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一座名叫怀轩的四合院，我们一同来叩开怀轩院门，读懂院落胡同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市井之间，一座百年京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是俞平伯先生居所，五十余载书香萦绕，北京昆曲研习社在此排演，文人雅士往来相聚，小院儿便是一方人文客厅。旧宅经审慎修缮，恪守四合院传统格局，转身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艺术空间，让昔日文脉在当代展览中缓缓延续。当名人故居变身美术馆，我们该如何守护院落里的烟火与文韵？古老四合院怎样接续昔日文化客厅的使命？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叩开怀轩院门，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好，下面呢，来请出我们今天

0: 河的一个终点，
1: 嗯，
0: 因为它紧挨着这个码头嘛，大通桥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粮仓啊就分布在这个长门内外，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长门外大街，您看它是当时修的是一条石道，
1: 嗯，
0: 为什么修石道啊？它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粮食，运输物资，它从一直能通到这个通州。哎，通州那边也有很多大的这种仓储，所以长门对于北京城来说呢非常重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看他老北京人都叫他齐化门。
1: 嗯，
0: 哎，而且呢，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内城的这些大的城门哈，一般不加儿化音。

0: 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曾在此开展活动。2016年，这处四合院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院落遵循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的格局进行再设计改造，对墙体和屋顶进行了加固重修。2022年4月，怀轩作为艺术人文空间面向公众开放。怀轩美术馆建筑为一座典型的京派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700余平方米。院内中央庭院有一棵近400年的古国槐，枝叶繁茂，为院落标志性景观。院门为传统如意门，门楣与枪檐上保存有精美的砖雕，搭配击鼓50门墩。推开院门，迎面可见影壁上刻有古槐书屋4字。改造在保留老房梁、老瓦片等历史构建的基础上，融入了玻璃门窗等现代设计。庭院中设有水井，水流潺潺，增添了流水生景。院落四角陈列的当代雕塑与古典建筑环境并置，经过改造形成了3间正房作为主要活动空间，其中2间分别作为经典展厅与当代展厅，用于举办展览，另一间即东厢房开辟为雅集空间，用于举办学术沙龙和讲座活动。美术馆采取预约制免费开放，参观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至18点。怀轩美术馆是北京东城区胡同更新、名人旧居活化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与法源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青云23艺术中心等共同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了。
1: 来，这个陈明迪说了，这是阿龙的配音。哇，大家的耳朵好厉害呀、啊！然后还说到了怀轩位置很好找哈，离朝阳门地铁站很近。
2: 对，
1: 然后大家还对这个高高老师的名字很感兴趣，说好有特色哟，一下子就让人家记住了哈。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可以看一下格威龙老师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怀轩这个院子，真的就是曲径通幽，进去之后还是很美的哈，眼前豁然一亮的这个感觉。329说了，保护古建任重道远。旺仔小馒头说，想到了京城81号。

0: 然后呢，这些昆曲的票友们，然后这个来去表演，然后呢，唱这个曲目的选段。
1: 哦，这个地方主要是昆曲，因为沿袭它这个以前那个昆曲研习社的这样的一个名号，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之前的时候，它主要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现在活跃的，现在他们的社长是那个欧阳启明，
1: 哦、
0: 欧阳启明老师。
1: 陈明迪说了，这里是被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会客厅，给我们发说现在也接待很多这个中外游客，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真的，大家发了好多。燕玲说了，说这个怀轩的独特文脉根植于俞平伯在这里居住的55年的人文积淀，古槐书屋的治学往事，更是这个昆曲研习社的雅集唱和，更有胡适、朱自清等文人雅士的往来交游，构成了院落独有的精神印记。怀轩没有把历史封存于文物标签，而是把人文故事转化为了空间叙事，
0: 嗯，
1: 大家给你们总结的特别好，
0: 哎呀，太厉害了。
1: 玉溪云城说了，一个四合院有一个四合院的特点，它承载着院落主人日常起居和不同经历沉积淀起的文化底蕴和烟火气，想要留住院落的文化。

0: 当时在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就请到了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傅来去做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参照的顾问。
1: 嗯。
0: 让他呢，然后包括找到了非常多于先生当时在的时候的这个大量的照片，
1: 嗯，
0: 那我们去进行完整的一个复原，保留这种青砖，保留它的木梁，保留它整体的结构跟建筑规制，全部都是保留的。
1: 嗯、
0: 然后同时，现在很多四合院其实消失了，就是它那个抄手游廊、
2: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在怀轩也依然是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1: 是这个游廊它都还在，
0: 对 对, 对。
1: 哎呦，就感觉尤其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着院子中间，这感觉。特别美、啊、
0: 对，那个状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特别欢迎大家能来怀轩感受一下。如果说下雨了的话，也特别希望不要阻碍大家的脚步哈，因为
1: 尤其这几天雨还蛮多的真的很适合去那儿
0: 是
1: 吧，
0: 对对对。而且怀轩在整个改造里面，就刚刚说到的是一些保留性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啊。

0: 轴对称的传统规制。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感受到这个四合院它的这种建筑之美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二进啊、三进啊、四进啊，这是
0: 大户人家。
1: 对对对，这是从纵深上来说，对，纵深上来说它就是叫做进。然后怀轩其实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就是我们不光是有往纵深来走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往平行方向来走的，这叫对，这叫跨院，然后这个叫路，就是几路，就平行结构叫几路，所以其实怀轩的完整规制目前也只是呈现出来了一半。那我们最完整的一个就是于先生当时家里的情况，他其实是二路的二进院。
2: 对，
1: 然后为什么叫怀轩？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对，就是说到这个于先生家里面当时买宅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棵400多年的古槐树，这棵槐树特别特别的大，那我们这个院落就坐落在这个槐树的这个下面，对，所以把这个槐韵其实给它保留下来了，因为于先生于平伯先生他自己的书房啊也起名字，他自己书房是有名字的，叫槐书屋，他非常多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去写出来的，像那个槐屋古诗说呀、红楼梦变呐，非常多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槐轩，然后这个书房里面完成的。
0: 毛毛宅女说，我自己感觉槐树是质朴的，但是也是坚韧的，所以过去的古人对他们怀着一种崇敬和敬畏的心，对他们做了很多历史性的物件和诗词，我们现在人呢对这些观察和关注跟古人相差还是有一定的深厚度的哈。
1: 是
0: 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槐轩的这棵树是不要说是这个院子，也是这一代的宝贝了哈，400年的这个
1: 依然很茁壮，它每年是最晚发芽儿，但也是最晚落叶的。对，我觉得其实跟就是院落的这个底蕴，然后四合院的这个底蕴，然后包括于先生这种文学的底蕴，其实在怀轩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厚重的。
0: 刚才您说到了院子里造的这个水坞，葛维龙就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真的就是在这个院子，然后中间正好还有一个
1: 太湖石，
0: 哎呀，这个太湖石还
1: 对
0: 这个造型还真的很别致，这种缭绕的这种感觉很美。因为我记得我去怀轩时候就感觉就不像有的地方呢，就是它就像您刚才说，它是清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明媚的那种色彩，
2: 就是红啊、绿啊、蓝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那种雅致，所以就是延续的它的这种
1: 对对
0: 原来的那种状态哈。
1: 多因为当时作为昆曲研习社嘛，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量的这个老照片。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建筑依据了。所以从照片里面显示，其实于先生家一直都没有这种这个彩绘的这个内容，
0: 没那么喧闹，
1: 没有那么喧闹，对，就是文人气很重的一个宅子。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很雅致的这种颜色，我们也把它完整的给它保留下来延续下去。
0: 所以大家都说感谢，头回以桃说感谢葛维龙兄的仙境般的照片。真的1528也说听嘉宾老师讲，然后再看葛维龙老师的配图，说一定要去怀轩现场参观一下，致敬
1: 宝藏观众。感谢大家，
0: 真的会特别的这个美。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怀轩它是一个名人的这个故居院落哈，跟普通的这个民居的这种四合院又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作为名人的故居院落，它在建筑价值和这个人文价值上它有哪些独特性呢？
1: 这个李主席给咱们补充。
2: 对，他这个院子我好好的探究了一下啊，我觉得首先就是他本身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京派的四合院，这个其实特别关键，因为你像他那个如意门，
1: 对，
2: 现在你别说他是周边硕果仅存的一个老院子，您就是放在东四，放在安定门那一带，就是大四合院特别多的地儿，这院子也特别出众，因为它那本身这个四合院，它这个门的体量就挺大的。
1: 对，
2: 你看啊，它是在胡同的南边，它按理说应这个门，它其实是一个朝北的门，它算什么呀？它算是一个宅子的后门。像宅子的一般就
0: 是
2: 胡同里边哈，大的宅门一般都是在胡同的北边，因为坐北朝南嘛，但是。所以胡同南面的这个门楼都会相应的体量啊各方面都要小一点。

0: 如意门上的那个砖雕啊，
1: 嗯，
0: 有一个讲究，一般的如意门的砖雕是花草居多，
1: 嗯，
0: 但它这个有动物，
2: 对，
0: 有小鸟啊，有瑞兽啊，
1: 嗯，
0: 有安八仙呀、啊
1: 嗯，
0: 这就不一般了，
1: 嗯，
0: 如果说哈再有人物，那就是顶级的了。啊，但是有人物的非常少，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花花草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好多很好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院子的格局，就刚才说的、
1: 嗯、
0: 两路，它是有跨院的，这个院子六五年之前叫老君堂，

0: 余家是很厉害的呀，
1: 嗯，
0: 对吧？包括他曾祖父余越，那就是名士，
1: 嗯，
0: 所以他父亲1919年把这个房子院子买下来，其实是他，余平伯北大毕业之后，他北大毕业上学的时候，他们一家是在那个北大旁边那个箭杆胡同，
1: 嗯，
0: 在那儿住，
2: 啊，就跟徐宝珠结婚那儿。
1: 哦
0: 哎对啊，然后他毕业之后呢，然后他爸就在这儿买的院子，这就有钱人啊啊！但是呢，就很雅致。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古槐，
1: 嗯，
0: 他叫古槐居士嘛，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古槐。但是还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榆树，
1: 嗯，
2: 对对对对。
0: 但要真要是榆树，就更好玩了，榆家吗？哎，
2: 所以才选的这个是吧？
0: 但这棵树确实很奇怪，
1: 嗯，
0: 就说就是。

0: 院子是每一个房子都是坐北朝南，
1: 嗯，
0: 但是唯独这个大门是朝北的，所以你进去等于是倒挂着进去，
2: 倒着走的
0: 啊。你进去之后一看，哦，就开始朝南了。
1: 啊，对对对，
0: 哎、
1: 是。
0: 再一个就是现在咱们最中间那个主展厅，那个最高的那个房子，在院中间的那个，
1: 啊，
0: 那是大北房。那是大北房、
1: 哦、是
0: 它跟这个院门的朝向正好是反着的嘛、
1: 嗯、
0: 正好是反着的、
1: 嗯、
0: 那是于平伯他父亲他母亲老两口住的
1: 哦。
0: 然后呢一进来那个倒座房就第一进院那个小展厅，
1: 嗯，
0: 那是他们家的书房，
1: 嗯，
0: 啊，加客厅会客的地儿，
1: 嗯。
0: 然后于平伯他们
1: 古槐书屋是哪间呀？
0: 古槐书屋是在再往那个东边那跨院
1: 哦，
0: 那块院有他的书房，
2: 是，对，
0: 然后守着那个古槐，还有他夫人的佛堂，然后小花园，
1: 嗯，
0: 他等于是在花园里边安置着他的书房，然后有一棵大槐树、啊、
1: 现在跨院也能参观吗？
0: 跨院不行啊，跨院现在还有居民，
1: 还有居民、哦、
0: 但是这两个院都保留了，
1: 嗯。
0: 然后再往里就是第三个那个展厅，
1: 嗯，
0: 那是于平伯他们两口子住的，
1: 嗯。
0: 然后两边的厢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他的儿女住的，
1: 但现在等于是咱们把主院落进行一个改造、
0: 哎、主院落给开发了，
2: 对
1: 啊、
0: 哦、
1: 好，
0: 所以就很讲究。
1: 大家还说了很多，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

0: 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同带您来叩开位于朝阳门的怀轩这个院落的门，我们来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楼市井之间，一座百年金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是俞平伯先生居所，五十余载书香萦绕，北京昆曲研习社在此排演，文人雅士往来相聚，小院便是一方人文客厅。旧宅经审慎修缮，恪守四合院传统格局，转身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艺术空间，让昔日文脉在当代展览中缓缓延续。当名人故居变身美术馆，我们该如何守护院落里的烟火与文韵？古老四合院怎样接续昔日文化客厅的使命？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叩开怀轩院门，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以及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从怀轩看传统院落，怎样留住文脉？毛毛的宅女说，她说这个。特别感谢像嘉宾老师这样的智者，为我们后人创造了如此的机会去了解、看到美好的历史文脉的传承。说尤其听着李哲老师讲的，心里都有画面感了，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陈明迪说到了怀轩的地址，叫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79-3朝阳首府南三门，是吧？是距离朝阳门地铁站 H 口100米。
5: 对，
4: 地铁站 H 口，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刚才说到了太太的客厅，葛维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19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这个费慰梅他们在北总部胡同3号梁家客厅，还发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客厅。其实，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像玉虚营城就说了，他说我作为听友，一边听着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一边看着我们聊天室里头网上的图片，真有一种亲临怀轩现场的感觉，十分的享受。还没有去过怀轩，但是从图片中略微感到在院落建筑中有一些江南民居的特点，比如上翅的飞檐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北方四合院当中的一些房舍的建筑，是吗？
6: 对，你像那个，其实余家他本身就是南方的文人嘛，
5: 湖州德清。
6: 对，他的审美其实就是反映在他们家的一些细节上。
4: 买完了之后，人家也是经过自己的这个改造的哈。
6: 对，你像他有花园嘛，而且北京的这种私家园林啊，他其实采用的其实就是江南他的这种园林的风格。你像那个乾隆，乾隆在造的那些园子，好多其实就是他下江南
4: 看完了，
6: 然后看上了，
4: 喜欢，
6: 对，然后有些就是复刻过来了
4: 啊，
6: 就挺好玩了。对，
4: 1528说了，谢谢李哲老师的讲解，先辈的故居和历史延续的配置别有风格和讲究，中外文化互联互通的文化厅。说到这里，其实史努比给我们发了好多传统的院落，像北京的这个胡同。

0: 通博物馆呢、啊、还有什么经线会馆之前、李哲老师还来我们这边都讲过的。这些地方呢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留存，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其实就是它这个历史建筑，包括刚才说到的怀轩，其实虽然呢历经这么多年我们现在重新修缮，那也是因为它原来的这些很多东西还是保留下来了，是吧高高？
1: 对对对，
0: 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您？
1: 对对，我觉得一个院落哈，就是它有一个每个院子，尤其是像这种有比较深厚历史的这种院子，就是北京的四合院，它最有一个状态是大家可能一定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氛围场吧。
0: 嗯，
1: 就那个这个那种感受很难形容，就是尽管可能随着很长时间的变化，包括可能建筑整个的这些变化，但是它那个气质其实在每个院落里面都能够保留下来。
0: 嗯
1: 啊，我觉得是那种气质和那种氛围感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0: 嗯啊，所以像阳光说，怀轩保留青砖灰瓦如意门砖雕门墩和院内400多年的古槐，外部几乎没有改，内部在加固修缮的基础上嵌入玻璃门窗、水井和当代雕塑，形成抬头摩天楼、低头老院子的时空对话，让人直观感受历史并未远去。
1: 对，有很多媒体给我们起了一些雅称，啊，像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说到的这种北京，像北京折叠，城市孤岛，都是现在都是怀轩的这个雅称吧，因为城市孤岛上面来说比较好解释哈，就是我们确实是在这整个喧闹片区里面，这种商圈里面，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个这个四合院的这么一个空间了，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城市孤岛那种小感觉，然后北京折叠的话，其实刚刚我说到，就是我们还是坐落在一个小区里面，我们离旁边的这个高楼啊，就不到3米，就非常的有趣哈。就从怀轩的这个某一个角

0: 种反差感和矛盾感，其实在它的建筑上面来说其实别有异曲。
1: 那么这里住的这个俞平伯先生，我们也来听一段介绍。
2: 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而一切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

乃清末著名经学大师，深得曾国藩赏识。父亲于碧云又中光绪24年探花。1924年，在好友傅斯年的引荐下，于平伯来。

0: 使四合院规制艺术作品串联成可理解的故事链，避免只看不懂。
1: 就大家说到的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小的特色内容吧，因为怀轩现在呢，我们是以一个美术馆，以一个艺术人文空间的一个状态在对大家开放，所以说怀轩每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这种展览的内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空间呢，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所以我们会每天都提供很多场的免费的导览的讲解。
0: 哦，真的是有，现在一个是免费参观进来，
1: 还有免费的导览。
0: 导览这个有时间点吗？还是说看人的情况？
1: 每天呢，我们其实开放了三个时间段的场次，每个时间段是有两个小时，在这每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提供一到两次的免费的这个导览讲解。
0: 您把时间段跟我们说一下，
1: 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是一场，然后下午的1点到3点是一场，3点到5点钟是一场。
0: 那差不多都
1: 对对对，基本是全天的。然后在每场里面会提供一到两次的这种导览的内容的时长也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特别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也是进来来去听一听这个导览的内容，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上午的10点半，然后下午的2点跟下午的4点，
0: 讲什么，
1: 分别有三场，
0: 讲历史。
1: 对，有三个部分吧，就第一块呢，是我们肯定要讲到这个院子的过往啊，于先生的故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整个建筑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讲述的内容也非常多，然后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怀轩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第5年的时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对，我想起来也真的觉得非常的快啊。这个每期展览这么做下来，我这次回忆了一下，现在已经是怀轩的第33期展览，
2: 可以了，
1: 截止到8月30号。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展季，
0: 陈明迪专门给我们发了，说怀轩美术馆正在举办让于宏达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展，
1: 对，
0: 本来是到8月18号结束，但是呢观众喜爱，所以延期到了8月30号，也就这周日。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大家可以在这周日之前，然后是一个于宏达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下期的展览就会进入到怀轩最重要的这个展期了，所以会很重磅。我分别可以预告三个展期的这个内容。
0: 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对外公示。对，第一个呢是我们9月初会开的前鲁美鲁迅美术馆的院长，对，韦尔申先生的纸上作品展，这个对，这是一个，因为这位先生他没有做过个展，他的首次个展放在了怀轩来去进行，对，这个是进入到秋季的第一个重磅的展览，
0: 9月份哈，
1: 对，9月初，预计是在9月5号左右开始，具体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然后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会是周思聪先生的展览，对，也是非常的重磅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
0: 他的展览展些什么呢？
1: 现在还在规划中，我们留一点小小的神秘感。对，周思先锋先生跟卢晨他们的作品。然后第三个呢，到了11月份的时候会是刘万明先生的展览，对，所以基本上也是覆盖了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最重要的金秋时间的这个展季，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些展览的话，我们自己的空间特色除了刚刚说到的这种导览的服务啊，那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线下活动，对，我们有，
0: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也可以大家来报名参加哈，
1: 是因为怀轩每天，大家首先是每天都会提供的，我们有一个叫做长治工坊课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工坊课呢有33期的展览，但是从研发上面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0多期的产品内容，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去进行的。像这期的展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主题的，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工坊活动里面，我们围绕着这个展览内容就做了一个叫做古法蜜香丸的这么一个手作工坊，大家看完展览听完导览，然后呢就可以在院子里面休息，在环廊里面坐一坐，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坊空间里面来去进行这个手作活动，然后来去
0: 这蜜香丸是干嘛用的呀？
1: 之前我们叫做这个几般雅事嘛，叫做焚香啊，听琴啊，这都是就是古时文人的这个
0: 雅趣，
1: 对，雅趣，对，我们就把这个雅趣也给它复原出来，因为 展览现在的内容是在中国传统书画上面。
0: 嗯，
1: 赏画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有几位一体的感受，它有这种焚香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大家就是我们选择了这个非常多。

0: 的古香方，然后是这个用的这个同仁堂的这个药，然后呢，这种古香方，然后呢，让大家去手搓这个香丸，然后可以把这个香丸带回家，然后就可以用它。把这个味道又带回到家里面然后跟这个画作的内容它其实也是匹配的。每一期展览都会研发一个不同的这种工坊活动，让大家看完展览时候
1: 因为看多了这个清宫剧，一想这蜜丸就老觉得这什么什么配方
0: 有一些很好的古香方，像鹅梨帐中香啊，
1: 这两年可火了，
0: 对，然后这种苏和旧菊啊，然后这二苏香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老香方，我们都是用的这样的老香方，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真的原先之前的味道是什么，在没有任何的这种添加呀什么的这种点上面来说的这种老的这种传统草本的味道。对，然后除了这种长治工坊课以外，其实怀轩每周六的下午，这也是一个固定保留的，每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小型活动，有偏观赏类的，比如说像音乐会，小提琴音乐会，箜篌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前跟文联我们这边在做的这种民乐的音乐会，其实也都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手作类的，有陶艺课，有茶艺活动，有插花活动也都是围绕展览来去进行的主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放松类的活动，就是让大家进来来去做一些音乐的放松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读书的阅读这都是每周六下午的一个保留。

0: 不同于白天，它有一种更为静谧的感觉啊。而且我们也会开放这个小场，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从晚上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来感受怀轩这个不一样在夜间的一个灯光的一种状态啊，然后来去观赏画作，然后我们会提供舞蹈的一些演出，音乐的一些分享啊，让大家从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来去感受艺术这种氛围和空间的这种静谧。
1: 这个活动所以都要就是叫怀轩美术馆是吧？微信公众号现在要有了解。
0: 对，是的。
1: 陈明迪说期待九月的特展。1528说这个赞嘉宾高高老师的观点，进入院内有一种气氛难以言表，只需身处的感受。的确京城很多修缮后的四合院令人心绪平静，享受文化传承。毛毛的宅女也说了，说听着都是非常雅致的活动，让人静心。
0: 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进来能感觉到静的状态，所以怀轩就是每天接待的人数相对于比较少，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跳转

0: 背景中苏州评弹委婉的曲调了，一点点小心思被大家听出来了，也很高兴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应该说现在这个名人这个故居它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转成了这种公共的人文艺术空间，就是在面向大众运营啊，或者这呈现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延续这种院落的文脉，做好这种老宅院活化的示范呢？
1: 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怀轩的时候也做过基础的一些了解，大家会知道说，哎，这个你们是一个俞平伯的先生的故居，那你们怎么进来没有俞平伯先生的介绍呢？对，有很多人给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对，然后我其实是觉得说，就是其实文人故居的表现状态其实有非常多种，有很多种，它其实是进来很多去介绍这个前主人的这个生平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它只是。

0: 好的去把这个《红楼梦》的研究继续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容反而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特色空间应该传承的一个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想做一个老四合院的新传承，不光是在于它过往的一个描述，更多的是在一个精神上的传达。
1: 嗯，
0: 对，我觉得把这个内容能够以某种形式来去延续下去才是它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展览，我们其实是有在非常严谨的去打磨，来去表达我们这种回顾历史、关注当下的这种传承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这样子。那怀轩有这个叫，我们马上要开一个活动，叫做一日闲欢客。
1: 嗯，
0: 就是小闲即欢，小清即静。
1: 嗯，
0: 对，就是让大家进到怀轩的时候做一日文人。
1: 嗯，
0: 对，把这个于先生当时在这个庭院里面生活居住的这种场景，通过一些活动串联起来，大家进来可以去重拾书写习惯，来去写一封信，然后也可以画一张画，然后呢再做一个蜜香丸，就是把这种很清静的生活、很淡雅的这种生活放进咱们现在非常快节奏的这种日程里面，然后呢做一日的闲欢人，很开心的、很愉悦、很平静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才完成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空间使命吧。
1: 毛毛的宅女给你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可以讲讲《红楼梦》。
0: 嗯，
1: 是吧，这个跟于先生他的研究的方向是一样的，红学方面的。
0: 对，
1: 你看我们的听众很智慧吧，
0: 是，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切到了我们明年的一个小规划。对，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很多人有说于先生啊这样的，我是觉得虽然我们以展览的面貌再去做哈文气的这种延续，但是于先生的故事其实在怀轩我们一直希望以某种形式来去展现出来。所以从怀轩建馆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去收集大量于平伯先生的信札、书信、手稿这样的一些珍贵的内容。
1: 要出一个大的活动，现在
0: 对
1: 看来
0: 是，就是想要给他做个展
1: 啊、
0: 对，在于平伯先生家去做于平伯先生的展和于平伯与红楼梦的故事。然后再匹配着非常多的活动，把他的这个真的底核的这个事情来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1: 还挺让人期待的哈，
2: 这个难得。
1: 所以最后这个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以怀轩的新生为例，像朝阳门这一带哈，还有哪些老城院落可以依托这个文化的活化持续来焕发他们的生命力呢？
2: 其实你像那个新开的内务部街39号青藻书房，它就也是很典型，梁实秋的故居，而且这条胡同呢，李敖也在那儿那个居住过，你包括之前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一个就是党建服务中心，但是那儿用的是清末的一个四合院，也是算是名人故居吧，因为多尔梦在那儿居住过，多尔梦其实也跟红学有关系，他把那个《红楼梦》翻译成法文了，所以您看，这也其实全都是能串起来的，而且他们之间，你像多尔梦，他还会去文园那儿，去探访他的这个老朋友，也是法国人吗？所以他们之间都有互动，你像那个刚才说太太客厅，那林徽因啊、梁思成他们，包括朱自清，他们有时候会去史家胡同博物馆，找林淑华嘛，然后所以你像于平伯他的这些朋友。你包括他说顾颉刚嘛，顾颉刚50年代其实他就住在干面胡同，临着史家胡同，溜达就到咱们这个北竹竿38号了，所以他们全是能串起来的。但是这些呢，有些故居呢已经是腾退啊、开发利用了，变成文化空间，有些呢其实还是一个居住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其实随着这种腾退这种孵化，我相信就是怀轩的这种思路，他不是说局限于哪一个名人的这些生活呀、文化的这种内涵，他更多的其实是在传承，他做更多的发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1: 谢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些朝阳门的老照片，我们也期待朝阳门的一些李哲老师收藏老照片有什么展览哈，
2: 对，
1: 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
2: 对，咱们去现在青藻书房，它是有这个跟朝阳门呀、东四南大街有关的一些老照片，可以集中去看一看，然后未来我们在怀轩这边呢也会做一些老照片的一些文创的开发， 到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老照片原片啊这些呈现啊，包括文创，
1: 这个还蛮期待、
2: 啊、
1: 到时候还可以好好讲讲朝阳门的历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说，俞平伯老人家一生的执着应该值得后人学习，学到的面可以是发散性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1528也说，听了高高老师的讲述，不同时间的展览和活动安排，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有预约制，都能够让参观者在这个一个氛围里头来享受文化的熏陶、嗯、为您点赞，
0: 谢谢。
1: 那最后这个预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怀轩美术馆，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怀轩美术馆的下面有不同的这个分栏，然后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来直接进行展览的预约，
1: 嗯，
0: 然后在小程序的下方大家也可以看到怀轩四年多时间里面33期展览不同的展览面貌，嗯，会感受到我们的展览内容有传统的有当代的。
1: 咱们周一闭馆吗？
0: 周一闭馆，
1: 周一闭馆哈。
0: 对对，除了周一以外是。
1: 那每天的开放时间是？
0: 我们的开放时间是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中午的话，大家要注意有一个12点到1点的一个闭馆时间。
1: 嗯，
0: 然后之后的开放时间是1点到晚上的6点钟。
1: 啊、哦，
0: 嗯。
1: 坐落于朝阳门市井深处的怀轩，承载着北京四合院的百年风貌，也沉淀着俞平伯先生的书香气韵与昆曲雅韵。从静谧的名人旧居到开放的人文空间，这场温柔的古院新生，让老北京的院落烟火与文人风骨得以接续。老城更新从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守正新生。正是这份用心守护与匠心活化，让四合院不止留存建筑之美，更让胡同文脉运河底蕴在当代生生不息。愿每一座老城古院都能守住岁月初心，在烟火人间里续写独属于京城的文化篇章。好，也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嗯，谢
2: 谢
0: 主持人。
1: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明天再会。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0: 奇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谈的话题就是我们刚才片尾里谈到的开学在即，怎么样去做好幼小衔接。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每年都在做，但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孩子们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这几年大家会看到有 AI 的辅助的工具出现，然后包括我们家长对于教育的认知也每年都在迭代。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把一些教育的基础的规律性的东西告诉家长们，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不要被焦虑所裹挟。那今天介绍一下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还有崇文小学的教学主任张燕。
2: 您好。
0: 还有教学主任杨帆。
3: 您好。
0: 以及来自于崇文小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陈轩冰。
4: 主持人好。
0: 还有数学教师李丽。
5: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请来各位呢，我们也是希望借由我们这么庞大的阵容啊，你看有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有教学主管干部，有这个最重要的语文数学老师，对吧？这个齐了。所以呢，有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幼小衔接的问题，甚至包括在这六年过程之中大家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问题，也

0: 开始要准备要上学了，然后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他们就跟我说姚迪，我觉得特别紧张，特别紧张，就不知道孩子能不能适应得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代表了很多这个家长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孩子心里没事儿，他不会有感觉的，但是家长会更紧张。那么究竟幼小衔接最核心接的是什么？究竟是知识的衔接，还是心态的衔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综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是蛮想听听，就陈晓您怎么看。
1: 嗯，特别感谢主持人啊，把这个问题提给了我。当然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呢，也可能会给有这个同样问题困惑的家长呢，希望他能带来一点点启示吧。其实我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这年龄增长主要是因为常年从事教育啊，增加了一个爱好。爱好是什么呢？养花。那么在养花的过程中呢，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一些启示。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可以借用养花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把一颗小的苗，然后把它随着它的长大，把它换到一个大的容器中，其实有点像我们的
0: 衔接。
1: 对，衔接，对吧？那么在这个衔接过程中呢，不可能说把以前做的准备全都照搬到新的阶段。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从幼儿园阶段然后上升到我们的小学阶段，其实我们更多的准备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例子了一样，应该是给孩子们准备好更好的学习生态。那么如果要讲具化到说用哪三个核心来呈现，我想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心态的辅助的准备。第二一个呢，就是给孩子们准备一个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

0: 括刚才我说到这三点中的就是孩子的这个社会适应性，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刚才从学业的角度把它放在第三个，
1: 嗯，
0: 但实际上很多孩子从幼儿园转到小学，
1: 小学，嗯，
0: 是第一次他的生态的转变，他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
1: 嗯，
0: 比方说孩子在结识新朋友的过程中，
1: 嗯，
0: 他可能会带

0: 习习惯要跟我们的老师们进行良好的配合，尤其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我们给孩子们一些个性化的支撑，有的孩子的习惯可能在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帮助，那一方面需要我们家庭和学校一起关注。
1: 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这种社会
1: 适应性，
0: 我认为这三面很重要。
1: 我正好这两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崇文小学的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个预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德育的一个系列啊，也看到了我们一年级的小豆包啊，已经进校进行一个适应性训练了吧？这个叫入学，
0: 就是适应性训练，
1: 就是适应性训练是吧？主要练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一些回答，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也很巧，我们请的这个嘉宾里边有一个是这次活动的设计者
1: 啊，真的啊，那一会儿请他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可以，
1: 您先介绍一下，简单说说这个。
0: 我们的这个适应性训练其实有三个维度的思考，第一个是对于我们的家长，因为孩子在小学的六年生活中，他一定是需要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一起去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陪伴，还有他成长的支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适应性训练看似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适应的阶段，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要把适应性的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位家长。所以在适应性训练之前啊，我们学校的教学处和德育处就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多个角度，给我们的学生家长们提供了一些特别丰富的入学前的一些内容，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册我们家长也很欢迎，因为这些东西呢，虽然它不是说适应于每一个孩子，但是它是普遍的共性的给予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适应性训练的过程呢，我们的学校也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待会儿可以找我们的设计的领导把这个活动进行讲解。
1: 好，
0: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适应

0: 密。
1: 对，探秘，然后让孩子呢，比如了解操场啊，然后食堂呀、卫生室啊、老师的办公室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在哪里？让孩子呢去看一看我们要马上要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校园。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饮水机怎么使用啊等等，这些都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关于对学校的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认识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副班主任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比如说课堂上一些常规的这样一些训练，比如说上课听讲、举手要回答问题，这个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样

0: 这个玩具其实代表就是孩子这种安全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先稳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就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跟你说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家长不能说特别烦躁，就是说，你看都这么大了，马上小学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在孩子很紧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您说的这些话，孩子根本没有听进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告诉孩子，你的这种想法和心理，我特别能理解。比如我曾经上小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特别紧张，想带一个特别熟悉的东西去，是吧，跟孩子讲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家长还可以换一种思法，这个想法就是说，不要跟他说到了小学幼儿园中的没有，可以告诉他小学里都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您看，比如说第一个您说的这个小玩具，是吧，其实我们在学校里是开展课间游戏的，那么在学校里还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游戏，这些是你在幼儿园没有的，而且是很多同学一起做的，比如说打沙包，然后还有这些棋类的游戏，还有这种编那种，就这个应该是他们那种翻花游戏吧。我觉得就是这些活动是你在幼儿园是没有体验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讲。

0: 经就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过来了。那这种时候咱们在学校，因为肯定每个学校都会做相应的这不同的这种工作啊，以这个崇文小学为例，或者以个体老师为例，我们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包括如果要是家校咱们共育，我们家长在家里该做点什么，这件事儿我觉得问一下这个陈老师，您要不然跟我们讲讲。
1: 好，这个问题我来说。咱们其实小学跟幼儿园的不同，就是在上课的形式上，它幼儿园呢，它是以活动为主的，而我们小学的课堂呢，其实更注重的是静坐听讲，所以呢，孩子出现这种坐不住啊、走神的这种现象，它是一年级新生特别特别普遍的。那么在校期间呢，比如老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会采用一种多种方式的引导啊，比如说穿插一些口令的互动啊，然后呢编排一些简短的这个课堂的小游戏啊，有课中操啊，就是让这个动静结合来拆分这个40分钟的这个课堂节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跟孩子们运用眼神的交流啊，然后正向的表扬啊，还有就是树立的班级榜样啊，来不断的提醒孩子，引导孩子去向他们去学习，充分发挥这种小伙伴的作用。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课堂设计的时候，它是有分层的任务的。那么每一个它这个分层任务的设定是贴合孩子低龄的这个年龄特点的。然后每一个分层的任务呢，它实际上是在逐渐的拉长孩子的这种专注的时间的训练。那这是在学校。那么在居家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家长不用刻意的去长时间的强迫孩子去练习这种静坐。我们也可以从短任务开始练习。那比如说啊，我们可以专注阅读，让他让专注阅读10分钟，或者是拼积木15分钟，然后呢让他完成之后

0: 还有四分钟，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家长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好的，说我家孩子没上过学前班，拼音和二十以内加减法都没提前学，说这很多孩子都学过了，那开学以后会不会这个跟不上被边缘化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不然请我们的这个问题问陈老师好还是问李老师好啊？
1: 我来吧，还是我来吧。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一定别过度的这个焦虑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学的教材和他这个课堂教学的设计啊，其实他本身就是按照零基础孩子的这个接受水平来编写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也是会按照教学大纲去完整的进行一个讲授，就是不是默认孩子在已经提前掌握的这个前提下去进行的。所以呢就是短期内呢，就是如果提前学过的孩子，他可能起步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呢前提因为他学过了，所以很容易造成课堂上我已经学过了就影响他的听讲问题了，所以呢从而就影响了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嫂，大家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这个8月27号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物品转让的时间。一会儿呢会为大家带来近日刊登或者

我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天气啊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哈，因为这两天啊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降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出门啊一定要携带雨具。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几天一直在跟大家

0: 准备，尤其是咱各区的这个雨情可能有点不一样，大小呀，下不下呀，您需要根据这个当区的这个天气预报进行准备。今天的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可以说这个温度呀是已经低于空调天了。所以您半夜睡觉的时候呢，如果喜欢眯着窗户的，这窗户眯缝眯小一点哈，保护身体最重要。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个限行规划来安排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你对家乡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
1: 是，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朋友们昨天其实已经看到预告了哈、
0: 啊、
1: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银发达人或者是民间高手、
0: 哎、
1: 他其实家乡并不在北京。
0: 哎，是的，刚才其实跟嘉宾沟通交流，在楼下接引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了，我特熟，因为是西北口音。
1: 是的，
0: 我猜一猜啊，就是别告诉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陕北。
1: 其实大家留个悬念吧，
0: 留个悬念，
1: 对，稍后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啊、
1: 其实可以给大家几个关键词、
0: 嗯、
1: 你看我们如果要是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聊天室了、
0: 哎、
1: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呢，
0: 是的，
1: 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已经在直播间里摆出了他的作品。

0: 家进行物品转让相关内容的推送。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也在很多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播出和您互动。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关注这个账号以后呢，您可以将您想说的话发送在里面，包括物品转让信息和征收交友信息都可以。您的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我们也为您解答。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解答疑惑的一个温暖的平台。同时，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加入到节目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里面来。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再在图标点击进来以后，在右上角找到小摄像头的按钮，再点击一下以后，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与我们互动了。也推荐您带上今天的话题词，您对家乡有什么难忘的记忆与我们的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将直播间分享出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畅聊。
1: 好，今天呢大家都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交流互动了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家乡就在北京，那北京呢可能也有不同时间段的一个发展变化，其实很多的朋友从胡同啊走到了我们的现在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
0: 是的，
1: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从原来的大杂院里已经上了，已经开始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的生活，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乡也好，或者是您在北京已经打拼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对家乡也有着独特的记忆，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用户宝说了，我对家乡的记忆都在宣武，气味、风景、人情都印在脑子里了。另外呢，这个用户7758也说了，我的家乡太有回忆了，大北京大家都知道，都是向往的地方，有机会啊也请大家到北京来旅游来玩哈。
0: 然后 BJ212这位朋友说呢，那可太多了，那是儿时的记忆小吃，引用相声演员一句话，就是不恋家乡任何事儿，只恋家乡多美味。确实像北京这个吃。

0: 说到物品转让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有闲置物品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您都可以把您的物品信息加上您的大致方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会实时的为您播报的。那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发送的情况，或者是我不知道发送的物品是否符合要求，您也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每天的推文里面都是有这个物品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1: 介绍，
0: 对，介绍和标准，大家可以这个依照这个标准啊进行发送。
1: 是的，同时呢，您发送的物品可能后期会有这个帮友和您联系，那大家就这个好好商量一下，包括对这个物品有什么介意的地方，您都可以畅所欲言提出来，毕竟我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的一个平台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这位朋友发送的是这么几件物品，我看图片他发的应该是背包，他写的是学生双肩包8元，是一个蓝色的学生双肩包。第二件呢是儿童三轮车，最大的承重是20千克，也就是说这个40斤的孩子，40以内的哈，25元，是一个白橙相间的儿童三轮车。第三个呢是一个石英钟，是一个有这俩小耳朵铃铛小耳朵的这种石英钟，直径是12厘米，正在使用中，10元啊，也是完好的，看图片还挺新的，它的微电是同号的，号码是15801114566，15801114566。
0: 还有一些朋友啊，刚才说查不到一个征婚的这个朋友的信息，我刚才刚给大家尝试了一下，昨天的所有的征婚者的信息全都是在就是手机里面是
1: 可
0: 以查
1: 到
0: 的，可以查找到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是电话号码，如果要是他说您以微信的形式跟我们联系，那我们建议您还是以微信的形式联系，但是如果实在是您联系不上，我们也建议您尝试着电话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哈。
1: 好，然后下一位朋友他转让的物品转让信息是，刊登的物品转让信息是今年五一节孩子199给我买的按摩头疼后背腰疼腹部甩

0: 装的，还有两个杯子也说是全新的，但是它这些都是不含包装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反正诚信转让啊，我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打包呢是8元转，他都说这些东西是需要自提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2-6915-9528
1: 因为很多物品比如说掏耳勺啊、指甲刀啊，还有这种筷子呀、碗呀，它基本上都是亲肤贴体甚至是盛装我们要进入体内的食品物品使用的，所以一定得是全新，这样保障大家的安全啊，这样大家转得放心，您也收得快乐。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永福康可能某品牌的一个纸尿裤哈，是 L 码加厚的纸尿裤，共两包，总共40片，应该是总共40片，他没写啊，他写的是共两包40片，有意联系30元，他的联系方式是131-203-2-7216 是写的东坝字曲。
0: 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里面说到了我们的家乡的这个话题哈。
1: 是的，
0: 贺金说了，说我有一个四川朋友，把他爸爸接到了北京啊，待了半个月就嚷嚷着回家。
1: 为什么呀？
0: 他也许这个四川的朋友吃的方面，可能在北京可能有点吃不惯。
1: 川菜可是这个中国菜系里调味集大成者啊。
0: 对，
1: 确实可能是在北京有点想念家乡的饭菜，可以理解。
0: 是，他说谁不说家乡美？
1: 哎，是的。谁不说家乡美味呢？
0: 一提到这个家乡啊，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关于吃的方面，无论是我们能摆上餐桌的这些美食佳肴，还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这什么小植物啊，你看丢丢小幸福说家乡特有的小吃黑天，
1: 黑天，
0: 哎，这个我是太有感觉了，因为这个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路边啊就看到这个有叫黑天天的，有叫这个黑猩猩的
1: 啊，看着像李子也像樱桃，
0: 但是很小。它这个学名啊，其实应该叫龙葵。
1: 龙葵，
0: 对，龙葵。那它这个我们在民间的叫法是多种多样的，然后吃着它形容了一下是酸不溜啊，甜杆儿，还有这个槐花蜜等等，这个尝着就是酸甜的
1: 啊。
0: 而且它这个颜色越深，就是你看它现在有点像黑色了嘛，
1: 啊、对，
0: 颜色越深它越甜。它刚开始是青色的
1: 哦，
0: 这个在路边，尤其是在北京啊，这个路边也有很多的这种黑天天、黑猩猩。
1: 是的，然后除了美食以外，然后陈敏迪还说到，谁不说俺家乡好，好像唱的就是山东的沂蒙老区，他也说了一首歌。那其实除了美食以外，还有这个美曲啊，妙曲，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然后用户7758就说到了北京的桥、北京的什刹海的后海、北京的四合院太美了，说到是一些标志的地标，比如陶然亭啊，比如说潭柘寺啊、香山，这些也是北京的一些知名地标。还有老顽童也说到，小时候只能剪出几种花样，现在会剪喜字了，说的应该是看到了王老师他的这个
0: 剪纸的作品，
1: 自己的这个剪影也上来了，也想动两笔。而且其实大家看这个剪纸作品会看那个老翁，我觉得那个老翁特别难，因为像那个大桥都是直来直去的线条，但那老翁的话我感觉它是有一些曲线弧度弧度，要把这个身体的弧度做出来真是不容易。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聊哈。
0: 是的，另外呢在这里6677也说了，小时候是在山东青岛和爷爷奶奶长大的，回忆家乡第一个就是吃的，那吃海鲜吧，我觉得在青岛可能真的吃海鲜吃的比较多哈，对，而且可能吃这个什么苹果、桃之类的啊，也都比较多哈。
1: 是的，烟台的苹果，对，包括好像那边的樱桃也蛮好吃，冬天的冬枣也不错。
0: 对，确实是水果呀，还有这种比如海鲜的特色呀，还有当地吃的这种主要是主食什么之类的特色。你看，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山西啊，就是我有山西的同事就说那个
1: 100多种做法
0: 面，我觉得不止100，对他们可能都有好几百种做法。
1: 对，我有生之年能吃够山西的100多种面食，这已经是不容易了。
0: 特别有意思，我以前

0: 是的，
1: 里面有棒棒的热聊啊，棒棒的絮语啊，还有棒棒的生活的小贴士啊，等等等等。那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智慧啊，和我们一起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话题啊。
0: 哎，对，您就把我们当成您的老闺蜜、老兄弟，我们一起发发牢骚，吐槽吐槽生活里的那些不快，生活也就好了起来。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啊说关注我们精神帮帮团，也是因为我们平时有一些生活的资讯可以及时的给到大家哈。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开始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年的赛事了。那其实昨天呢，这个WTT 中国大满贯的2026年的赛事信息发布会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而且会上呢，这个赛事组呢还发布了本届比赛的最新的一些筹办进展呀。最重要的就是票务信息，什么时候能够抢票哈，还有观众的服务以及配套的一些活动亮点。那并宣布于明天，也就是说28号啊，10点就开票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10点开票，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大麦 APP 或者其他的一些票务网站，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进行实名的购票，不要错过。现在这个 WTT 的票还是挺难抢的。
0: 哎，是的，
1: 我周围好多朋友都是定时定点的去抢票哈。
0: 哎，而且呢，大家最近如果关注了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话，会发现机器人运动会22号到26号昨天闭幕了，
1: 昨天闭幕。
0: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解瘾，说到哪儿还能看到这种科技发展最前沿的成果呢？这就给您介绍一个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这个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了。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升级改造而成，覆盖了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数字科研，还有这个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领域，构建了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了知识性、趣味性和前沿性。很多的这个展厅当中呀，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正式落地开放，让观众们无需奔赴这个航天基地，即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所以您如果想带孩子长长见识，您如果也好奇说现在这个科技的水平发展到何种地步，或者说您单纯就是有一个航天员的梦想，您想去这个失重舱里玩一把过过瘾，都欢迎大家去到这个现场啊。
1: 另外呢，昨天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面问这个北京社保基数调整之后，这个参保人员是不是需要补差这样的一个问题。昨天呢，我们也发布了这样。

0: 买就没抢到。
1: 是的，就是同时呢，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银发达人了。他在薄如蝉翼的这个红纸上用一把剪刀就剪出了黄土高原的壮丽风光啊，把这种黄土高原的风貌带给世人，剪出了陕北人民的淳朴生活。我刚猜对了哈。
0: 对，
1: 就是剪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品是超前幅，多幅，我今儿嘴怎么回事，被剪坏了，我今儿嘴多幅被国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年过八旬仍然坚守使命，在学校社区传授技艺，所以可以尊称一位王老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一会儿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就请出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他与剪纸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

0: 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

0: 换了一些更具有这个陕北民俗风情的啊一些房子呀等等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镜头里一会儿好好欣赏一下，而且要仔细关注听听的聊天室啊，因为聊天室里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艺术作品放出，甚至听说王老师还有一幅4米的剪纸作品。
1: 对，这个4米的作品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确实不好展示哈，因为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聊天室里面给大家推送一些图片，也希望大家

0: 这个他们去住的都是窑炖，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南瓜粥，煮的是黄土漏。可是就这样革命这么艰苦，又把江山打下来了。我们那边的人唱的是信天游，
1: 信天游。嗯，对，您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0: 我唱信天游吗？
1: 嗯，
2: 对，您给我们秀一段展示展示，大家也肯定特别好奇。
1: 嗯，
2: 您准备好了？

0: 唱太好
1: 了，
0: 就像刚才这个闲情碎月说了，这味儿正啊，
1: 确实。
0: 对，有小幸福也说鼓掌鼓掌，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秒钟回到陕北，
1: 对，那种扑面而来的淳朴的民风，那种高原上吹刮着丝丝那种干涩泥土的那种风的质感，而且让我特别想起了这个星光大道上的这个特别知名的一个民歌的选手，叫阿宝嘛，
0: 是的，
1: 对，那种纯粹的这种质感真的让人很感动。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包括我个人也很好奇，就是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包括您和剪纸的结缘是在什么时候啊？您看您这个民歌唱这么好，剪纸剪得这么棒，您和这一切的艺术起源是打哪儿来的，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2: 我是来北京是退休来的，退休。

0: 有这些这个自己买的小汽车，
1: 嗯，
0: 要长途的话有高铁，我们靖边现在是也不一样了，大家种地也不用牛了，都用的啥的机器，现在都是机器种，机器收，所以大家都很幸福的，觉得现在实在太好了。
2: 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对，
2: 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大家的、
1: 嗯、
2: 对幸福感也提升了。
1: 一把剪刀剪的不只是剪纸，剪出来的还有对美好生活的纪念和记录。
2: 嗯、
1: 啊，日子越来越好了，真是感谢这些民间艺术家们，也是记录了我们生活的过往，也是期待着未来的生活。
2: 对，而且呢，刚才王老师说了一句话呀，特别的触动我。他说：“陕北那的人，我家乡的那的人，
1: 都熟悉。”
2: 每个人都会这个剪纸，
1: 好家伙！
2: 您是这个自幼就开始学剪纸吗？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1: 谁教您的呢？嗯，
0: 我是从这个，我很小很小我就喜欢剪纸
2: 哦，
0: 因为最小的时候就看着大人们在剪纸，特别是我的奶奶、太奶奶、姥姥、妈妈，他们尤其是在过到腊月的时候。腊月不是都歇下了吗？快过年了，大家都为了喜庆嘛，都剪纸。因为我们那地方过去住的是窑洞嘛，原来都是窑洞，窑洞还不像现在玻璃这么大，都是小窗户。所以都是剪很小很小的花。所以说我8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学。那时候我8岁，已经我都会剪了。开始时候我剪，奶奶那姥姥他们都说我小嘛。那时候剪纸是有好多小孩也剪的，但小孩都爱玩，我是不爱玩，我就在学习，我又看他们剪，我特爱学，所以就跟着他们就剪呗。所以8岁我就开始剪了，我的剪纸还可以贴在床子上。到每年过年时候，我们小孩嘛，都到初一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评委啊，小孩是评委。是剪纸的评委、看谁家剪的最好，所以都夸我说你剪的最好，所以我在我们那个周围来说，剪纸还是数一数二的，
2: 很厉害的。自幼就手巧，而且呢也学会了这个剪纸的技艺。而且刚才在这个王老师叙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最开始呢，他虽然说自己的家乡啊土里土气啊，我们用的东西啊都是土土的，但是能够感受到他对家乡浓浓的热爱。而且呢，我感受到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陕北人民对于美的追求始终在线，哪怕是窑洞里，哪怕是小小的窗子，我们都要剪一个窗花装饰在上面，对，装饰在上面，让我们的生活更美起来呀。
1: 是，可能大家想起陕北第一反应就是黄土高原、无尽的风沙裹挟着泥土迎面而来，还得眯眼。可能是当时当刻的地理环境赐予了我们只有这种辉煌的色调，但我们可以用剪刀，用花色的红色的剪纸为我们的生活添彩，这就是生命力，不屈顽强的生命力的一种写照，真是太让人感动了。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给王老师点点赞啊。
2: 当然

0: 是说到的这个未来科学城，像我们现在挂的这三幅以外呢，还有一幅作品好像叫大漠驼铃，而且这个描述的应该就是西北风光，比西北风光要更粗犷的一种状态了。我感觉大漠驼铃是不是有丝绸之路那个记录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一幅叫做黄土高坡人家。哎，您这两幅作品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吗？包括您创作的素材来源还有当时的心境。
1: 啊，好的，就是现在不是一带一路嘛，我们过去的话就是我有个姨姨，她家养的是骆驼。
0: 哦，
1: 他家养好多好多骆驼。
2: 哦，
1: 他每次都是用像外面这个，他是用货物，特别是用盐呀什么的。还有，因为他们住是我们的隔壁是内蒙嘛，内蒙沙漠地带，他养好多骆驼，所以每到过年过节了，有时候拉着一大群骆驼就来我家，我也是骑着骆驼，这个所以在那欣赏骆驼，所以说我。

0: 做到的呢？
1: 对，但是这个王老师非常厉害的这一点，就是在脑海中有这样的一幅图片，您就可以直接拿起剪刀去剪吗？还是要把它先画出来呢？
2: 有的东西直接也可以剪，有的就可以画，因为有你有各种形式都不一样，你画的时候可以画好多种，你比如说在地里边也可以画人呀，因为那个特别你在这个田地里边，你要直接剪那个。

0: 受千年之诚，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

0: 还有这个竹林奔马图，还有未来科学城等等等等的，大家肯定已经看得特别过瘾了。
1: 对，有很多的朋友啊，其实特别关心王老师，说王老师呢，在这个众多的作品当中，哪一幅是您就是感受起来是特别珍视的，特别喜爱的，
0: 特别骄傲的。
1: 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哪一幅的作品后面的故事让您特别难忘？
2: 可以，因为截止这是一面手艺，不是用手记的，是用心揣的，这个所以在截止的方面，也有好处。截止现在有个好处啥呢？也是一种运动，
1: 运动，
2: 可以动手、动脑，特别老年人，也可以静心。为什么这样说了？

0: 每一幅画你的小小
1: 构思，
2: 对
0: 对，你为什么解这个画，这个画应该怎么解，
1: 哪个角度，人和景的人物关系怎么样，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这就你就脑子不会傻嘛，不会迟钝嘛，
1: 能预防阿尔兹海默，
0: 对，还有一个是就截，通过截

0: 该怎么解，他是马的毛刺又该怎么解，
1: 嗯，
0: 他马在哪里，他是又该怎么跑，所以你就动脑子，所以说

识，反正还要把这个知识就传下去嘛。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消防队，消防队员，因为我们差不多这几年每年都参加119参加消防活动，消防队的队员们也参与我们这截肢。他们觉得哎呀，这存过截肢的话就可以宣传好多东西。你不用贴广告呀干啥的，你通过截肢人们一看一目了然。你比如说进厨房也给干啥，特别对防火呀干啥，他这个很明了的，就不用说上面写好多好多字，一该怎么防火怎么防火，一看你可以用灭火器了啥就可以。

0: 包括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外国人有人特别的喜爱这个剪纸哈、我听说就是王老师的作品不仅仅咱们国内啊展出了，还有很多就是被国外的博物馆收藏了，
1: 墙里开花墙外香。

0: 他们是这个一家人呀、啊。我们台湾和中国，那咱们是一家人，
1: 一家亲，嗯，
0: 对，这个我就送给你吧，他们夫妇两个特高兴嘛，
1: 嗯，
0: 他们两个都七十多了，他是名画家，他画特好，他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交流嘛，这就是

0: 啊，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他好奇这个。
1: 他肯定不懂呀，就我觉得各种话他都不懂，所以有的翻译嘛，我就给他细细的去讲。你比如说，特别是陕北的窑洞，他哪知道什么是窑洞呀？我就给他讲，在一个高高的山，山上哪一国家也有嘛，对，有山，哪一国家都有，但是就在这个山上就挖洞，挖一个洞可以住进去。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材料，什么水泥啊什么的干啥的啊、都是用挖个洞，
0: 天然造房，
1: 对、挖这个洞也不容易啊，他要慢慢慢慢的挖，还有、还要注意这个土质，
0: 是还不能下雨，要不然容易塌、
1: 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讲。

0: 结还结了一个啥，结了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36民族
1: 哦、
0: 这个36个省市自治区，
1: 嗯，
0: 和他们的这个就是
1: 和56个民族，嗯，
0: 省标，
1: 嗯，
0: 我都解出来了。我解了一幅美丽中国、
1: 哎，我发现真的是王老师的题材啊，源源不断，
2: 嗯、
1: 就是嗯、包括这个生活当中的，
2: 小到生活的细节、生活的场景，大到这个民族的沟通、
1: 嗯，
2: 或者说是这个各省的风貌，都能够成为他取材的亮点。
1: 对，你像我们聊天室人生海海啊，刚才也说说我们老家是在这个江南的水乡，说记忆当中呢、
2: 嗯、
1: 最美的画面都是那种小时候外婆家门口的这种小河呀和石桥，就是。是，如果您脑海中有这样一幅画面的话，您就能把它用剪纸的形式展现出来吗？
0: 我有剪出来的一幅。
1: 哦，有剪出来类似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的。
0: 对对对，有剪茶豆芽的。
1: 哦，太好了，今天真的是通过王老师让我们学会了就是如何去欣赏我们身边的这个风景。
2: 嗯、
1: 而且因为他用剪纸的形式去展现，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去展现我们对家乡或者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哈、
2: 嗯、是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老师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2: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剪纸。
1: 对，最后呢想让王老师再对我们的比如说一些银发达人们，或者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同样热爱传统文化的朋友们，您再说两句啊，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截止。
0: 嗯，谢谢。刚才我也说了好多了。最后我也跟小跟大家就说，我都年龄这么大了嘛，活到老学到老嘛，你们还都小嘛，是吧？要把这个剪纸这个技能，这个艺术一定要传承下去。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呀，在国际上呀，对这个非遗剪纸还是挺重视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嗯，把这个也给传承下去，这个也展示了我们的生活，展示了我们的这个风貌。
1: 王老师说的特别的，
0: 谢谢大家，
1: 实在哈，谢谢王老师，因为他跟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个剪纸艺术，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国内产生了影响，而且在国外呢也影响了，也有了这个高度的赞誉哈。
2: 是的，也让，而且我看到剪纸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张艺谋导演的很多作品，比如说这个英雄啊、
1: 嗯、
2: 大红灯笼光个怪，里面对红色色彩的运用也是特别美好的。
1: 对，
2: 希望大家能在日常的生活里啊、如果您喜欢艺术，无论是剪纸也好，电影也罢，又或者是歌曲，都能够将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藏到心间，然后传到更远的地方。
1: 是，嗯，而且呢在王老师的剪纸世界里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
2: 嗯、
1: 只有对美的永恒的追求。像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希望更多的人也加入到剪纸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啊、
2: 嗯、
1: 去学习对美去追求。
2: 好的，感谢王老师做客，您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1: 明天见。
3: 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0: 脆生生的西瓜，
1: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0: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1: 对，真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说的素秋蛋春笋。

0: 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

0: 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0: 真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

0: 八大，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1: 哎，怎么着？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是是。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网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4000-05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和体育相关的。大家都知道2026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句口号，要实现周周有赛事啊。确实从2026年大家可以看到副中心的赛事是越来越多了，每周都有不一样的活动，比如说这个万人的马拉松啊，还有端午节的龙舟嘉年华，从3v3的篮球赛

0: 有体验吗？
1: 没穿救生衣了。
2: 哎，这桨板现在特别火啊，尤其不只是在副中心，在整个北京市，你看亮马河经常举办桨板的活动和比赛，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就有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穿上衣，就穿得特别凉快，就在咱们亮马河开始划桨板了。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副中心划这桨板，所以说副中心的赛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先从国家的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和顶层设计方面啊，我们何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专家和行家里手。目前呢，北京正在大力的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的建设，通州区也提出了周周有赛事的目标。那么从国家的战略和宏观的趋势来看，何老师，您觉得体育产业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机遇？尤其是副中心现在举办了这个周周有赛事的活动以后，在副中心的大格局上又具备怎样独特的条件和潜力呢？
3: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啊，就是我一直研究政策啊，政策制定其实都是围绕落实国家战略来展开的啊，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有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的啊。比如说我们体育体育的话，这个包括我们讲国家战略里边有政策啊，然后北京市有相应的政策，然后副中心要去落实这些政策啊，是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政策落实的过程。当然我们目标是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总书记对于体育的四个重要论述里边就提到了体育的功能，就是包括健康功能、美好生活全面发展的功能，包括经济发展的功能，包括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功能，围绕着四大功能我们可以展开制定一些政策来去落实这些这个功能的实现。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通州提出来周周有赛事，实际上它的目标是满足老百姓啊本地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全面发展的一个需求，同时通过赛事来提升副中心的这个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它的影响力啊，实际上从而带动这个副中心的这个体育产业啊，带动经济发展啊，然后保障老百姓这个全民健身啊、全民健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发展的需求。
2: 嗯，
3: 当然，通州副中心的从这个大格局来说，它有些什么这个特点呢，或者是条件呢？因为副中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水域比较多，然后在北京是缺水的啊，水域比较多。那好，副中心就根据这些体育的这个空间来布局体育的赛事或者活动，来让他的老百姓的生活更丰富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开展任何体育运动项目，它都要有载体，空间载体。啊，如果城区、中心区它没有这种空间，户外的空间或载体，它就很难开展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载体，让它形成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所以这样子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
2: 你说这个载体的话，其实现在依靠我们的体育的话，能衍生出非常多的载体，包括体育加文旅啊、体育加消费，这些现在体育就已经成为一个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了，在副中心显而易见。
1: 没错，而且咱们现在副中心的体育赛事哈，不仅丰富，频率也是增加。

0: 然后第二一个呢，第二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是住在通州，所以呢，对副中心呢，其实更多是一个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算是一个亲历者吧。
1: 嗯，
0: 其实之前呢，我们在通州住的时候，更多可能一有什么大赛，我们更多是抢着先去看一看。然后是最近呢，是感受特别明显，基本上周周都有赛事。
1: 嗯，
0: 然后是我们基本上看都看不过来这种感觉哈，就是说赛事的这个丰富程度也越来越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您看，您刚才一直说咱们抗体育是做

0: 安全的这道红线。
1: 嗯，
0: 啊，看看这场赛事对周边的交通有没有影响，对这个群众的安全、大人流动线有没有影响。
1: 嗯。

0: 有办法。
1: 您看是这样，就是咱们比赛就拿夜跑说吧，刚刚过去又在雨季，啊，咱们
2: 那天中午就下雨了，
1: 对，
2: 我当时还特别担心。
1: 对，首先咱们从搭建设计上，所有的搭建物料涉及到电子屏、音响，这些都做了防水保护，啊，它的防水等级都达到室外防水标准。完了，其次呢，所有的在消防的指导下啊，咱们把所有的电源的电路的接口这些部位都专门做了防雨罩，这样确保下雨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机组安全问题发生，啊，第二，我们和场馆协调好，一旦发生这种，比如说大家都聚集的时候看节目的时候发生下雨了，我们首先组委会准备了雨衣，会马上发给大家。第二呢，跟场馆也协同好了，我们其实那天的羽毛球场管理的是作为我们应急避雨的地方的。
2: 哦，
0: 真好，
1: 对。
0: 我们都做好了这个完全的应急预案了啊，
1: 对，就是可以不用，但是用的时候一定要有解决办法。

0: 从那个全民健身场地来说呢，同结合咱们自个儿的这个设施建设，核心呢是要补齐咱们的水上运动设施，包括步道设施，包括咱们刚才王老师提的这个公园设施，这个呢是咱们三大的一个设施体系。
1: 嗯，
0: 那从这个赛事层面呢，其实是结合咱们自个儿的特色，我们是拟定的有一个三维动态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活动矩阵。这里边呢，第一个呢要打造一个咱们水上赛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集群，重点呢是培育咱们运河龙舟的一个核心品牌。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是结合咱们大运河要培育一个潮流赛事的一个活力生态，这里边呢咱们特别一些个潮流赛事，比如说一些个副中心马拉松、副中心运河骑游、副中心运河夜跑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归入到潮流赛事的一个生态。
1: 嗯，
0: 第三一个呢是从群众身边来说呢，我们要健全这个群众身边的一个赛事活动体系，这里边包括一些个咱们场馆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高校类的赛事，包括一些个咱们日常的群众类的一些个全民健身活动等等，这些呢是我们未来15期间副中心体育发展的大概三个大的方向。
1: 嗯，您刚才说到四个中心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去过鹿城全民健身中心，那个里边的体育设施是非常完善的，你能打的项目啊，包括网球、羽毛球在里边都可以实现。那您刚才还说到这人大的水上中心，我是比较感兴趣，它是一个怎样的排布呢？人大里边有水吗？
0: 人大因为咱们的人大通州校区呢在挨着检河，在检河的南侧，这边呢在中国人大呢在它的北侧。

总局水上运动中心的某些基地啊，培训训练基地啊，考级基地啊等等，这种基地的牌子啊，包括赛事基地的牌子放过来，然后把一些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品牌赛事植入进来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创新一些新的玩法啊，从而使得这种运动项目的标准化啊，然后打造出通州标志性的活动，使得大家年轻人

0: 两翼齐飞，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

0: 实现周周有赛事。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老师，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何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易小丽，易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以及

市副中心究竟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才能形成现在体育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那何老师，我们也关注到您之前提到过，体育是经济发展的流量引擎，确实是啊，像我们这样爱体育爱运动的年轻人，就是喜欢为体育消费，就是哪里有体育赛事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大型的体育活动，我们都会比较关注。所以在您看来，赛事的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主要具体的方面体现在哪几个方面？通州区要真正的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

有的像服务业，它严重依赖流量啊，有流量才能有这个旅游啊，才旅游的业态的转化，商业才有流量才能够变现，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是因为是这个体育是流量的引擎，那我们必须要重视体育。比如说我们现在搞这个双奥100城市，那肯定双奥100个赛事的话啊，双奥城市的100个赛事的话，可能会吸引千万人到北京来，有目的地来进行体育运动的同时来旅游。

0: 江板的这种地方或者有教练是吧、嗯、他想去玩能不能有这个桨板的租赁啊、他想买的话能不能马上买到这个桨板是吧，水上运动项目的各个场景或者各个环节都要有服务到位，他就有这种体验的话，他就就是会从城市或者是赛有赛事的话，从全国各地就会直接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形成产业链才能够形成真正的这个消费产业啊、如果说你只是来参加一个赛事，赛事结束之后无非就住一个晚上就走了，他的消费就留不下来，
1: 对，
0: 所以我们讲服务还是要配套，包括一些装备的智能化的沉浸式的这个训练空间的打造啊，或者是这个运动项目将来要在通州普及的话，先进校园啊，怎么去做这些配套的一些工作啊？我认为这个都是可值得我们去延伸去做的。
1: 对，确实啊，这个串联成珠很重要。就拿这个刚才说到的桨板活动来比，比如说我在亮马河的时候，可以发现周边有很多配套的设施，包括你怎么去租这个桨板，怎么去租皮划艇，周边都有很多商家，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发的营业吧，我只要到这个地方，我想划，我立刻马上能租一个东西，直接就能下去，而且它价格还比较便宜。因为很多商家售卖嘛，所以大家可能经营上也有互相的竞争关系，但是一个良性竞争啊，可以很便宜的价格就租到这样的皮划艇和桨板。但是到了副中心以后，我是发现可能这个河很美，周边的环境很美，三大文化设施很好，但是你说体育赛事的话，包括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想周末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去运动一下，去滑一滑，其实周边好像这个配套设施还不足够完善。
2: 嗯，说到配套设施呢，其实就关系到一个体育消费的一个问题。我就想到现在咱们呢有很多新兴运动啊，比如说腰旗橄榄球、匹克球，所以我很想问问马总，您觉得您观察到副中心的群众体育消费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其实，然后感谢主持人，是这样。过去我们的传统健身是有地方健身，
2: 嗯，
3: 我们有什么场地我们就怎么去锻炼、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条跑道、
2: 嗯、
3: 我们就健步走，
2: 嗯，
3: 那现在呢转向了选我喜欢的运动去健身、
2: 嗯、
3: 就是我可能之前喜欢玩腰旗橄榄球，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去玩，
2: 嗯、
3: 这个是就是根据副中心的场地建设一步步的，那这个就是锻炼人群的消费也是在升级，也是在跟着走的。
2: 就

0: 经参赛的大小交通，那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了二次消费。而且您像相较于传统的体育运动，那我们新兴的体育项目，比如说刚才网球，对吧，那我们网球要买球拍，
1: 对，
0: 运动服，球鞋，完了还要租场地，
1: 对
0: 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为我的这个健康消费。
1: 是
0: 啊，就是现在的参与到体育运动人来，更多的是通过体育运动，我想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通过锻炼把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提高。已经不是说传统的那样，就是说我没事去遛个弯消消食这样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区分。而且年轻群体参与到体育赛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您看，就是又说到前两天刚结束的夜跑，那其实更多的是年轻人过来。

0: 是那样，
1: 有比赛吗？
0: 有，每年都有，
2: 哦、已经有了。
0: 对对，咱们的那个运河系列赛里边，17橄榄球就是其中的一项。参与的人群呢，从低龄青少年啊，完一直到中年都有参与。那个相对来说的竞技性比较强，观赏性也非常强。
2: 对，这个赛事在副中心哪里举办啊？
0: 运河奥体中心。
2: 奥体中心。
0: 对，完了以后，通州体育场今年可能会两块场地。这也是因为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同时开两块，让比赛进度更快一点。
2: 你看，就刚才提到这些赛事，很多赛事都是户外的运动啊，因为你看，像副中心。

0: 就跟文化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我是想这个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方面呢，还是要围绕着体育运动项目的落地跟赛事的落地来营造出空间啊，来和形成这种传统文旅的升级。
1: 嗯，您觉得副中心在这个科技体育方面现在做的咋样？
0: 副中心的话，因为我了解的不多啊、因为海淀区这个朝阳区我
1: 平时是有关注一些副中心的活动吗？赛事活动吗？
0: 副中心，你看现在这两天，你看机器人大赛在朝阳、是吧？机器人马拉松在亦庄、是吧？这副中心就没有这个科技的活动。我甚至我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好几年前就副中心要搞电竞、电竞是科技体育啊。当然我们现在电竞跟游戏混淆着、但是概念来说，我坚定认为电竞是体育啊、也是坚定认为它是科技体育的一部分。
1: 对，他们前段时间举办过电竞嘉年华，是王者荣耀的一个比赛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也是在很多大型的城市里边举办过，这大家也爱看，期待副中心有这样的赛。

0: 我们做丁香越野的比赛，
1: 嗯，
0: 副中心连一个像样的公园能做出来的，能画出整张短距离赛地图的公园都没有。
2: 那城市绿心那时候也不够，
0: 没那会儿
1: 没有
0: 没有城市绿心。
1: 2016年副中心刚刚规划为副中心，
0: 对，
1: 哎，
0: 完了那会儿呢。通州区太湖公园也是陆陆续续一期二期在陆续开放，完了就一个大永和森林公园游客又比较多，
1: 嗯，
0: 那我们当时确实是没有公园，那只能到行政区外的公园。

0: 或者是这个一种交流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在落实这个赛事，把赛事做得更好，更多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这个进一步的支持的，
1: 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通道还是要更一步更细化的打通，
0: 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或者是共同的一个力量去推进。
2: 这是领导小组的这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呢，您觉得？
0: 还有的话，实际上，我是想就是说这个，产业的主体是企业。

0: 是很快，安保保障措施是配合的到位。你这软性的东西，可能有些好赛事，他就愿意倾斜到通州来了，而不是说那边有更好的场馆，那边有更好的什么的，是吧？其他的条件
1: 也会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
0: 对对对，
1: 非常
0: 这个软性的东西要可以做文章的，你要再花几十个亿建几个亿建个场馆，那耗时很长，但软。

0: 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

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据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8月25号，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9%， 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据国家植物园消息，园内首次发现了珍稀

0: 演出就又开始了。那咱们今年这个新一季的演出马上就开始了是吧，贺团长？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八月底就快到了。
0: 嗯，
1: 我们原计划是八月二十九号，也就是星期六，也就是本周的周六。
0: 嗯，
1: 恢复我们这个正常的演出。
0: 嗯，
1: 由于前一段的天气比较热，我们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也放一个暑假。
0: 是，
1: 考虑到我们这个乐团呢，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这个老年人也很多。
0: 是。
1: 为了防止大家要出现这个中暑的不适的感觉，这个感受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段，让大家呢避避暑。所以现在天气渐渐也凉爽了，我们继续恢复我们的演出。
0: 太期待了，能问一下是几点吗？我们也去提前的找个好位置。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是两点半开始。
0: 啊
1: 啊。两点半就开始，下午的两点半，
0: 嗯，
1: 一直到下午的六点左右。
0: 啊，会演出那么长的时间吗？
1: 对，因为观众呢非常的执着的在跟我们一直坚守在这个演出的现场，
0: 嗯，
1: 我们不撤，他们是不撤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有的观众呢，就是再来几段，再来几段，那我们也只好是延长一段时间。
0: 有求必应。
1: 哎，有求必应。
0: 哎呀，多好啊！
1: 因为他们都是有的早晨，这个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早早的来到了演出的现场。其实我们下午两点半才开始，但是他们为了获取一个便于这个欣赏的这个位置，早早的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位置去了。
0: 特别真诚，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大家的这种真诚，我们只能说是倾其所有的把我们的一己，把我们的所长全贡献给他们，奉献给他们。太棒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乐队的缘起。您一定想知道这支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又如何坚持十八年进行公益演出？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十八年，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想想，如果十八年前就让贺团长想到这个乐队会有十八年，甚至二十八年、三十八年的这样的时间，可能那时候都不敢想哈。
1: 是的，是的，
0: 不敢想象。但是我们就这样的过来了。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这个乐团的缘起。咱们的乐团的创始人应该就算是您吧。
1: 我算是一位吧。
0: 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1: 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现场的就当然我是最早的。
0: 嗯，
1: 也就是零八年的时候，偶尔的一次上天坛去遛弯去，然后就看到那时候在东门，在七星石那边呢，有那么四五个人的小乐队。
0: 嗯，
1: 有拉二胡的，有吹笙的，还有打扬琴的，然后出于爱好嘛，我就停下脚步来在那儿欣赏了一下。

0: 曲，只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1: 所以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我们这十八年是一直坚持公益演出，而且也没有什么经费，
0: 是，
1: 都是靠着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赤诚之心， 对观众的这种感激，所以我们坚持了十八年。
0: 十八年，
1: 刚才
0: 完全是我们都是付出啊。
1: 是，
0: 你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几位曹老师、宗老师，我就是我们乐队的所有的成员。
1: 都是自己往外掏钱，对吧？
0: 对，我们因为带着乐器啊上天坛，有的都得开车呀。
1: 是，
0: 这个开车，你尤其是现在，这个道路停车也比较麻烦，你就得找专业的停车场。
1: 对呀、
0: 停车费呀、这个过路费呀，
1: 是的，
0: 确实也很麻烦，很麻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乐器是大件乐器比较多，就得自己往车上抬搬运什么的，确实是。但是这种付出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社会。

0: 来慰问我们，哎呦，我们心里头特别不落忍。
1: 嗯，
0: 这样呢，这条船就算是上瓷实了。
1: 嗯，上瓷实了。您太可爱了。那刚才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嫌弃的，那是不是嫌弃就说明大家的演技还是不精？那您作为一位曾经的专业人士，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得多用用心，跟大家一块进步啊？
0: 当时啊，是从配备上的乐队的配备也是没有讲究的。
1: 嗯，
0: 说实在的，

0: 凳子，还得带几个凳子，有不带凳子的，他我多带俩。
1: 哦，给我们演奏员带凳子。
0: 对，因为有车，也就那个什么了，互相照顾呗。对。
1: 其实我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乐队，他想就是编制这个符合要求，同时我们又得满足现场演出的条件，他还是需要好多的物件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音响啊、道具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费来筹措的吗？
2: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购置的。我们用的不管是大音箱还是小音箱，都是自己花钱购置的。
1: 是，宗老师您也买了音响了是吧？
0: 我靠，我买的音响也得七八千呢。
1: 哦，七八千呢。必须得专业是吧？
0: 对，王老师买两个，他更贵，他一万多块钱的买的。
1: 嗨，
0: 我们都是自己，怎么说呢，一个是喜好，再一个在这个和谐的团体里边，是吧，我们不觉得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团队的业务水平多高，不是那事儿。我所来参加这个乐队就是按着个人的心情，因为他们都特别和谐，特别团结，是吧，大家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儿。
1: 明白。
0: 说我们就为了传承我们的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是吧，中华民族的咱们这种乐器。我们再不传承，我们再不宣传，中国民乐就很费劲。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贺团的带领下，是吧，我那天听那个杨春林，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指挥，在美国也说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乐器，本民族的音乐，我们现在就是在专业的音乐院校里边，它没有系统的这个专门就传播我们这个什么的民乐的，都西洋化了。可是现在国家院团里边也要也重视了，
1: 是的，
0: 是吧，只有我们自己的还是世界的，
1: 是的，民族的就是
0: 世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在我们把不管是什么地方那个排练都是西洋的乐器，包括萨克斯啊，就是那电吹管啊，它不是我们本民族的东西啊。
1: 你说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1: 而且我们自己民族的乐器我们演起来也特别趁手，也特别有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特别好，就是被我们的每位老师的赤诚之心打动了。那问一下王老师哈，刚才说您也是自己掏腰包买了两个音响，花了一万多，您是咱们进咱们乐队比较晚的一位成员了，那也说明也比较年轻一些哈，您是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退休以后，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想参与进来。当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秦之声这个乐团。我说这个乐团这么庞大。
1: 这么庞大。
3: 这么多。自己喜欢音乐想参与进来。第一次到现场呢就感觉到了现场氛围特别好。我说这是在室内音乐很少能感觉到这么接地气的。
1: 是的是的。
3: 是吧，但室内乐好像鸦雀无声，都在欣赏音乐。
1: 对，
3: 那掌声都得在什么时间掌声，什么时间不能给掌声，
1: 都是有讲究的。
3: 到天坛不是，到天坛这儿一演出，随时他高兴了，他就掌声就上来了。就这个氛围，只有在公园里面接地气的这样的乐团，我们才能感觉到。当时这个就吸引我。
1: 您觉得这个特别活泼，
3: 特别好，
1: 然后互动性特别好，特别接地气。
3: 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想参与进来，当参与进来以后确实就感受到了这个乐团它是有温度的，能暖人心的，很接地气。尤其这些老团员们这种包容性太好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乐友，人家坐着火车来想参与进来没问题啊，来一块玩，音乐大家都是为了音乐而来。我说这种包容，包括他们的团结呀，互相这种奉献精神，而且能坚持这么多年是太不容易了。这是这个乐团的特点。那么他们能做到了，说明他们人品都不错，所以当时我决定加入进来。到现在呢，实际上自己又有另外一个感受了，有责任了。看到这些观众对我们的期待， 对我们每一场演出的期待，他们的这种眼神里就告诉我们，包括现在还有些专业的这些演员
1: 对
3: 也加入进来，我们为了配合他们给他们伴奏伴奏好，我们把曲目有的按照

真好，我们还已经有网友说了，经常听你们的演出。我们先进广告，先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我们也一起分享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老师们的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啊，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天坛琴之声乐队，和大家分享他们18年的公益故事。一会儿再见。

0: 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6: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6: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暑期即将结束，天坛秦之声民乐队将于八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演出他们坚持了18年。老年挚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秦之声民乐队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邀请天坛秦之声民乐队和大家分享他们18年的公益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给大家即兴来一段演出。贺团长，我们演一个什么呢？
1: 来，我们即兴演奏一段拔根芦柴花吧。
0: 拔根芦柴花，好的，我们洗耳恭听。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尽管我没有专业的演出音响，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传出去这个空中的电波，美好的音乐也送给了千家万户。我相信也有很多在我们天坛现场观看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今天听了看了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演出之后有什么感受，也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哎呀，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美中不足哈，就是王老师的那个低音不在，要不然他我们这个层次就完美了，是吧？这个乐器拿过来确实是比较费劲啊，非常的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燕林说，欢迎老师们做客直播间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大 log 朋友他说，民乐队李家贝斯确实很少见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录音可以分享。其实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咱们乐队的录音有非常多，而且是带视频的，您可以看一看。5815的朋友说，我是燕子，我经常听你们的演出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也听我们的节目，也听你们的演出，特别好。他说，我跟贺团长说过，你们的乐队给电影配音都没有问题啊，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实至名归哈。那还有一位朋友说，1880的朋友说，他们年头确实不少了，我在东门外面住的时候常去看他们玩，那些曲子玩的都特别好，现在搬家了，但还是一直在关注。当时我不会玩，现在搬到垡头这边了，也玩起了乐器，也组织了小乐队。您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出的力量，我们不光是让大家欣赏，就像刚才宗老师说的，我们的传承，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先爱上民乐，然后再像这位1880的朋友一样开始玩乐器玩民乐，也走上了传承的道路。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良性循环。还有5815的朋友说，演奏的太好了，太好听了。是的，我也觉得演奏的特别好，谢谢几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享受。我们接着聊我们的故事哈。刚才前半时段讲了我们乐队的缘起，这18年走过的风风雨雨一定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中间的酸甜苦辣我们不多说，我们讲讲我们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咱们这些年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这些公益活动的不断的积累，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比如说咱们的北京榜样，这是去年的是吧，还有最美慈善义工的团体等等，我们获得了好多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褒奖，也是对咱们这么多年来做公益的一个特别好的认可。问一下贺团长哈，就是咱们得了这么多的奖项，我觉得我们当然是在乎的，因为这是对我们的认可是吧，但是我们同时又是把这些奖项默默地放在心里的，我们出去我们还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并没有说因为得了这些奖就觉得自己有多么多么的比以前不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在一些公益机构的演出还是照旧，天坛公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六下午2点半。另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是吧，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都去哪儿了吗？
1: 好的，我们天坛琴之声呢，我们的初衷就是以琴交友，然后呢就是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乐这一块。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公益演出慈善为民，其实这是我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将近30来人，大家虽然在艺术方面特别是演奏技巧方面层次不同，就参差不齐，但是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音乐来展现我们内心对广大观众的这种热爱。我们这几年呢在业务上我们是拿

0: 非常说得出来，拿得出手的。
1: 是，这是在业务上。那么有了业务上的提高呢，慢慢的呢，我们就是你公益为民嘛，我们就通过这种琴声和歌声传递到啊需要音乐的这些普通大众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天坛公园，这是雷打不动的啊，这是肯定的。我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到学校，到这个社区，到敬老院啊，到部队，包括到学校，我们都做了一些公益的演出。那么通过这些演出呢，得到了社会的有关部门的认可，也就是包括这个乐友的们认可。所以说我们最近，尤其今年二月吧，我们是获得了北京市第11届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我觉得就是这个荣誉的获得呢，是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啊，这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和社会上的这些乐迷朋友们，包括社会各界的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是这么获得的。其实我在这个领这个荣誉证书的时候呢，心里边也是特别激动的啊。当时就觉得我们虽然做出了点点滴滴的这种付出，社会上给了我们这么厚重的这个荣誉，反而倒使我们的又有了压力和动力。
0: 是，
1: 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压力是什么呢？那可能是就是观众对我们欣赏的这个水平啊，肯定在标准上会要有提高的啊。那么在动力上呢，就是什么呢？荣誉是对我们的激励啊，社会认可我们，那么我们不能在荣誉面前歇下脚，肯定是要在荣誉面前勇于担当，继续前行。这是我们的初衷，
0: 特别好。那我们不光是吸引了专业，我们说这个观众对大家的认可，还有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认可，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些专业人士就包括了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一些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来到了天坛现场，一方面是观摩，一方面是和我们一起来演奏。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们提前都没有排练，但是就可以非常娴熟的配合在一起，是吗？何团长，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专业的演奏员，包括像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个唢呐青年演奏家詹明飞，还有咱们北京榜样笛子演奏家北京民族乐团的孙楚博，包括我们这个军旅歌手胡启月啊，还有这个专业学院毕业的二胡演奏员王天爱，还有很多啊，就是专业的。
2: 武汉的
1: 啊，对，还有武汉那个音乐学院的叫
3: 赵露宇，
1: 音乐系的教师赵露宇，来到我们天坛，对，
3: 笛子阿郎，蛙郎，
1: 蛙郎，我们其实是没有时间排练，都是来了之后呢，上场我们就开始。
0: 提前会跟您打招呼吗？说联系上您了，说
1: 是
0: 团长，我要去您那儿演出。
1: 对，是的。
0: 然后现场就开始了。
1: 现场来了之后，因为没有时间在一块儿去排练的，没有时间。
0: 那怎么可以这么搭？就是配合的这么好呢？
1: 因为他们的演奏大部分是独奏嘛，他们独，我们是伴奏，伴奏是要跟着独奏的感觉去走。我们作为伴奏，但是这个伴奏如果你办不到，办不合适的话，
0: 对啊，办不到点儿上，就是
1: 对，所以
0: 反倒是画蛇添足了，
1: 是
0: 吧？
1: 是的，在我们伴奏，我们乐队的成员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靠这种眼神，这是我们的指挥棒，是吧？一个眼神看你这，再一个追着独奏演员的他的感觉走，哪个地方轻，哪个地方重，快慢，我们要随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默契的配合，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发现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不近视，眼神好，开玩笑，开个玩笑啊。那咱们听了一段哈，就是现场的演奏，这是孙楚博他演奏了一段《家人伴孤灯》，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听一小段。

不错啊，就是短短的一段，但是感受到了我们老师们的现场发挥，就是我们的演出功力还是非常厉害的，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强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多年来的这种自己的练习精进，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以演代练，对不对？我们演出也是一种练习，所以这个记忆非常的好，再加上我们十几年的情谊在这儿，非常的默契。就我看到了很多人在评论这一段的时候，就说特别好听，而且觉得我们乐队的配合伴奏也非常的默契，也给了我们非常

0: 飞，她是姐妹两个人是吗？
1: 是的，
0: 她来唢呐表演。
1: 对，是两个亲姐妹。
0: 嗯，
1: 而且两个人呢都叫翟明飞
0: 啊。
1: 啊，对，两个名字是相同的，
0: 字不一样是吗？
1: 字也一样，
0: 这是为什么呢？
1: 都是字都是一样的，翟明飞，翟明飞，一个大翟明飞，一个小翟明飞。
0: 啊、
1: 那么据他的据翟明飞讲嘛，就是小时候，就是生妹妹的时候，生出妹妹来之后，爸爸妈妈说就是懒，不愿意起名字了，
0: 啊、
1: 还叫翟明飞吧。
0: 还有这样的事情，天哪，这个第一次听说姐妹两个一个名字。
1: 后来我就问过小翟明飞。我说那你们两个名字要身份证怎么办？那我们身份证号是不一样的呀。
2: 对对对
1: 对，身份证号不一样、
0: 嗯、
1: 地区不一样，现在住的地方地区也不一样。
0: 这爸妈真是也挺逗的、
1: 啊、
0: 好吧，那我们来听听吧，同名同姓的亲姐妹两人和我们的天坛乐队和我们的秦之声一起来合作的说聊斋的片段。

0: 真好听，真好听。每次听了都觉得这个余音绕梁的感觉，尽管现场的录音效果一般，但是我们感觉到了功底在哪儿呢？那个唢呐呀，真的是演奏的百转千回的，然后演唱的也非常的好，能听出来功底还是非常的深厚的。那我们的乐队的配合也非常的好，所以再次的一个大大的赞，我们的乐队太厉害了。
1: 现场的录音效果好了。

0: 录出来的效果在现场这样的情况下已经还是不错的了。 所以我们的很多朋友哈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求同存异吧。5815的朋友说，贺团长人很谦虚，我曾经去过一趟北京，特意到了天坛公园想合影，立马就同意了。然后杨伟田朋友说，拔根芦柴花扬州小调，一看就是懂的朋友哈。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朋友说演奏的真好，红十字朋友说演奏的真好。然后这个蛋烙个朋友他说我觉得演奏的非常的好，不错。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过于传统了，如果说能结合现在的流行曲和其他的音乐风格进行改编，可能会诞生不一样的作品，也会吸引更多的受众和年轻人。不知道嘉宾怎么看？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哈。
1: 可以的、提得非常的好。
0: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是不是？
1: 是、我们为什么把电贝斯吸入到这里面？
0: 是的，
1: 其实就是慢慢的在向这方面去发展。
0: 没错，就是我们在保持传统音乐的这个韵味的同时，我们又

0: 好，他们在我们天天亲之上，本身就是对他们在面临现场的，这不是舞台的这种啊，观众的对他们的一种一种磨合，一种认可、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听那个孙楚伯呢，就曾经说过，他说第一次到我们这来演奏啊，他就觉得哎呦，我立马到了这个现场，他又觉得好像回归那个在那个大舞台上演出的那个感觉，
1: 嗯，
0: 这么多的观众一下，所以他都觉得
2: 他没看过那么多观众，
0: 是就觉得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很好。
1: 是，
0: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这方面，当然他们专业的可能比我们见识要多一些啊，见的面也广，但愿我们的配合，我们的这种协作的演奏也好呢，能够促使他们呢，在这个演奏的技巧方面，包括演出的舞台经验方面。

0: 接着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四位老师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除了我们的天坛的演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这个演奏演出给我们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什么？请每位老师分别说一下。贺团长您先来。
1: 我先来哈。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来的体会，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我们现在就是退休了嘛，就是以琴交友，在交友的同时呢，通过音乐来不断的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演奏水平，而且呢，通过这种音乐来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来喜欢音乐。
0: 真好，孙老师。
2: 我主要就是通过音乐也是怎么说呢？反正对身体有好处。
0: 嗯，对身体有好处。
2: 啊、对身体有好处。
0: 尤其您这吹奏乐，对肺活量
2: 是的
0: 要求很高。
2: 是的，是的。
0: 嗯，
2: 让大家都喜欢音乐。
0: 哎呀，
2: 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0: 啊，利己利他。
2: 好，
0: 曹老师。
3: 我觉着还是通过我们的力量吧，传承咱们这个民族文化。
0: 嗯，
3: 因为我现在本身也是搞音乐艺术培训机构这块，
0: 嗯，
3: 还是传承这个，
0: 真好。
3: 我们都是免费的，
0: 太好。
3: 这个希望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咱们的传承这个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哎，
0: 真好，王老师。

0: 心中城，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市，是北京独有的古玩旧物市场。西小市在宣武门，东小市在哈德门。西小市黎明前就有人在城墙根晃动。据说最先到小市卖古董的是破落户子弟，他们靠的是天恩祖德，要富逞威，终日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一旦家道没落，仍然游手好闲，照旧挥霍，只有靠卖古玩度日，坐吃山空。更有的染上了毒瘾，穷得没有隔夜之粮，又死要面子，卖东西又不愿意让人看见，就趁着天还黑着，搁着窝加了个画卷之类的东西到小市上去卖。尤其是大清灭亡，靠山已倒，前朝贵气，王府地宅，一朝沦落为平民，谋生无数，只有变卖家产。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古董，小市也有来路不明的东西，极少数没有德行的人偷了人家的东西来卖，比如半夜偷偷上房，用带钩的竹竿偷人家晾在院子里的衣服，叫做钓鱼的。这偷了人家衣服的不敢白天在大庭广众面前叫卖，就拿到小市来销赃，价钱自然便宜得很。还有些打小鼓的收到的东西便宜，也在小市上摆摊出卖，要价也不太高。琉璃厂一些小本经营的古玩铺老板不辞辛苦，半夜起来打着灯笼去逛小市。还有些不太阔的收藏家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到小市上捡漏，久而久之，小市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用假东西蒙人。在小市花钱不多，淘换着好东西的有，花了不少钱买了赝品的也大有人在。昨天上午的那场雪，午后就融化了，街上泥泞难行，萧敬之打着玻璃风灯，顶着凌晨的寒风，一步步艰难地向着宣武门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不断地回想着往事。萧敬之14岁跟着师父蔡文孝学徒，那时店铺的字号叫润古斋，坐北朝南一间门帘儿。师父是裱画出身，兼卖字画，师父的字画都是从西小市买回的破烂，带回家修补装裱，然后挂起来出卖。学徒的前两年，师父清早自己提着灯笼去小市，萧敬之在家劈柴烧火做饭，然后就扫地掸灰收拾屋子，所有的活儿都做完了，就打开砧板等师傅回来吃饭。他估摸着师傅快回来了，事先沏好一壶茉莉花茶放在桌子上。当他看见师傅左手提着灯笼，右臂夹着几卷字画，一步步往家走时，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他每每赶忙跑过去接过画来，再给师傅斟上一碗茶。这时的茶水不冷不热，师傅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喝了，换出一身热汗来。就这样，师徒二人相依为命。又过了2年，师弟田守成来了，早上烧火做饭都是师弟的事儿。师傅带着萧敬之去小市，让萧敬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第一回去小市，萧敬之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他提着白纸糊的灯笼给师傅照路，师傅走得很快，好像小市上有很多好东西等着他去捡。

远，去晚了就捡不着一样。萧敬之的脚步更显得轻快，爷儿两个出门向西，过了厂店再向北，沿着护城河的南岸一直向西走。天空是深蓝色的，一弯淡金色的残月高挂在天边，小风轻轻拂动河岸的垂柳，空气中不时掠过一阵阵清新的气息。河的右岸是高大的城墙，黑黝黝地矗立着，一直延伸到远方。河水幽暗，飘荡着残破的月牙儿和点点寒星。过了木桥，穿过城门洞，早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影。黑暗中，白色的、红色的灯笼，偶尔也有玻璃风灯在人群中晃动。师傅蔡文孝一到小市，就好像老牛到了嫩草地，只见青草，忘记了一切。师傅只看字画，专捡老的、旧的、破的，价钱便宜的买。那些新的、假的、无论的，价钱高的他都不要。师傅修画手艺高超，字画破得拿不成个，只能卷着不能打开，糟脆到呼吸都能吹散，他也能让它恢复本来的面貌。只要不缺款式，不缺印件，师傅都有法修补。师傅有个绝技，叫做烧铅。有那几百年的仕女图，每人的脸都是用铅画的，年久铅色反黑，美人变成了黑脸包公，这画就废了。师傅能把那黑铅烧掉。萧敬之看见师傅把画平铺在案子上，人脸附近用水阴湿，四处用湿纸隔开，每人脸上撒上白酒，用火点着

该烧还是烧，火苗噼噼啪啪的响着，窜得老高，满屋都是香醇的酒味儿。直到火苗自己熄灭，师傅用宣纸擦干了画，再看，每人的脸变得白净了，整幅画都活了。有一年，恭王府的一个管家送来了一幅旧画，是明代大家沈石田的《秋林画旧图》。纸色古旧，呈灰褐色，由六尺整宣纸画成。这张画气势磅礴，画中大山雄伟，山谷陡峭，远山隐隐约约，近山柏树云集，柳叶已经枯槁，枫树渐渐转红，秋风萧瑟，秋意横空，有高士山中对话，意境深沉，观之回味无穷。此画用笔刚健，用墨苍润，左上角题诗一首，款题沈周二字。令人惋惜的是，右上方留白之处有核桃大的一个窟窿。这位管家说，掌柜的，我是恭王府的，想让您给拾掇拾掇这张画，您看能不能修？师傅看了半天说，啊，能修。那个管家问师傅要多少钱，师傅说，啊，凭赏吧。好，我们王爷就是喜欢这幅画，若是换上一张别的，有一点毛病早就扔了，我也不多给你，就给200两银子，你也别嫌少。师傅说，哎呀，不少不少。那时候200两银子能买20亩好地。等到晚上夜深人静，师傅把那张老画放在案。

在嘴里嚼，又嚼了一顿饭的功夫，最后把嚼烂的纸浆吐在手掌上，看准窟窿，啪的一按，手掌在画上轻轻地按压揉动。等师傅抬起手来，那画就补好了。不管是谁，再也看不出原来。

对萧敬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我学徒，先学做个老实人。咱们凭眼力和手艺挣钱，不能蒙人。”而后，师父又问萧敬之：“

用浓墨再写一层小楷，最后再用浓墨写一遍大楷。蔡先生见萧敬之用功，字写得好，背书背得流利，很是喜欢他。别的同学还学《论语》，就给他讲《中庸》了。

你在外边没白混，学了能耐，长了见识，回去可要好好干呐、啊！对师父要尊敬，要孝顺，师徒如父子嘛。父亲抽了几口烟，磕磕烟灰，又说：“将来若是挣了大钱，一定要回家来买房子、置地，落叶归根嘛。”萧敬之点头称是。萧敬之回到琉璃厂之后，干活更加主动，也更加卖力了。第二年的冬天，是民国二年，

宝蓝色马褂，头戴青缎的小帽，帽檐正中镶着一颗红宝石，脑后还留着油亮的长辫子。师父叫萧敬之赶快沏茶，圣王爷慢慢喝着茶，扇着扇子在屋里转了一圈，

见师傅看着他们吃，自己却不动筷。萧敬之说：“师傅，您吃。”师傅嘴里应付着，两眼却愣愣的出神。萧敬之知道师傅吃不下去的原因是为了那两张陈字款的画。师傅一辈子没骗过人，心里头不舒服啊。吃完了饭回店，萧敬之给师傅沏了一壶茶。师傅喝着茶告诉他，送到圣王府22张画，王爷给了2000大洋，去了本钱，净赚1800。这可是一号大买卖，也是润谷斋开张以来最大的一号买卖。萧敬之和田守成听了都十分欢喜，师傅什么话都跟他们说，真是个好人。一般掌柜的卖多少钱都不和徒弟伙计们说的。

0: 的失落。
1: 江州虽是贬谪处，却是山清水秀，对于白居易来说，唯一能消遣的也只有游山玩水了。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叫一些人陪着登山揽胜，入林寻幽，时不时把这些经历写成风景诗，聊以解闷。开始还比较新鲜，但时间久了，这些地方去的次数多了，江州司马依旧是满腹心事。就在第二年，好友元稹来到江州探访，这多少给他带来了几分欢心。知己相见是人生幸事，少不了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但端起酒杯的时候，牢骚便夹裹着酒意一起向他袭来。浔阳江头秋意渐浓，江水呜咽，芦苇摇曳。虽然是两个大老爷们儿掏心窝子说话，但与元稹话别时的场景，对白居易来说自然无比惨淡。但是恰恰在这个晚上，白居易遇上了一位陌生的琵琶女，正是这个陌生的女子一下子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0: 通过琵琶女的介绍，白居易了解到她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乐妓，当年在京城里是数一数二的名角，引得无数少年儿郎痴狂。但是女孩子最终还是要选择归宿的，她原本想凭着自己的才

0: 有过多少甜蜜时光，后来竟沦落江湖，重操旧业，结局甚为凄惨。夜色茫茫，四周寂静，琵琶声声，如泣如诉。一个是沦落天涯的琵琶女子，一个是身处逆境的遭贬才子，在特定时空里的一次偶然相逢，不仅引出了千古绝唱《琵琶行》，也让江州司马开始认真地反省人生。这是一场精彩的琵琶表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1: 听到最后，江州司马泪洒青山，不由得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自己和琵琶女一样，得意的时候一样春风满面，一样心比天高，失意的时候一样自怨自艾，一样自轻自贱。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年老色衰的琵琶女何其相似，牢骚多了无非徒增惆怅，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在白居易看来，就算未来不可预知，就算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前途，至少还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而在此之前，白居易不是这样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白居易在早年时已经非常上进，毕竟他的祖父白黄17岁就明经及第，父亲白继庚虽然晚了些，但也是明经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白居易智力开发得很早，从小就显露出了才气。后来他对元稹说过自己早年时候学习的情形，在他七八个月大的时候，祖母抱着他只认知和无两个字，虽然说不出话，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记住了，以至于有人问到这两个字时，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弹高手，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有了前辈做榜样，其他文人也都将通过努力赢得科考作为毕生的追求。十五六岁时，白居易知道可以科举考试来谋求功名，于是勤奋读书，打算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能够考中。白居易读书用功到什么程度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昼课赋，夜课书，兼又课。

带着为家庭争光、为自己谋求前途的压力，读书读到这个份上，白居易可真不容易。但是少年早会的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却非常晚，直到27岁时才考了乡试，到29岁时才中了进士。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考了两三次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晚呢？白居易将之简单归纳为一个原因，家贫多故。但是

0: 真的是一夜相心五处同。年幼的白居易饱受风餐露宿之苦，也看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惨象。避祸江南之后，白居易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于18岁前往长安，打算谋个差事。不过尽管旧兵贡之列不停地献诗，但并没能如愿。不过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倒让白居易的名声传扬了出去。
1: 据唐宋人记载，白居易曾经登门拜谒顾况，当时顾况担任著作郎，看到这么个半大小子，也不太知道他的底细，就多少有些不太待见，还半开玩笑地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受到揶揄，白居易心里虽然不太舒服，但还是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诗歌递给了著作郎。顾况翻着翻着，就看到了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他眼睛一亮，就朗诵了出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再看白居易时，眼神变了，一个劲儿地称赞小白有才，并表示如此才气在长安住下来应当很容易。当然，故事虽然流传很广，但只是文人的美丽传说而已。事实上，没有事情做，在京城生活的确是很苦难的，所以没过多久，白居易就离开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从徐州到襄阳，白居易一直追随着四处任职的父亲。还好，不用再担心生活，所以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父亲卒于任上后，白居易开始准备科举考试。尽管参加的比较晚，但白居易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无论是乡试会试，每次都是一次性通过。尽管很多人对此羡慕嫉妒恨，但是他考试时所写的文章的确非常精彩，惹得后来众多参加考试的人竞相模仿。
0: 好了，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一个人年轻时代的经历，特别是儿时的经历，往往会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对文人来说尤其如此。白居易出身书香官宦之家，学习刻苦，少年成才，又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对离乱之苦颇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前半生是比较顺利的，也同时为他后来创作题材的选择埋下了伏笔。作为一个文学愤青，他的下半生又是怎样度过？特别是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杰出的大诗人的呢？

0: 英语细软婉转，那开启的樱唇，那微露的皓齿，十分动人。看，他挪步了，那娇软的腰肢，千般袅娜，万般旖旎，像垂柳在晚月前轻摆。张生看着看着，不禁魂飞魄散了。
1: 小姐，有人来了，咱们快回家去。
0: 丫鬟发现了张生，连忙催促。
1: 小姐听说，回头一顾，见一男子正在定睛望着她，
0: 她羞涩地低下头，一转身，刚要起步，一个念头飘过脑际。
1: 多么风流潇洒，
0: 他下意识地再次回头望了望，随即快步走了。
1: 啊，那秋波，那多情的一转。
0: 张生被那回眸的一瞟惹得一马心猿，他急忙追赶几步，可小姐已走进了寺院西边的一座庭院。高高的红墙挡在了张生的面前，他呆立在红墙下，细听那渐渐远去的环佩的声响，感受着那似乎还留下的馨香。世间怎么会有这等女子？和尚，观世音菩萨怎么会降临人间呢？张生不知是在问法聪和尚，还是在问自己。
1: 相公，不要胡言，这是河中府崔相国家的小姐，身边是他的侍女红娘。老相国谢氏，崔夫人一家扶灵柩到柏林安葬，路中遇阻，就把灵柩寄放在普救寺内。这寺，
0: 敢烦小和尚向长老说之，有僧房借半间，房租多多的付，明日一早我就搬过来。第二天，张生一大早就到了，见过长老。长老说，先生此行定是上京赴试吧。
1: 张生忙摆摆手，哦，不不不，小生并没有求官之意，只想静心听长老讲经，
0: 望长老借小生一间西厢房便可。长老答应了，张生高兴地拍掌，拱手道谢。
2: 长老万福。
0: 一声清亮的问候，红娘来到了方丈。
2: 老夫人差我来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为老相国做道场啊？
0: 这斋供道场都准备好了，明日十五就请夫人小姐来捻香吧，也好成全小姐的一片孝心。张生在一旁听了，不觉流出了眼泪，想到小姐是一位女子，尚有报效父母之心，自己湖海飘零数年，从打父母下世并不曾烧过一墨纸钱，于是大礼参拜长老。长老慈悲，小生备下5000钱，望长老为小生带一份斋追见父母。长老答应了，张生喜出望外，这五千

0: 门呀的一声，清风带了一阵芳香。张生定睛细望，红娘搬着香桌随阴影穿过花径来到园中。呀，小姐比我初见时更娴雅，更袅娜，更让我心动啊。张生热血奔涌了。阴影点了两炷香，为父母祈祷。点上了第三炷香时，他双手合在胸前。此一炷香，莺莺微闭双目，默默无言。红娘调皮地说：“嗯，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莺莺深深地拜了两拜，自言自语，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张生看得明白，听得真切，那自语，那长叹，张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 好了，朋友们，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西厢记》全名《崔莺莺黛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河北省保定人。他一生写了14部剧本，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其中《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其主题可以概括为“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无数文学作品的主题，而《西厢记》的成功在于它的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华美。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

在夜色中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1: 哎，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1: 嗯，
0: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1: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0: 是
1: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
0: 嗯，
1: 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

0: 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1: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0: 里，没错。
1: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0: 对，护肤。
1: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0: 对，
1: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0: 是
1: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0: 是
1: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0: 是
1: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1: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0: 对，
1: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1: 也就是16块、
0: 对对对，
1: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0: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1: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0: 对，
1: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

0: 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1: 嗯，
0: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
1: 嗯、
0: 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
1: 哎、
0: 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嗯、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1: 嗯，
0: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嗯、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0: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嗯是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
0: 对，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

0: 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对，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哦，嗯，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带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

0: 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成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广场，该去哪儿？
1: 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

0: 健康提供帮助的二组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嗯，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

0: 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

0: 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
0: 吃的少，
1: 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

0: 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跟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了，真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那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即食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0: 牛腱的肉更加嫩，
1: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0: 我真讲究。
1: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这样的年龄。

0: 年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3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3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2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3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了。然后4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5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企业它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家家伙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伙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七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子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七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面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的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这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都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西鲜的酱牛肉，这

0: 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十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八袋，一共加起来18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0: 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书法十讲。首先来关注节目的相关内容。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您是否早已习惯键盘敲击，提笔便觉生疏？是否觉得书法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与生活或许相隔甚远？又是否困惑写字与书法的边界究竟在哪儿？人到中年再学书法是否为时已晚？面对一幅书法作品，是否只能道出好看却说不清它究竟好在哪儿？当汉字书写离日常渐远，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书法基因该如何唤醒？北京师范大学倪文东教授集40年书法教学、创作与研究心血，著成《书法十讲》，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以十讲厘清书法本质，拆解笔法、墨法、章法，讲明科学临摹路径，给出清晰欣赏标准，更

好奇，但可能又不太摸得着门。比如说这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吗？成年人学书法还来得及吗？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来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带来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法十讲，或许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推开书法大门。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也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

0: 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这个书法究竟和写字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0: 什么是好的书法呀，书法要学什么呀，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总结归纳整理成很多这种文稿吧。后来我一想，能不能把它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书法，认知书法，特别我写一本符合大众爱好的普通爱好者了解书法这样一本书，不要写得太深太学术性太专业化，但是呢也不能离开专业的这些东西，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更利用于更适合于我们更多的大众了解书法，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萌动。后来我又在一个这个叫应该是叫什么百门书课一个平台上讲过这些我的一些片段，后来我想把它整理成一个书稿，后来被中华书局的编辑发现以后说这个书稿很好，书法实讲，其实最早的书名呢不叫这书名，叫书法丛谈，就是把一些书法的问题知识知识点方法组成了50多个问题叫丛谈。后来说这个不行，因为启功先生那是我的老师大名家，他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这样一本书，同样的名字，他这个书更专业一些，说我这书呢叫什么呢，就编辑说能不能你老师叫书法十讲，刚好十讲，每讲5个问题50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十讲和大家聊聊天谈谈书法，所以就把这本书呢出版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大家一起来了解书法，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初衷吧，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走进书法，认知书法，了解书，我们一起来把书法这个传统给它传承下去，这么一个想法。
1: 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好，我们就

0: 是核心点。其实往下继续延伸呢，要关注到全书啊，我们说书法诗讲它一共有十讲，从书的基本定义到笔法结构啊，还有临摹这些实操方法，还有欣赏标准、生活应用，还有书法的交友与传承，我们去怎么来理解脉络吧？就是您看，我们为什么会说是这十讲？这十讲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比如说是由浅入深吗？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您希望就是读者顺着读下来之后，可以建立起怎样的书法认知？
1: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实际上这本书写的时候呢，首先是走进书法，认识书法，了解书。所以你看我第一讲，书法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书法是一门艺术？你告诉大家，为什么它就成艺术了？而外国的文字，它那种英文呀、德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书法呢？成为这个艺术呢？那有它的特点。中国汉字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书法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是艺术，它的根是文化。那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写字与书法有什么不同？有的说写字就是书法，有的说写字不是书法，怎么去看，怎么去认识，距离有多大？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玩的。第四个是，书法需要技术训练吗？就我刚说的，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家的，所有人都得练。从小到老一辈子，男生女生都得练，你才能成为书法家，是不是？第五个问题更有意思，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根呀，它书法的最基础的基础啊。包括第二讲，书法有什么讲究？哎，逐渐由浅入深，进入深入到了书法是什么？笔墨精良，人生一乐。第二个问题是，书法内容的特殊性，写什么呢？我们提起不能随便写呀，看看大海，吃吃牛肉，吃一碗面，那叫不叫书法艺术？那也不叫书法作品。一定要写古代的诗词歌赋，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才叫高雅的书法。书法作品的装饰功能和展厅效果。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你不但写好了，还要装裱、装饰、装镜框，是不是？还有题款用印显个性。写完一幅作品，你不落名字、不盖章子，那没有完成。第五个更有意思，书法的共性与个性，还要讲个性、讲共性，那么综合起来就把书法的讲究就讲清楚了。包括后来的问题，你像到第三讲书法的基本要素，第四讲书法学书法有捷径吗？有人想，我能不能不练，或能不能少练，我就成为书法家？不可能，
0: 那是
1: 绝对不可能。每一位书法家都经过了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的努力才成为书法家的。第五讲，如何欣赏？你不光是要练要写，你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你要多看作品，那叫欣赏。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第六讲，生活中哪些有书法的？你比如说牌匾呀、楹联呀、装潢设计呀、包括碑石呀、文物呀，这就是我们说生活中的书法。包括第七讲，书法的魅力在于创新。你要进入

0: 个例子，过去有个陕西广播电视报，这过去大概在30年前了，当时请北师大的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写这个陕西广播电视报几个字，那个波子少了一撇，所有的读者就给电视台报社写信说这个字老头写错了，这个老教授把字写错，那个波子有一撇。后来呢，老先生找了一句说，我无话可说。所以从书法的角度看，我的字没有错，因为古代的好字就不写这个撇，它是叫哎同字异写，传承就有。魏碑呀，好多楷书就没有这个撇，它这是对的。从书法角度讲，这个字对的。但如果从汉字标准字讲，这字又是错的。那对对正错呢？哎，以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文件为主，说如果是题头、报字、书刊、题名是用书法来写的，按照书法的规律，它就不错。
1: 嗯，
0: 包括繁体字呀、艺术字呀，如果是美术字，那不应该错。所以先生写的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那说明为什么这个波没有那一撇呢？
1: 嗯，
0: 历史传承就这样。包括好多人写一个精神的神，右边加了一个点；有人写这个土，右边加了一个点。为啥加这个点呢？古代书法就这样写呢，它是书法呀，他家觉得这个点写完以后，这个土呀，这个神就有力量了，立得住了，哎，稳了。这是我觉得作为书法来讲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作为标准汉字，特别我们今天的小学生标准的我们叫规范汉字书写，那是不行的。那有人说，那你说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呀，所以我们通过媒体要大量宣传什么是传统书法，一体字呀、别体字呀、繁体字呀，书法的包容就是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说写书法，首先你一个绝对不能繁简互用，如果这种作品到了大型展览上就被淘汰，为什么呢？你不能一会儿简化字一会儿繁体，那不行。这张作品要么你全部是繁体，要么全部是简体，像启功先生他写简化字书法，你不能繁简互用，繁简互用那就是不对的。作为书法的书法，它几千年的这种传承，它有它的游戏规则，你破坏它游戏规则，那你不叫书法，你繁简写的一块那就不太好，是不是？因为是把作品正文写好了，把名字或者落款、哎年号写成简化字了，那也不行。所以我们说作品的内容也好，用字也好，正文也好，题款也好，就包括印章都不能出错。印章错了，那也不叫书法。所以我们说老百姓说是你们写的，我们看不懂。我觉得还是要多宣传，老百姓多看看好的书法、经典书法，他慢慢知道哦，这就是书法。还有一个就是书法家，你要把自己的作品要传播呀，要宣传呀，告诉老百姓说我这字是有传承的，从甲骨金文、石骨文、汉隶、哎、唐传、唐楷、宋的行书，我一路下来，苏东坡就这样写，王羲之就这样写，对不对？
1: 嗯，
0: 那就对了。老百姓说哦，这叫书法，它和正规的写字还有不同，这就我们说文化艺术它有个传承关系，把这个告诉老百姓，他弄明白了，他就知道哦，这个书法它有传承关系，它有渊源，它不是写错了，它是走的艺术这条道路，和实用写字和我们的新华字典这个汉字是两码事。
1: 嗯，更强调传承的精神在里面。嗯，好，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和聚焦，继续来看哈。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们想有同感，我们说想要入门啊，我们想要接触书法来学习书法，有时候呢会觉得，哎呀，有些理论的著作比较精深啊，可能会跟自己有点远。然后呢，我看咱们在您的这本书里面，像刘守安、李彤还有叶培贵啊，三位业内专家写您的推荐语的时候，都说到了，说您的书是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说，确实我们从标题上有很多我们大众其实特别关注的内容，应该说是既有分量有好读。您觉得像这一次书法十讲对于零基础的普通读者来说，它比较友好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这个书我从开始设计动手书写的时候呢，写稿的时候就有一个特点，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这本书。
1: 嗯，
0: 有没有专业知识？有，但同时你不能太艰深，不能太艰涩。过去曾经有一个出版社说，倪老师能不能写一本书，你要写好了我们给你很高很高的稿费，版税嘛。我说对不起，你这书可能写，他说你给我写个书法欣赏，让所有的人看了你的书以后都会学会欣赏书法，都会把好的书法能够看得明白。我说这个书难，而我们知道审美它是有差异的，每个人他的学历啊，他的经历啊，他的知识面，他的家庭教育环境背景不一样，对书法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很难统一。

审美有差异。那如何写这本书呢？我想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真正的专业术语写得平民化、普通化、浅显化，但又不能太浅，所以我就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呢，他们也觉得它就是由浅入深，慢慢介入，慢慢进入，让更多人了解。哦，这书法讲的是用笔呀，它讲中锋呀、侧锋呀、哎、长短呀、斜侧变化、用墨、淡墨、浓墨、枯墨。哎，你通过这种实例例子来举明，举例子说明，他就能了解了。包括这个章法呀、疏密关系呀，包括结构的这个结构要紧呀，哎，比如说斜画紧接呀、平画宽接，那就是斜画紧接就它的中规收的很紧，四面辐射，讲位卑；平画宽接唐楷，它是平平正正、端端正正的，中宫是宋颜真卿的这种字形结构，是不是？你慢慢通过例子来讲故事，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想呢，由浅入深，把专业知识给它平民化，哎，加一点水呀，加一点别的东西，哎，让老百姓了解书法，这样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把它讲得太深太艰涩，要古人说的是书法乃通人君子才能练书法，小人就不能写书法了。我觉得这个书法也不对，所以古人有些，我觉得我们要学启功先生破书迷信，古人有时也说的违心的话啊，不是说古人全是对的，但是我们是留下来的，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我想呢，对古人我们也二分法，说的好的、讲的有道理的我们学习，不好的封建糟粕

倪教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那今天呢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倪教授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耕耘了40余年的倪文东教授的书法十讲。好，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也刷新了部分的认知，也厘清了关于书法十讲全书的脉络，其实中间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好，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啊，将继续来拆解书法学习的实用方法，包括怎么来临帖啊，还有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新鲜应用有哪些，更会来揭晓我们普通人如何来亲近书法的核心心法，如何把书法给写好。好，各位观众听众，那这里呢是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读书俱乐部，今天对话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倪文东教授，其共读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法十讲。那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3: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敲击，提笔便觉生疏，是否觉得书法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与生活或许相隔甚远？又是否困惑写字与书法的边界究竟在哪儿？人到中年再学书法是否为时已晚？面对一幅书法作品，是否只能道出好看却说不清它究竟好在哪儿？当汉字书写离日常渐远，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书法基因该如何唤醒？北京师范大学倪文东教授集40年书法教学、创作与研究心血，著成《书法十讲》，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以十讲厘清书法本质，拆解笔法、墨法、章法，讲明科学临摹路径，给出清晰欣赏标准，更以文化心法重塑笔墨灵魂。从笔墨技法到人文脉络，从历史掌故

0: 人好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平常写的。
1: 您看您这每一句都有点、那个。
0: 那就说不临摹、你想练好书法那是不可能的。那就说我们首先得买一个好的碑帖去临摹。但临摹要讲方法，好多人临了一辈子字帖呢不入门，什么原因呢？他不仔细，他不好好看。这个横是斜着他没注意，他老写平，那不行。这脑袋比较小，他老写得很大，就是临帖一定要像，不像就不对。但是太像了也不对，你一辈子写颜真卿，一辈子出不了颜真卿，那也不是书法。

0: 前五十通都不像，谁能是爹娘生的把写生下来就会写得很像？不可能，慢慢学才能像。前五十通一点都不像，对的，我们都一样。中间五十通特别像，哎，特别像也不对，太像他了也不对，哎，后五十通大不似，又不像了。何少就对了，前面五十通不像，中间五十通特别像，后的五十通又不像了。不像就是何绍基了，所以他把张谦碑学完之后变成自己的，既能打进去又能打出来跳出来，这是了不起的。
1: 我听有
0: 学书法讲这个方法，
1: 好像我听也就是作画有个叫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0: 对，
1: 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因为所有的书法，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碑帖什么的，那都经过二次、三次、四次加工的。它真正它不是原碑，它基本提供了一个造型、一个字形。我们临摹学习能得到70%-80%就非常好了。你书法不是复印机，你不能写的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它不是机器人呀、这个不行的。你写的太真了，反而人家觉得你是假的。啊，一定要有个性的东西在里头，那就要加进去。所以我们书法讲第一个叫实临，要临得很像，开始初学要实临，叫准确的临摹。中间呢加一点意临，把自己的想法呀、认识呀、过去学的碑帖综合起来，加点东西，加点油盐酱醋，味道变一点，这叫意临。在最后要写作品时候呢，跳出来要创临，要创造的临摹，那就不一样，它有方法。随着自己学习，老师指导你，它有一个过程，慢慢学，慢慢临。但有一个特点，首先要观察的细，跟我们观察就是，为啥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当作家呢？那不一样啊！作家看这个花，看这个动物，看这个山，和我们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他就看得很细，看得很认真，他能描写出来这个山川风物的变化，自然变化。而普通人说啊，这个山很高啊，这个山很绿，对不对？认识不一样，你观察的不细，说书法家他就观察的很细。这一撇儿它是斜的，它又不是很斜的，它先直后斜。这一捺它是一波三折，它有角度变化。这个横它是斜的，又不斜了。所以他观察的细，粗不粗，细不细，方不方，圆不圆，长不长，短不短，这种中庸之道，这是书法的核心。就是老师说学生写字说你拿笔太高了，拿低点，又太低了，拿的中间正合适。你写字写粗了不行，太细了也不行，不粗不细正合适。你写太长了不行，太短了不行，不长不短正好，中庸。所以书法记住了，一定是中和为美，中庸为美，合适为美，不能太过激。我好多人写字把这个撇捺写的跟长枪大戟一样，那不行。
1: 是
0: 中和，中和中庸，这是书法的经典，经典的核心。这个道理。
1: 好，各位观众听众啊，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倪文东教授的书法实讲。倪教授呢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教育部艺术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委员、长城书画研究院的院长，也是40余年来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细节啊，关于临帖。您把精神原则跟大家分享了啊，中庸之道。我们如果做一点服务性的提示，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特别希望自己孩子，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对不对，打一个好的基础，临临帖，这中间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啊？给孩子打一个好的基础，临帖就是比如说我就临钢笔字，还是说我必须得用软笔书法这样？
0: 这个要说中小学书法教育的问题比较多了啊，它展开就是过去我们在讨论教材、讨论大纲时候就谈到了，小学生最好让他写简化字，因为他接受的简化字教育让他写繁体字比较难。其实我们今天小学书法教育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不是培养书法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了。从教育部的纲要讲，是提高学生的整体的文化艺术素养。不是培养书法家。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科技时代、高科技网络时代是不需要书法家的，不需要那么多。现在哪有书法家？不需要的，都是老师兼书法家，啊，这样子的。所以让学生一定是提高他的素质教育。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提倡中小学生，特别小学生写规范的钢笔字，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一定写规范，就按照那个美术字的楷体，或者让书法家给他加工一下，写成规范字的那种书法的楷体字，

0: 他的修养，文字修养可以。
1: 嗯，
0: 同时呢，喜欢书法的从三年级以上学点毛笔字，这是需要的，传承文化呀，这需要的。
1: 嗯，
0: 再注意，也不是培养书法家，一定让他们是了解书法，了解毛笔字的文字的演变，书法的知识，但绝对不是培养书法家的，大离书法家的距离很远。如果他写着写着三年级写的六年级还很喜欢，六年级写的初中，初中写的高中很喜欢，哎，这种学生他将来可以走艺考的道路，学书法，哎，考书法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可以走这路子。其他的人 90% 的同学都不一定学书法了，只是做一个基本的文化修养，这个方向一定要明确。所以小学生学书法一定不要把它强压，要学繁体字呀，要学草书呀，要学什么是不要，一定是基础的，学学楷书呀，学学行楷呀，隶书呀，正书篆书，让他练练书法，了解书法，认知书法，觉得这个好玩有意思，传统文化我要学习，我要知道，达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足以，不需要培养那么多书法家，真正书法家专业的事。其实我一直有个观点，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我们的书法的人才培养不要太多，一定要少而精，一定精在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好的精品，或者我们说培养这种优秀的书法家，少量的少数的搞研究的，哎，这种是可以的，大量的不需要。今天的社会太现代化了，我们过去写个广告呀，写个什么寻人启事呀，还能毛笔写，现在不需要了，都是电子版的，手写版打印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呢，是把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传承，哎，艺术修养，家里头啊，办公室呀，哎，画廊呀，或者我们的这个会议室挂个书法作品作为环境布置，这需要的，牌匾楹联。但真正的书法家我们要少而精，优秀书法家。所以小学生书法教育呢，临帖可以，我觉得一个让老师教学生写钢笔的铅笔的规范字，二一个拿毛笔写一点楷书行书呀，隶书篆书这种规范的这种，哎，古代书留下来简化字。在这里我要提醒一点，我做研究我发现了古代书法家有个人特别了不起，那就是山东籍的，出生在长安的颜真卿。
1: 嗯，
0: 他是王羲之之后的书法的第二座高峰，了不起。这个老先生，你看你到西安去，我的老家在西安，你看所有的地铁不像北京全是美术字，那西安有文化，都是颜真卿的字做的标识，什么什么钟楼呀，什么什么标志，那地铁站上漂亮好看，有文化，对不对？而颜真卿的特点是

0: 有人才的整个文化艺术修养，这是基准，不是培养书法家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我一直讲，不是培养书法家的。
1: 嗯，分层，一开始是打好自己的文字素养，
0: 是是是，
1: 然后说要喜爱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0: 对，
1: 你学了艺考耕耘多少。

0: 是吧？我可能也三四十了，甚至我已经退休了，那这个我还能好好学吗？成年人学书法有哪些注意，包括有哪些优势在里面呢？嗯，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好多人我觉得是被这个整个一个过去这个历史啊，就是把自己那种好机会失去了，耽误了。说实在，那时候中小学没有开书法课的，要学书法只能到社会上去学，没有这种机会。这个说起来，这个机会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我当时上小学、初中时候呢，想学书法没有啊，没有老师教，连碑帖都买不到。我记得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60年代吧，其实60年代我学书法没有碑帖，用的什么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用的是《雷锋日记》。
0: 哦，
1: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哎，当时有一个人，我现在不知道谁写的，用流体字写的《雷锋日记》字帖，我拿那个学书法的。还有个《王杰日记》是用多宝塔的字写的，那个真是我现在还留收藏着，特别了不起的。当时没有像

0: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我退休大概有6年多了，我过去在北师大是在线下教学，我们北师大招学生很少的，书法你看只招11个本科生，我们快30年了，一年只招11个本科生，顶多招12个研究生，你看30-40个人他在精英教育精英培养，他不一样，不像有的学校一下有个学校一年招100多，还有个学校一年招1000多书法学生，我觉得没必要太多了，要少而精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老年人怎么学习呢？我现在有个特点，我在网上进行教育教学，非常好的。你足不出户，在家里头看我的直播上课，一笔一画的写，把它放大，你把它投到电视上学。所以我最近给他讲西周经文系列课程。学得非常认真，好多是没有拿过毛笔，没有写过篆书，没有写过楷书的老师跟我学了1年多2年的，进步非常快。老年人学书法，我觉得一个方法要对头，要会临帖，哎，要会掌握一定的方法，老师指导，慢慢进入，我觉得进步还挺快的啊。掌握，比如说我们学，过去我们的观点是学书法只能学楷书，错的。这清代人对我们的误导，说书法，我觉得证书都可以学，
1: 哎，您说我这
0: 个小孩，对呀，
1: 我有个好奇，那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哈，我现在我要开始学书法了，我是从有这个说法的时候，从哪一种体开始说吗？
0: 对呀。

0: 我调查，你也调查一下，绝对画画比写字要容易，写字要比画画难。好多人练字练不出来，哎，画画一下很快就进步了，这也有道理。我觉得他这个要求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说一定要认真去学。老年人学写字，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方法，哎，从篆书呀、隶书呀、楷书就别学了，直接进入行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认识理解能力很强呀，你和小学生不一样，小学生呢就是他是一张白纸啊，你怎么教都可以。但老年人有个特点是没学书法的更好，学了一点点他你把他毛病的先改一改。
1: 那我想请教您，您就说我这兴趣起来，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嗯、我特喜欢天下第一行书，我喜欢蓝天旭，
0: 嗯，
1: 我但是我也没学过，我只能一开始我先得练楷书，练别的，练正书，完了以后过段时间我得练多久我才能练我喜欢的这个字体呢？
0: 像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告诉你包括你这个年龄不用写楷书，直接写兰亭序
1: 啊。
0: 怎么写？我告诉你一个方法，第一叫选临，选择的选，临摹的临，把兰亭序，第一个问题是你先把兰亭序、王羲之的整个历史经历、人物介绍了解一下，这第一个做功课。
1: 嗯，
0: 你了解王羲之为什么写兰亭序，他为什么写这样的作品，他的文章你要会背，他中国历代散文选的优秀作品，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做功课。第二个，你要把兰亭序背会了。第三个，你从当中要选出来你认识的好写的、好认的、简单的楷体化的字拿出来先练，因为他兰亭序

0: 他们确实是刚开始学习，好多字都写错了，特别他们搞创作，那字全写错，特别篆书很难呀。哎，你告诉他的，啊，老师，这我不知道。你像我举个例子，商店的店，文物商店呀，什么什么商店那个店，
1: 嗯，
0: 那楷书现在是不是一个广字头底下一个站，对吧？好了，行书也是这，隶书也是这，但篆书不这样写，篆书是土字旁过来个站。它不从广，从土，那这个就是文字学的知识呀。你要不懂这一点，你就肯定写错了。包括还有一个字，哎，今天天气晴朗的晴，
1: 嗯，
0: 不是日字旁过来个清吗？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楷书这样写，隶书这样写，行书、草书都可以，唯独篆书不行，篆书就难。篆书是夕阳的夕，看夕阳西下的夕，过了一个生命的生，看到没有？那这个就难了。你了解文字学，了解篆书这个字才能写对，否则就是写错的，所以篆书就难。
1: 哦，
0: 啊，所以篆书它的造型不一样，它的文字出处就不一样，它就难，所以那篆书更需要老师来教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篆隶楷行草相对来说，楷书它的造型好认好写，但是它的难度大在就是特别欧阳询这个字它比较方，楚辞两个字比较活泼，那虞世南字比较古朴，这个字错临起来特别难。他们我中年人临这个字确实临了好几个星期了还不见进步，干脆别写了，直接写行书。你可以写写米芾呀、王羲之呀、圣教序啊都可以。我觉得掌握了方法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哎、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了。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它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
1: 哎，
0: 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儿，
1: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的养足的这个猪啊，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哎，这样的大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三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嗯、不会这种情况啊、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哎嗯、一个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这儿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嗯、你看主品是十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
0: 嗯、
1: 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两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
0: 哎、
1: 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嗯、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这价格
0: 半个，
1: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
0: 哎、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啊、是的，
0: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

0: 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1: 嗯，
0: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0: 哎，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

0: 猪蹄儿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儿。
1: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0: 哎，而且呢，惠腾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哎。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1: 哎，
0: 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那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呢。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

0: 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加赠品。

0: 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

0: 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8: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9: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1: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8: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0: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8: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

0: 星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我爱问医生，健康要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日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启动了针对周边校园的专项筛查与干预，发现超重肥胖儿童的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为此，医院专门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儿童高血压有什么表现？一旦出现，也会终身需要服药吗？哪些儿童属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节目为您特别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和您一起聊一聊儿童高血压门诊为谁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的主任医师李晓慧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9: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这个题目我纠结了再三，觉得这个问题一定可以作为我们的题目，因为高血压这事儿啊，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是一个老年病，而且日常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压问题，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它追根溯源，到最后都发现。

0: 童的高血压呢，本身有一定的发病率。
1: 嗯，
0: 在正常儿童当中呢，它的发病率，大概在3%到5%左右。
1: 嗯，
0: 但是近年来呢，这种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有逐年增加、翻倍的这个趋势。
1: 哦，就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高血压。
0: 是的，全球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在2000年，全球的这个高血压的发病大概在3.2%，但是到2020年，20年达到了6.2%。那就说，有了这种翻倍增加的趋势。
1: 嗯，确实在我们的临床数据上统计发现，孩子出现高血压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但是咱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咱得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个

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李小慧主任。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李主任打招呼呢，这个明迪就说了，欢迎李

0: 大家还是非常关心这个儿童高血压的问题，而且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和这个燕林是一样的，没听说过孩子也会有高血压，总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儿童高血压的成因，它为什么近些年呈现了逐年增加的态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护险的支付管理，支付范围明确，评估费、护理服务费、第三方经办费纳入报销，首次评估合格和定期复查的费用由基金支付，但是超出国家服务清单的项目需要自费，基本医保和长护险不能重复报销。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8月26号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明确特医食品必须在医师或者是临床营养技师的指导下使用，不可以由患者自行随意选购服用。特医食品专门面向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是特定疾病人群，不等同于普通的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刚刚出伏，暑湿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不要立刻的大量吃肉，盲目贴秋膘，尤其是老人、儿童和脾胃虚弱的人群更需要谨慎。夏秋交替，昼夜温差拉大，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肠胃不适和情绪低落，重点养生应该由防暑转为防秋燥和健脾胃。饮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山药、莲子、百合等清润食材，少吃油腻厚味、辛辣烧烤，补水也不要只喝白开水，可以适度的饮用一些润燥的汤水。不少上班族平日久坐不动，习惯在周末集中大量运动，这种报复性的猛练很容易会造成肌肉拉伤、关节损伤，甚至诱发心血管意外，并不值得提倡。专家给出了成年人科学运动的标准，每周累计完成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搭配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尽量分散到3到5天完成，不要全都堆在周末。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的主任医师李晓慧李主任做客。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答一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表示了惊讶，说知道高血压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没想到已经年轻到这个程度了，儿童都出现高血压的情况了。这李主任是不是来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在门诊接诊的这个孩子出现高血压，一般的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首先儿童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发生高血压，他呢，但是不同年龄段他的高血压的病因不一样，首先呢，年龄越小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越高，那就说所谓的继发性高血压

0: 基础的一些疾病，由这些疾病导致的血压升高，这个是占了绝大多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是吗？
1: 对，随着年龄段的不同，比如说现在到了八岁以上，儿童青少年，甚至比如说十几岁，十二三十五六，到这个儿童青少年阶段，这个高血压呢很大一部分是原发性高血压，那就是说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但是表现为血压升高，那这部分孩子当中最大的危险因素就是一个体重的超重肥胖，还有一些家族史。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孩子呢可能之前大家只关注体重，
0: 对，
1: 觉得胖点没事儿，胖点好。
0: 小胖墩儿，这个不是现在经常说吗？孩子这个小的时候长得胖一点，这是给身体打好了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和高血压也会扯上关系。好像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是和家长提示过，如果孩子是超重肥胖的话，容易引起发育的异常，容易引起性早熟。它和血压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啊？
1: 超重和肥胖的危害是全身的。首先呢，它因为体重的体内的多量、大量的、超量的这种影响。

0: 这个 RAS 系统，我们所谓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导致这个系统的激活，那导致血管的收缩的状态，这样会导致高血压。
1: 明白了，就是孩子出现这个高血压，尤其是我们说稍微大一点年龄，八岁以后的孩子，可能更多的不是由于基础的疾病所引起的，这时候更多的孩子出现高血压是和肥胖有关。但是这肥胖它并不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它往往是导致我们的血糖血脂出现了异常，而这两项指标出现异常之后，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出现剧烈收缩的情况。这水管我们都知道，它如果是比较粗的时候，那水的通过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它越窄那水压是越大的，血管当中也是这样，它过度收缩了，那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那就是出现我们高血压的情况了。
0: 对，血管壁堆了异常的血脂，然后它又剧烈收缩，那它的
1: 它就更细了，血压可能更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儿童会出现这种高血压的情况，有的是和基础的疾病有关，但是这个对于孩子当中的占比啊并不是特别的高，更多八岁以上的孩子还是由于肥胖所引起的，是占了更大多数，是吗？
0: 近年来所谓

0: 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人有高血压的话，那孩子最好3岁以后每年测一下血压。但是这个孩子的高危因素和成人的一样吗？因为像成人，我们说到高血压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有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的、肥胖的、吸烟的，这些都算是高危因素。
1: 对，
0: 孩子的高危因素主要指什么呢？
1: 就刚才提到，第一就是他的家族史，第二跟他的家族当中的生活习惯，他导致高盐、高脂、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再一个运动减少。刚才提到成人当中久坐不动会导致儿童也一样。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
0: 这些算是儿童高血压的高危因素。
1: 对，
0: 如果有其中的一项高危因素，都建议家长每年至少给孩子监测一下血压。
1: 对，我们很多门诊发现这些高血压的孩子是什么，就是家里边有好几个人高血压，大家轮着测血压，后来说那给孩子测一下吧、结果一测孩子比大人还高。是无意中发现。
0: 对，而且真的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每年给孩子监测血压，总觉得这个孩子离高血压还挺远。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其实高血压离孩子尤其是超重肥胖的孩子也没那么远。
1: 对对。
0: 那孩子测血压的时候，这个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家用血压计也可以吗？因为孩子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胳膊比较细，是不是有的时候得用那种专用的那个绑带才可以啊？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儿童的这种测血压，我们用的这个血压计跟成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袖带。
0: 对，就是我们说的绑带。
1: 对，袖带的宽窄，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我们分了5个系不同的型号。那这个你选择的时候，比如说袖带，我们要宽度大于它的40%，长度要包绕它上臂。

0: 2025年的12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3部委发了一个中国儿童青少年五健的计划。
1: 嗯，
0: 所谓的五健就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五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体重。
1: 嗯，
0: 然后有口腔、视力、脊柱侧弯和心理这五个方面。然后呢，我们医院呢就对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的肥胖的孩子进行了再次的复测和对他们的评估，发现这些孩子当中超重肥胖的孩子合并高血压的比例大于30%。在既往的文献当中呢，因为来源的人群不一样，报道的数据呢大概在20%到30%之间，或者甚至有大于30%。这个各个地区呢数据不太一样，但是明确的在超重肥胖儿童当中发生高血压，比普通儿童当中高血压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1: 嗯，他们有这个需求。
0: 对，发现以后呢，这些家长就会来咨询医院，咨询学校，我们发现问题，那如何解决问题，是吧？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开当时筛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去健康。那这些孩子他是一个高兴，那我们得教给家长他该接下来如何的管理，如何的长期的来对这个让他的血压回归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
1: 嗯，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他比如说是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都有，还是说他是有特定的某几天是门诊的时间？
0: 现在呢是每周三下午是固定的，周二的全天也可以。另外
1: 周二全天和周三下午是出诊时间。
0: 对。
1: 嗯，现在的这个号源，比如说半天大概能够接诊多少孩子？
0: 我们这个不一样，比如说假期之间相对要多一点，最多的一天能达到21个。
1: 嗯，
0: 如果要是今天下周要开学了，这周来的家长就比较着急，我能不能尽快的评估下周9月1号要开学了。他跟这个学校呢这种上学的这种周期关联性还是挺大的。
1: 嗯，那现在如果家长想带孩子去挂号的话，比如说当天能挂上吗？还是需要提前？
0: 还是比较充裕，号源比较充裕。
1: 号源比较充裕。
0: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团队会给大家提供。在这个我们开了这个门诊以后，医院特别的支持，因为这些孩子当时测血压呢是叫单次或者偶次的血压高。
1: 嗯，
0: 那一次的血压高在儿童是不能诊断高血压的。
1: 嗯，
0: 我们需要3次非同日的血压升高。所以呢这个有一个

0: 或者因为运动之后导致了头疼头晕恶心呕吐有症状了他才来看，当学校发生血压高的时候告诉家长，家长觉得没事呀，他每天挺好的，所以没有就诊。这些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大约有1/3已经合并了靶器官的损害。
1: 哦，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0: 启动药物治疗了。
1: 嗯，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刚才通过我们上面的节目，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对于超重肥胖的孩子，其实这个门诊很有必要，就是为你们开的。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儿童高血压的相关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超重肥胖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我们的血压异常，那这个门诊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0: 张，考试前紧张，作业做不好，老师在批评，或者我们甚至有在家里有一个孩子说跟妹妹吵架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运动，运动比如说一次要跑1000米或者更长，这种时候他才会有或者还有一个感染发烧之后，他会觉得哎有点头疼头晕。这个时候我们有还有一个孩子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这次来呢，他是看拉肚子吧，看扁桃体发炎，他不是来看高血压的。后来呢孩子就家长就说了一条，他每次一感冒发烧就头疼的厉害，吃点布洛芬他就好了。
1: 嗯，
0: 但他明显肥胖是一个高血压高危因素。我说你去查一下，一查果然血压高，但他从来不认为或者没有想到
1: 是高血压引起的，
0: 是这个引起的。
1: 嗯，所以说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临床上是有症状的，但是呢大家往往没有把它和高血压联系起来，
0: 所以我们叫做它症状隐匿性。
1: 嗯，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朋友还是觉得高血压和老年朋友是相关的，没想到它和孩子也相关。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当孩子再次和家长表述说头疼

0: 后，但是这些孩子我们可以通过也一样做颈部的超声，可以看中膜的厚度，它是会有变化的。
1: 哦，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血管的影响，高血压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并不是说日积月累得10年20年才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出现比如说增厚的情况，狭窄的情况，可能1-2年3-4年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表现。
0: 因为过去呢大家可能没有引起关注，但现在呢就说今天的这个孩子，他才15岁，他已经发生了心肌的肥厚、心脏的扩大、脑血管的早期的，就说血管的僵硬。
1: 嗯，
0: 那就说他在15岁，他已经累积了心脑血管。
1: 所以说家长别觉得孩子还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是的。
1: 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高血压的二期，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和大家说了说如何来判断高血压到底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是说高血压二期。相对来说我们的高血压比如说二期就是高的更多了，更严重了，这叫高血压二期。我记得刚才您说了一个标准，就是在同体重、同年龄段、同性别的孩子当中，这血压高到了99%以上，就超过了100个孩子，超过了99个孩子的血压了，那就是高血压的二期了，是吧？
0: 对，这样就刚才我说了简单的筛查公式，如果从表格那么严格的临床诊断，性别、年龄、身高可能不太好记。那对于一般对于8到12岁以上的，我们参考120大于120/80。如果现在从2024年的我们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如果到16岁的孩子，可以参考成人140/90。那如果达到这个，那大部分就是高血压二期了。
1: 哦，如果跟成人的这个高血压的水平是一样了，

0: 这个营养学会，甚至我们医院的营养科也在不停的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我也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孩子的一顿饭用一盘来替代，一盘来表示的话，那它的二分之一要是水果蔬菜，剩下的二分之一里边另外的二分之一是肉蛋奶高脂高蛋白、
1: 蛋白质，
0: 再剩下的二分之一是碳水，比如米面呀什么谷类呀、什么类似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它必须保证叫结构化的饮食，而且每一顿不能吃撑，要有个八分饱，要保证它的这种蛋白热卡的摄入。
1: 嗯，
0: 我们最近开会呢跟南方的朋友交代，南方呢建议这些孩子也跟成人一样把他进食的顺序改变一下、先喝点汤，再吃水果蔬菜，然后那吃饭的时候先吃青菜，然后再吃肉，然后再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有好处。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吃，如何科学的吃，健康的吃。那这个里边尤其要提醒家长避免高脂高糖 高热卡的、高盐，
1: 对
0: 这些，
1: 因为盐对于血压的影响也挺多的。
0: 因为盐往往我们是认为这些深加工的食品当中，所以建议为什么我们的轻食里边大多数是水煮的呀，或者它深加工里边你可能说没有放盐，但事实上我们的蚝油酱油各方面隐性的盐含量还是很高的。
1: 对，就是钠含量太高的话对于血压肯定是会造成影响的，
0: 高脂高糖这些都会有，高热卡的这些都不合适。所以这个是要吃，如何来吃，第二是如何来动。
1: 动
0: 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这些孩子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要求的是儿童青少年每天的有氧运动时间不小于一小时，但是自从我们国家五健计划以来，各个学校把是卫健委联合教委等十三部委来抓的这个，所以学校呢要体育课，甚至孩子的打课间等等这些体育活动，每天他们的课外活动时间有氧活动时间

0: 紧绷的这样状态，在动态血压监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这种隐匿性高血压的孩子。
1: 嗯，
0: 那这些孩子跟他的睡眠直接相关，比如说半个小时就睡眠不容易，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或者合并有欧萨，叫做睡眠
1: 呼吸暂
0: 停
1: 综合
0: 症、
1: 嗯、
0: 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了他的代谢的紊乱，导致血压的升高。
1: 嗯，所以说吃动睡都得注意。
0: 是的，最近门诊当中特别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两天开学了，好多孩子来复查了，就有两类。一类孩子假期报了这个减肥班或者运动班的、然后呢说以前睡得不好，现在每天要去训练2到3个小时，回来累得倒头就睡，他的指标呢是明显的减好，体重也在下降、但还有一类孩子说假期了他晚上熬夜打手机，我们睡了他不睡、然后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这些孩子体重高了，他的血压呢也高了。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
1: 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吃动睡，几个家长都得重视起来。而且也提醒家长，并不是说用了药物之后咱们就可以不用生活方式干预了，生活方式干预才是基础
0: 根本。
1: 对，用药这个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孩子的用药，他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成年人我们好像知道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就得终身服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自己随便的减药停药、但是孩子相对来说特殊一些是吧，他们是可以停药的。
0: 是的，对于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早晨这个15岁的孩子，父母就问到他才15岁，他要吃药吃到什么时候、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吃高血压的药吃了10几年，他也要每天吃吗？那我告诉他，根据他恢复的情况，他用药至少在半年以上，因为他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损害。那我们通过药物，通过方式的改变，这些孩子如果在早期发现他有50%到60%靶器官损害是可以逆转的。当他的靶器官损害逆转了，他的代谢的指标正常了，他的血压恢复了，他是可以停药的。
1: 所以先给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对于儿童的高血压，他不一定像成人一样需要终身服药，但是他停药也是有标准的。家长别觉得症状消失了就自己给孩子停药，这个是需要医生来综合评估的。
0: 是的、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家长，就是说吃了2个月或者3个月，觉得哎呀，我们用的

0: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0: 蕴合之

0: 质量指数为35到7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听众朋友们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消协上半年调解消费纠纷501件，挽回损失13.24万元。通州区鹿邑街道盘活边角地新增260个停车位，交通配套与生态休闲有机融合。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国庆假期登场，首批阵容官宣。故宫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1号开展，107件文物亮相。北京地铁2.0版智慧车站落地，地铁王府井站变得更聪明。我是主持人李兆，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消费者协会成功调处各类消费纠纷501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24万元。通州区消协已

0: 近日，通州区文景街道百日草花海迎来了盛花期，粉红玫红色花朵层层簇拥，次第绽放，市民可沿花间步道走进花田深处，感受满眼缤纷。花海旁的环北花园派对市集同步开放，结合百余家商户提供了羊肉串、烤鸡翅、乳山生蚝等各地风味美食，市集新增天幕、泡泡机、蹦床等游乐设施，并推出了 NPC 趣味闯关活动，市民参与石头剪刀布、成语接龙、古诗词背诵等互动游戏赢取银票，可免费体验园区游乐设施。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至11月1号在文华殿展出，展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9月1号至27号，以唐五代书画为主；第二期是9月30号至11月1号，聚焦两宋书画。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藏品，另有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展览在系统呈现唐宋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同时，突出了书画典则与范式的形成。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唐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等。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参观。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中国旅游集团与香港赛马会联合主办的“玉剑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北京站今日在恭王府嘉乐堂开展。展览以马为叙事主线，从历史、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了不同文明背景下人与马关系的差异和交融。展览汇集法国上帝一庄园60余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和香港赛马会，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以及当代艺术品200余件套。展览不仅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了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了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还创新融合了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套智能系统能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昨天，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新系统打造更为完整的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和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4: 上午10:30，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3: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

0: 首个智慧车站。随着这套最强大脑的不断进化，目前已经实现了更多功能。以服务特殊旅客为例，新系统打通了乘客端 APP 和车站端管理平台的通道，反应更加迅速。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值班站长李晶介绍，
1: 我们乘客在这个北京地铁 APP 端进行了爱心预约后呢，我们的系统也会相应的弹出服务工单，并且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 PDA 的手持终端再次推送服务工单，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好接续服务工作。自系统上线以来呢，识别轮椅乘客等特殊服务乘客啊，日均有20余次，响应率也达到了99%。
0: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其中王府井站是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基于自主研发的数据底座，未来将不断助力提高服务水平。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表示，
2: 构建起运营驾驶舱、站务管理系统、工单管理系统三大核心载体，形成完整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站务助手，有效提升高峰客流管控和客运服务效率。下一步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客运服务。
3: 2026年服贸会论坛会议着力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品牌，下设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核心板块，共15场主题论坛，覆盖了文旅、医疗、建筑、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其中开放融合板块聚焦区域协同与跨境合作，合作共赢板块推动产业链协同与跨行业资源整合，数字创新板块关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绿色发展板块围绕双碳目标探讨产业绿色转型。亮点方面，服务贸易发展论坛将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为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将开展北京入境游推介活动，并发布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城市评分细则。2026年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2026国际消费趋势大会将重点关注时尚潮玩与情绪消费的新兴赛道。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开学在即，语文学习的老难题又摆在眼前。平时功夫下不少，分数迟迟不见长，课本知识学了，题也刷了，考试却可能达不到点上。阅读写作占比高，却难以找到稳定的提分方法。从中考到高考，语文命题正在发生哪些深层变化？所谓教考分离困局是什么？该怎么破？不同年级的同学开学季该如何做好语文规划？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中高考语文研究专家王丹宁，突破语文瓶颈，打开语文学习新思路。

0: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李兆。
0: 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金华学校的王丹宁老师，和您共同聚焦中高考语文的提分方法与开学季学习规划。
1: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好，如果在今天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开学季您的语文学习找到了提分都突破口了吗？我们开学语文的衔接应该怎么来做？欢迎您来参与。那在直播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一起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了解主要内容。
1: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0: 新增学位2880个，丰台三处新校址今年九月正式启用。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8月25日，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

0: 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会议强调要打赢三场决定性硬仗，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教育部党组成员还实地调研了四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
1: 8月26号，丰台区教委宣布，今年9月，丰台将由北京市第10中学国望府分校、丰台区培元小学、北京12中附属实验小学二通路校区三处新校址投入使用，共新增学位2880个。北京市第10中学国望府分校填补了北宫镇中学空白，规模为30班完全中学，新增学位1200个。今年9月迎来初一年级4个班的新生，结束北宫镇辖区内没有中学的历史。学校将探索师生机三元互动教育模式，开发人工智能特色课程。丰台五小望院区升级为丰台区培元小学，规模为24班小学，可提供720个学位。北京12中附属实验小学二通路校区规模为24班小学，可提供960个学位，补齐了京西小瓦窑张仪村周边的学位缺口。
0: 持续来关注8月26日晚，为期5天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闭幕。本届的赛事共有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设置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在竞技赛场上，多项赛会纪录被大幅刷新，机器人田径成绩全面突破人类世界纪录。本届赛事专门开设足球 3v3 U19 青少年组别，为中小学生科创队伍搭建国际展示的舞台。来自北京171中学的参赛团队在足球比赛中亮相。闭幕式之后，组委会启动机器人公益捐赠计划，北京机器人租赁公司率先捐赠100台人形机器人，多家企业行业的企业同步跟进，让赛事技术和设备资源持续赋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实践。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暑期以来，北京市动员组织全市高校青年学生赴。

0: 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在京揭晓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北京有17人获奖，这其中呢，高校学者15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物理学领域，北京大学的谢俊毅获奖；化学新材料领域，北航的刘明杰、北大许岩获奖。在天文和地学领域，还有生命科学领域、医学科学领域、信息电子领域，都有多位同学获奖。在前沿交叉领域，像北大的李志远、北理工的同学都分别获奖。该奖项每年遴选不超过50位获奖同学，每位在5年内获得300万元的奖金。
1: 近日，铁路部门发布消息，9月10号起，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核验教师身份之后，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到站后，可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通过核验的教师可以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
0: 连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的训练，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在清华大学，来自陆军某旅、大渡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刘老庄连、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走进校园，为新生讲述连队光荣历史，并将复刻的英雄连队旗帜赠送给同学们。而在昌平区军训基地内，多所中学高一新生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同学们身着

0: 开学在即，语文学习的老难题又摆在眼前。平时功夫下不少，分数迟迟不见长，课本知识学了，题也刷了，考试却可能达不到点上。阅读写作占比高，却难以找到稳定的提分方法。从中考到高考，语文命题正在发生哪些深层变化？所谓教考分离困局是什么？该怎么破？不同年级的同学开学季该如何做好语文规划？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中高考语文研究专家王丹宁，突破语文瓶颈，打开语文学习新思路。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李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来跟您关注聚焦哈中高考的语文。我们看到现在也是临近开学了，不少家庭呢，应该说有些学校有些年级已经开学了哈，不少家庭呢都在调整学习状态。应该说语文学科呢也一度被很多家长同学认为是提分见效相对较慢的学科吧，也

0: 然后再适当的做一下后面的一些练习题，把文章讲懂讲深讲明白作为整个语文课程的一个核心。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高考真题卷，就会发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这都不是我们考察语文的核心的点啊。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我们的语文平时的学习与考试之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相似的一个指导思想啊，就是我们现在高考语文命题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啊，大家听到最多的四个字叫立德树人，因为语文是所有学科当中唯一一个不仅可以考察大家知识储备、才学相关的内容，还可以考察大家的道德修养、责任感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学科，所以语文天然就具备了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一种考察能力。而你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有没有涉及呢？当然有，我们的课文的选择，我们的老师的讲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道德层面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一些东西的传递，这些东西也都会在我们的语文当中呢啊得以体现。但是为什么又会大家对于教考分离这四个字印象如此之深呢？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假设你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老师教过你怎么游泳，你也没有报过班去学习怎么游泳，但是我们知道你大概率是会游泳的。这就是我们平时的语文课给大家的这种，你说耳濡目染也好，你说一种缓慢的积累也好，产生的效果。但是我们的高考语文是考什么？不是考你会不会游，而是考你是不是游得最快的那一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需要什么呢？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些更专业的人士教我们如何去规范我们的泳姿，如何更好的换气，如何掌握我们的比赛心态等等。这些内容在我们平时的学校的语文课堂上面相对来说学的就比较的少啊，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教考分离度仍然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点。我们不能够要求普通中学的老师去改变他们已经教了几十年的讲课文的这种状态，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也是不可或缺的。
1: 对，
0: 但是同学们永远不要指望只靠那个东西就可以完全的应付高考语文的考察。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哈？就是说，对于它其实是考我们能力的熟练度有在里面。不是知识，是能力。
0: 熟练度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除了熟练度之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同学们平时也会做题，但是你不会去思考，我在高考考场上这些题，我分别要用多少时间去解决。
1: 哦，明白您的意思。
0: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题。
1: 它是在统筹的，
0: 对，
1: 把控整个节奏。
0: 150分对应150分钟。那我如果我前面的比如文言、非联、古诗词我做的时间长一些，我后面的大阅读、语用和大小作文必然就被压缩时间。但是最后体现出来的是我的大作文分数不佳，微写作分数不佳，我的语用分数不佳，大阅读分数不佳，孩子们会觉得哦，我前面这些题其实做的还不错，我后面的题分不够高，那我就提升大作文大阅读就行了。但事实上是你前面的各种阅读题的阅读技巧没有更新，导致你花的时间更多，导致他们在吸后面那些题的血，我指的是时间上的吸血。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方法，为什么在高考这块语文上不适用的原因。为什么孩子们不自觉的会在前面的题上花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在语文课上学到的就是给你一篇文章，我要花时间把它吃透，我要把它读懂，我恨不得每一段都要总结他的思想，每一句我都搞明白他的意思，这样我才有可能把后面的题做对。因为这就是我们平时语文课的状态，老师可能讲一篇课文要用2节课的时间，后面的那个思考题大概只用半节课让大家想一想就行了。但在考场上这是完全反过来的，没有人要求你把前面的阅读彻底读透，你把它读透反而做不好了，因为它要耗费过多的时间。

0: 中间的这些落差填平啊，是这样。
1: 嗯，感谢丹宁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持续来关注哈高考语文的点。
2: 那接下来啊，很多家长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很多高三的同学他的语文的分数他比较稳定，会卡在100到110分之间，但是很难突破。那这是不是大家所说的瓶颈期？那造成这个瓶颈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基础不牢啊，还是说答题思路不对呢？
0: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两方面当然都一定有这个原因。基础不牢啊，导致学生在作答的时候调取相关的知识不够迅速，甚至还会错误啊，导致失分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提炼的不够多，不够熟练啊。我们知道熟能生巧，但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还想再补充几点同样很重要的供大家参考并且加以准备。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瓶颈期刚好处在高二到高三之间的这个阶段。那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因为高二结束之后，我们的所有的语文课的课程基本都讲完了啊，那么剩下的有些选修老师不讲，有些选修让大家自己看或者怎么样，但基本上我们的语文课堂的重点由讲课文开始过渡到如何去应对考试。简单说就是应试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授课内容的一个极致转变。在这个转变当中，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一个点是，不同的公立校的语文老师这个转变的能力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讲课文这件事是有统一的教案的，是有老带新的，是有所谓的教师参考，我们所谓的叫教参的啊，是会每年要去批课的，甚至还要有示范课要有展示的，所以老师们会在这部分下大量的功夫，最后保证同样一篇课文大家讲的都没问题。可是当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教应试能力的时候，所有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批课是针对中学的语文老师，你能不能教会孩子掌握阅读方法，你能不能教会孩子从无到有的写出一篇高分的记叙文，这种能力的。自然就会给学生一种感觉，之前我的老师这两年带我讲课文讲得头头是道，到了高三真正该转移教我应试的时候，好像老师又重回去带我去积累基础了，又重回去带我去重复前面两年讲过的那些东西了，甚至干脆把重点就放在对背诵默写的要求上。1、3、5、2、4、6每天早晚如何背，并且扬言说如果这8分的背诵默写你拿不到，剩下的那142分你就更拿不到了。但我们知道这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我没有背下来这篇课文，我没有背下来这篇古诗，我丢了这2分，为什么我的作文就一定没分？为什么我的阅读理解就不对？这没有逻辑关联。只不过是想要过分的去强调课文本身的重要性，而用这个东西去挤占原本你该在高三必须教给大家的应试方法，其实这个时候教就已经晚了，但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教。

0: 我们北京每年都会出相应的数据报告，比如今年语文试卷所有的大题从第一道到最后一道大作文，从非联到大作文整个都排好，哪道题的区分度最高，哪道题第二，哪道题第三，状元榜眼探花的前三会列出来，每一年的这仨都不一样，有一些是稳居在哪里的，比如文言文阅读，像这种东西啊，有的时候是古诗词汇加进去，有的时候名著会加进去，有的时候是微页写作会加进去，它的得分率相对低。那么你就找出每年的区分度最高最难，把大家分数拉得最大的那些题，把那个题的特色拿出来，然后去分析这种题型该如何去练习和准备，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说白了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水平较高的尖子生，你要做的一件事是尽可能的降低你的失误和你的失分。在什么上面失？就是在这些顶尖难题上失分。你把他们都看懂，你就能够清楚这五年我们的语文题考过哪些难的点，然后你心里就有数了。可能2027年还会再迸发出一个新的一个创新题，但是它一定不会与之前的这些点毫无关系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些学生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中等学生，我们认为是数量最大的一类学生，你要做的其实是从根本上去改变你的作答方法和应试技巧。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虽然我们的新课改，北京的新高考改革，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0年的时间了，但是80%的学生及老师还是在使用10年前的旧课改，就是新课改之前的我们的语文的备考策略，应试方法去做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文言文一定要先把文章从头到尾都翻译完了，我才敢去做题，我也才有把握做对题。为什么？因为老师就是这么讲的。甭管期中期末还是我们到了高三的一模二模，只要这次考试一结束，老师肯定要讲题。讲题的方法就是，好，我们今天讲我们这次考试，比如一模的文言文阅读，好，大家先翻到前面的文章，我们一段一段的给你翻译一下，然后学生就拿红笔在旁边记啊，这是个什么诗词，这是个古今意义，这是个倒装，这里是个什么含义。两节课的时间把600字的文章翻译完，这跟讲课文没有区别。都讲完之后说，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后面错了吗？
1: 好熟悉啊。
2: 我不知道，但我不敢说。
0: 大家说我知道了，因为你已经给我翻译完了，我知道了。那下次还错吗？还错，因为考场上我不可能翻译完。
1: 是。
0: 你为什么能翻译完并且翻译对？因为你手里有翻译。我没有。你用2节课90分钟的时间把这600字翻译完，我不可能拿90分钟的时间在考场上翻译那篇文章。
1: 确实，
0: 9分钟我都不舍得。所以一定要去更改你的作答技巧，这就是对于中等学。我告诉你，其实尖子学生他有一套他自己的作答方法。有些孩子直接报我班一上来说，老师，其实我文言文一上来我都不翻译全文的，但是我能做对。您觉得我这种做法对吗？我说你这就是无师自通，你就该这么做。你做得对，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他用了2年的时间，做了上百套的卷子，慢慢慢慢积累出这样的东西来。但对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你自己想要做这样的蜕变很难。而且这种问题不仅仅在文言文阅读当中，在所有的题当中都普遍存在。比如我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你们在审完一道大作文的题目之后，你要思考多久才下笔开始写？
2: 思考多久
1: 啊？不会太久吧。
2: 我有时候有可能就要么就先写，如果时间不够笔先动了，脑子还没动。
0: 非常真实啊，我相信在座的大量的听众观众也是这样。本来大作文就是最后一道，前面答的就很紧张，好不容易翻到最后一道作文，别的人已经又开始写到一半了，
2: 我很焦虑啊，
0: 马上读材料题目，读完之后脑子里冒出第一个想法，下笔就写，把这句写完之后马上停笔，因为脑子里是空的，盯着你写的那句话。

0: 四分放到作文里意味着你可能字迹稍微写好点，老师四分就给你加上去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选题，第一选它的基数大的，比如大作文。
2: 嗯，
0: 我们的大作文是50，微写作是10分，加在一块是60，整个写作占60，基数大。我现在是三类文中，我上到一类文下或二类文上，直接就涨了10几20分，别的题是管不了这个的。你放到数学最后好几道大题，这20分就包圆了。作文基数大，所以先选这个做它。为什么我敢说这个话，是因为大量的语文老师不愿在作文上下功夫，这恰恰是你的蓝海。
2: 嗯
0: 啊，挑个大作文，这是第一。第二，挑一个阅读当中你相对最差的，比如文言文18分，我从来只能拿个8分，比如大作文大阅读18分，我从来只能拿个9分，这种的你稍微努力一下，蹭就能再涨个10分。大作文那边10几分，这边再涨个10几分，这就已经有20多分了，你妥妥已经能够满足你想要的事了。不要在这个阶段下死功夫。有些孩子进入了一个误区，我语文好差，我是我们班最差的，每次语文我都是倒地记，那我一定要狠抓基础。怎么抓基础呢？老师给我的64篇古文背诵默写我就背，这高中3年我就背这64篇。我们老师说了，这要是拿不到8分，别的分就更别想了。
2: 嗯。

0: 啊，所以能够保证是最新的。
1: 嗯，最新的。好，各位观众听众哈，欢迎您持续关注。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华学校啊，王丹宁老师的拆解。那到这里呢，我们把语文的像命题逻辑，包括瓶颈突破的方法，包括刚刚说到了，像整体语文的分值规划，是不是拿20分之1的时间，我们来做，这个背诵方面的内容，包括作文啊，包括大阅读这些区分都做了分析，应该说，相关的内容高考的了解的相当一部分了。那中考作为高考的前置的阶段，是不是也要值得调整？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不要走开，我们持续来关注。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102.5
3: 教育面对面。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李兆。
1: 好，今天呢，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跟您共同聚焦的啊，是中高考语文的命题转向，包括我们在语文上要如何来突破语文备考的瓶颈。刚刚真的是干货特别特别多，我们接下来继续聚焦干货啊。如果有细节没听到的家长和考生啊，不要担心，持续关注，所有的内容都会给您来详细的分享的。同时，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啊，来分享。我们来看啊，有不少的网友老朋友在里面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包括有问问题的。
2: 对，是的，很多这个家长说讲得特别好，然后还有的家长呢说这个总结了刚才王老师的发言啊，说如果说分数差的学生啊，就挑选基数大的分数，这个大分的题，然后来去做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做题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来自听天 FM 向阳而生啊，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啊，也是真的是拿小笔做了这个小本本做了功课。
2: 是的，
1: 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刚刚说完了高考，确实今天时间有限，虽然是意犹未尽，但咱们不得不说中考了，因为很多中考的家长，咱们也实际上也在关注，还有初高衔接的家长哈。我们来关注中考，应该说这几年啊，北京中考语文的命题也是在有优化和调整的。在您观察下，中考的语文它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一个关键点，它是不是和高考

0: 规划与下功夫，
1: 嗯，
0: 不是对立了，不是一脚天一脚地了，而是二者之间有比较、有关联、有递进、有因果。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要先做规划才能够下好功夫，有的说我其实没有做好规划，我下的功夫也是有价值的。
1: 规划本身也可以下功夫。
0: 对，有的时候我在下功夫的过程当中，我去做规划，这个规划才更可信，才更落地。就是所谓的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先出来，所以我得先下功夫，然后我再做规划，对吧？哎，叫九九八二一呢，最关键的是要先踏上这个取经路，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但它不是早年的那个对立统一了。反过来，咱们再回来说刚才这道中考题，这样生活更健康。他所比较的是什么？他不是一黑一白的二者，所以你要做的思辨就更高级。这是中考与高考之间的一些互动，或者说叫联动。那我们还有一个点，比如咱们今年，咱们的中考题出。

0: 众的学生都笑了。为什么？因为北京考这种题，高考已经考了好几年了。我们考过什么？我们考过文明的韧性，这种偏正结构的。我们考过北京的符号，这已经很早年了。
1: 是
0: 北京连着考了好几年，喜欢这种概念性的东西。现在中考

0: 生学生不可能在自己生活当中真正接触过的，他也给你列出来了。你自己生活当中无法接触的情节，你又想写，那我们能选择的文体就俩，要么议论文，你可以去探讨这个道理，要么就是小说，你得编故事。所以这都与我们之前的纯粹的继续写自己的经历不一样。我们以前出纯粹记叙文出的可有意思了，让你写游记，让你写一本书的读后感这类的东西，那大家都很好写。但咱们现在是这样的，语言的滋味，那我们说滋味有什么，酸甜苦辣咸，百味纷呈，这里面有没有对立的，
1: 有，
0: 有没有统一的，
1: 有，
0: 这就是当年考过的一道高考真题啊，叫水至淡，盐得味，水在盐中才有意义，盐在水中才有价值。五味调和，百味纷呈，不光是做菜，人事儿，世间万物都是如此。他现在中考来道题不给你分那么细了，有水平的孩子你能够区分滋味，当然有酸甜苦辣咸，你自己去细分，没水平的我就给你指点到这儿，叫语言的滋味，你能不能给我写出一篇说理性的文章。就这道题已经做到单看标题跟高考北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中考现在考了，这种情况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我们的中考的第一改革方向就是接轨高中，更早的去选拔适合高考的人才，在中考阶段，反过来也对初中生及初中的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精华我又教高中又教初中，是因为以前教初中老师反映说，这三年课改之后，我们由于不了解高考作文，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准备中考作文的方向。所以你这样，咱不说降维打击吧，但你了解了高考之后，你再回来。

0: 有一些原本处在中游甚至下游的孩子，因为掌握了这个改革方向而
1: 上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窗口期对所有的初中的孩子很关键。你与其说我不知道中考未来方向是怎样的，我关注一下高考，没准会有更好的帮助。当然难度上面、层次方面、字数方面都要有调整，那这就是我要带你去做的事儿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再盯着五年十年前的中考题看了，因为现在已经变了。
1: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0: 对，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金华学校的语文教研员、北京中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王丹宁老师，跟您共同来关注哈。戴维的说，丹宁老师晚上好啊，这是来自 BLTV 教育面对面的粉丝网友。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继续来请教王丹宁老师。

0: 累呀。
1: 就这个现象其实还可以有一个更加怎么说，就更加显性的一个表现，比如说
0: 我们这次中考选择了某位名家的作品，
2: 嗯，
0: 出了题，然后我们这个题出完之后，这位名家刚好还健在，我把这道题给他答，
2: 说了这是网上的段子，
0: 对，就这不是段子，
2: 就是已经
0: 这个是真事儿，
2: 真事儿，
0: 这个是真的有过啊，就是让他答，然后他答完之后，我们再找今年参与过中考阅卷的老师批，不告诉你这是谁答的，然后看分数啊，最后可能拿了一个很低的分数，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咱们可以放到一块儿来说，
2: 是
0: 啊，你觉得你把这篇文章读懂了？我相信。就是如果你没有盲目自信的话，你可能真的看懂他了。
2: 嗯嗯。
0: 那个作者他当然更了解自己的作品。
2: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但为什么他们做题都没分呢？
1: 嗯。
0: 我们要搞清楚，就是我们的语文在阅读方面本质在考察的是个什么东西。首先第一点，当那篇文章被挑出来选择以一种选拔性考试的方式，中考高考都是选拔性考试。
2: 嗯嗯。
0: 做成一套题放在试卷上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已经与他原本的那篇文学创作不一样了。
1: 哦，
2: 哎呦，真是打开新思路了，您这么说，对，
0: 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的祖先从海里爬上岸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再是鱼了。
1: 嗯，
0: 你就不能再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它了。
1: 嗯，
0: 我们要换一个思路。为什么？因为现在呈现在学生面前的不是单纯的一篇文章，而是更关键的，在这篇文章后面加入了几道客观主观题。
2: 嗯，

0: 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搞清楚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语文有这么长久的长达几十年的误解，大家把它当作段子在网上互相调侃，甚至去讽刺出题人阅卷人，是本质认为我们天然的觉得语文这东西没章法，我们认为语文考试没传承，我们觉得所谓的研究考试研究应试是一个特别二的事儿，大家才会觉得你在这琢磨什么，人家作者都说了就该这么写，然后你给人家扣分，所以你们都没有道理。不是的，语文考试的要求其实要比数学物理那些理科公式性的东西对

从来没有拿过二类以上的水平，基本都是一个三类，甚至有的时候打的分还很低。但是一到中考高考呢，他就能放个卫星上去。就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是每年固定的会有这么一部分都属于这种。反过来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好的高中或初中的这些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语文总成绩很好的，结果一到中考高考语文突然之间就会一下子就降低很多。就是我们把这个统一称为叫语文考试的不确定性，别的学科没有这种，数学物理化学这些没有，基本你平时很高考试大概也这样。少部分极个别的孩子可能自己当天跑多拉稀没考好的，但不会有这样稳定的一个比例。为什么？是因为你所在的学校的老师的教授作文的评价标准与中高考这种全市层面的大考不一致。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很多学生过来他说，老师我肯定是作文不会写，写不好我才来找你。我说你先别说你能不能写好，你先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给你三篇范文，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三篇范文哪篇分最高，哪篇中等，哪篇最低。我都不用你告诉我具体的分值，就你给我从高到低给我排一个上中下就行。很多孩子排的都是错的，这是最可怕的事儿，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写好，比不知道怎么写好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你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努力，有的还觉得我觉得这篇好，为什么？因为它词藻华丽。我们老师就让他们写这样东西，我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分一定高。但事实上那篇分最低。我们要的是真情实感。我们要的是言之有物。我们要的是以我笔写我心。我们要的不是那种苍白的华丽的文章的语言。有的学生说我觉得这好，为什么？这孩子这文章一读完，我就这孩子看过很多书。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作文这东西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你看了100本书，看了1000本书，写出来文章必然就不一样。那我想说，咱们国家最好的作家一定是那些史料馆里的那些研究员。莫言一定看的没有他们多，他是怎么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好多茅盾文学奖的作者，他并没有看过多少上百本、上千本小说，他们怎么拿到的？所以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件事很关键。所以那些真正作文拿到高分的学生，说白了，他这篇文章写完交上去，他从来没觉得这篇作文能拿高分，因为这种文章我写了2年3年了，我们老师从来没给过高分，但中考当天他就给了你高分。这就是碰上了。但是你想想，如果他按照他们老

0: 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让你补最差的，你自己都没有信心。
1: 嗯，
0: 第一个是短板优，第二个就是分数优先。这个咱们刚才说过，哪道题的总分基数大，优先看它，比如大作文，比如大阅读，这都很重要。第三个，技能优先，这个我要展开好好说一下。我们的中考题是有明显两类的，一类叫记忆类的，一类叫技能类的。记忆类的就是你死记硬背就能拿分的，这部分比例在高考当中被极致压缩，中考还是有保留的。
1: 嗯，
0: 包括语记部分，包括背诵默写部分，包括文学常识部分，包括字音字形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技能类的。好，很多孩子一上初三一上来先背诵默写，一篇一篇的背，看字音，看词语辨析，看成语熟语，绝对不建议。你觉得你是抓基础，其实错了，一定要先抓技能，先把作文能力、阅读能力提上去。那些真正要死记硬背的往后放，放到什么时候看？就是我们初三最后的那个春季，寒假回来之后开始背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建议早看？首先第一，技能类的占分比例高，先解决分数多的。第二，你早背了
1: 忘了
0: 你也得忘。到了初三，很多孩子都有这感觉，比如这篇古诗我初一我们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背过，上学期背下来，下学期忘了，到了初二上学期再背，初二下学期再忘，初三一看你又回来了。
2: 跟我这爱宾浩斯呢，
0: 对，我轮流背了你三回，没有必要。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后那个春季，放在最后一个春季的好处是你背下来还没来得及忘，一摸强化一遍，一摸完了没来得及忘，二摸强化一遍，二摸完了没来得及忘，直接中考了。你放心，你中考都写出来了，那两个月的假期一放你还得忘一半，人就是这样。所以与其反反复复的去做同样的东西，不如就把它搁在最后啊，技能优先，
2: 技能优先，抓重点哈。嗯，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学校的语文教研员，北京中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王丹宁老师，跟大家来持续分享关注哈。今天重点就是语文，确实时间有限，还有几个重点还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我们在下一时段的开场也会跟大家持续来讲一讲哈，包括像如何我们给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同学学打好底子，还有现在面临一个，应该说对于很多年级来说哈，开学了，还有马上开学的，因为也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好这个收心的准备，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持续的来说清楚啊，说包括暑假的状态怎么调整，进入学习状态，不同年级开学季语文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呢将继续跟您来关注和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欢迎您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节目，那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嗯，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开学在即，语文学习的老难题又摆在眼前，平时功夫下不少，分数迟迟不见长，课本知识学了，题也刷了，考试却可能达不到点上，阅读写作占比高，却难以找到稳定的提分方。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李兆。
3: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我们的主题啊，我们说开学季语文学习有没有突破口？今天呢，如何突破语文瓶颈，打开语文学习的新思路？我们邀请到的是京华学校语文教研员、北京中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王丹宁。丹宁老师给我们持续来聚焦啊，时间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说两点吧。对于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高三、初三的同学之外，对于高一、高二、初一、初二的同学们来说，怎么打好基础，把底子给打好？
4: 嗯，
3: 丹宁老师。
4: 高一、高二、初一、初二这四个年级呢，其实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打基础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我刚才没有讲，现在我想把它补充的，就是语文学科的教考分离的所谓劣势可以成为它的优势。
3: 嗯，
4: 就是你会发现，语文是唯一一个可以从初一或高一就准备中考和高考的学科。就是因为它教考分离，就别的学科做不到。比如我是数学，你说我上着初一，我准备高考数学，不可能，因为相关的公式我都没学。
0: 嗯，
4: 但语文没有这个硬性的限制。一个孩子如果初一做一道这个中考语文题做不出来，大概率到了初三他还是做不出来。他并不会因为多听了3年的讲课文而能把它做出来。所以初一初二的学生，高一高二的学生，越早的准备中考高考，反而能让自己在高三的最后阶段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语文了。
3: 嗯，
4: 我班里有很多这种初一就已经把全年的课程听完，掌握了所有中考技巧的学生，初二初三不用再报班了，不用再听了，他在初一就已经把语文成绩巩固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了。那到了初三的最后阶段，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别的学科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能够给其他学科老师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可以让我班里的学生在初三的最后阶段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您那几位的学科上。
3: 嗯，
4: 因为语文可以更早的把它解决掉，也只有语文能更早的把它解决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这样，学校老师教你课文呢你就听，因为那些确实还有点用处，比如背诵默写相关的，掌握一些积累，你就听。在语文课堂上，反正你也干不了别的嘛，你就听。但是在课后，我们千万不要只局限于把老师课堂上讲过的课文领悟和掌握了，这样咱等于把这时间全浪费了。应该从初一、初二开始就关注中考真题，尝试去做。做完了以后，对答案错了，你可以去问你们的老师。你说老师，我尝试做了一下去年的这个中考题，这道

0: 让他更早的转化，那你的备考时间就比别人多了两年三年。
1: 嗯，
0: 如果你们老师解决不了，你还可以来问丹宁老师。
1: 嗯，
0: 我们不是有学习群吗？
1: 对，我们来跟大家最后分享一次学习群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直播福利两件，一个是丹宁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整理了一本好素材的电子版材料，主要呢可以扩展同学们的写作素材，其实阅读它是通的哈。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没讲到的，我们也在里面藏了留悬念的东西都在里面哈。也它是避免千篇一律的，可以做到素材的新颖。和写作的关键是新要求，如何领取呢？加微信 JHZK1978 搜索就行了啊 ，JHZK1978 都是小写，就是京华中考拼音小写的首字母京华中考加上数字1978，
0: 是的，
1: 或者可以截屏丹宁老师面前有二维码，截屏识别就行了。现在镜头可以扫过去，丹宁老师您说两句。
0: OK， 我们的一本好素材的电子版啊，是免费的分享给大家，可以直接

0: 因为现在也是马上要到开学了，
1: 对，
0: 没几天了。那很多同学他在暑假的时候状态是很放松的，那语文学习的手感其实它是断断续续，可能暑假就丢掉了。那如果想要快速收心，进入到新学期的学习状态，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
1: 我始终认为啊，就是一刀切的这种转换效果不会太好，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过渡。如果呢？但其实我也怀疑，就这个暑假大家真的过得很放松吗？就不管你是小升初的这个新初一，还是新初二、新初三啊，一定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学业的压力在啊。

0: 你看看题。那这个暑假的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首先第一个点，你可以尝试去写点东西，
1: 嗯
0: 啊，总结一下，概括一下这个暑假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儿。游记类的，去哪儿玩了，吃了什么东西，当然可以选择。但更关键的呢，可以多写一些咱们心理层面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啊，比如我是新初一，我小升初刚结束，我要面临一个崭新的一个环境，我要面临作为中学生的一个身份，我心里有什么焦虑，有什么担忧
2: 情绪，
0: 又有什么设想，又有什么向往。注意这个东西干嘛用的，它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到我们未来的作文里的，而且是很被看重的东西，
2: 真情实感，
0: 对，是很被看重的。

0: 也是在为我们未来的作文呢微信了。小学可能不给啊，到了初中基本都给了。那你要关注一些好的公众号，我推荐几个，比如人民日报官微，
1: 嗯
0: 啊，比如新华社官微，
1: 嗯，
0: 央视网官微，包括咱们的北京城市广播
1: BRTV 教育面对面，
0: 对，
1: 必须关注。
0: 每天呢它会占据你每天所关注的资讯当中最正的最关键的那部分，
1: 对，
0: 耳濡目染，你不用每篇文章都看，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关注了它会给你推，然后你就看一个标题，不要小瞧这一天一天的积累，这些事

0: 语文到了初三没问题，你要是把它扔下去了，初三再想解就难了。
1: 嗯嗯，非常感谢丹宁老师的分享哈。
2: 嗯，
1: 确实难舍难分，很多精彩的内容，今天到这儿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丹宁老师共同聚焦。

0: 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听众朋友们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消协上半年调解消费纠纷501件，挽回损失13.24万元。通州区鹿邑街道盘活边角地新增260个停车位，交通配套与生态休闲有机融合。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国庆假

音乐节门票开票信息将通过大麦平台发布，市民可关注后续通知。近日，通州区文景街道百日草花海迎来了盛花期，粉红玫红色花朵层层簇拥，次第绽放，市民可沿花间步道走进花田深处，感受满眼缤纷。花海旁的环北花园派对市集同步开放，结合百余家商户提供了羊肉串、烤鸡翅、乳山生蚝等各地风味美食，市集新增天幕、泡泡机、蹦床等游乐设施，并推出了 NPC 趣味闯关活动，市民参与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套智能系统能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昨天，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新系统打造更为完整的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和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4: 上午10:30，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3: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

为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将开展北京入境游推介活动，并发布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城市评分细则。2026年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2026国际消费趋势大会将重点关注时尚潮玩与情绪消费。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给服务装上智能大脑，北京地铁王府井站智慧车站2.0系统投用；
1: 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正式开馆；
0: 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天津开建；
1: 北京刑侦今年以来8类危害严重案件破案率达100%；
0: 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开展高校新生接站活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一套智能系统能对车站进行自动巡视，一台手持终端可以提升特殊事件的处理效率。昨天，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新的系统打造更为完整的智能运营体系，落地应用 AI 巡站智能体以及站务助手等新功能，进一步提升面向乘客的服务水平。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现场谁去巡的，什么时间去巡的，包括现场啊巡到了哪儿。
4: 地铁八号线王府井站乘客不少，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李晶正在出入口检查防汛设备。他手腕上佩戴着一块有显示屏的设备，通过后台系统的自动巡视、自主感知和实时推送，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车站设施的状态，快速处理特殊事件。李晶说，
3: 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包括乘客安全乘梯啊、汛期出行啊、还有站车的环境啊、卫生等在内的16类场景进行自动识别。如果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会给我们的手持终端推送工单，进行现场的处置啊，反馈也会回传到这个终端上，可以形成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4: 去年，北京地铁公司在双井站打造了首个智慧车站，随着这套最强大脑的不断进化，目前已经实现了更多功能。以服务特殊旅客为例，新系统打通了乘客端 APP 和车站端管理平台的通道，反应更加迅速。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值班站长李晶介绍，
3: 我们乘客在这个北京地铁 APP 端进行了爱心预约后呢，我们的系统也会相应的弹出服务工单，并且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 PDA 的手持终端再次推送服务工单，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好接续服务工作。自系统上

0: 收政务服务事项，将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为全国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津经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1: 以往的工程进入验收阶段后，需要对应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进行，企业填报材料多，内容重复多。今年由本市创新推进的房屋市政工程联合验收一件事数字化服务专区正式落地，企业只需要填报一张电子表单，系统就同步推送至各部门并联审核联合勘验，办理时限被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市住建委工程质量处处长张栋说，
2: 会同市政务服务办、市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将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阶段需依法办理的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等10个政务服务事项，以及供热、通信、电力等3个服务事项纳入了联合验收范围。改革实施后呢，减少申请材料16项。
1: 除了新建住宅，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项目也纳入到这次

0: 区域是西青大学城，高新试点项目，交1万，压缩了将近15个工作日。这条路的打通呢，至少能节省10分钟以上。
1: 截至目前，本市已有超过80个项目通过联合验收办理事项，相关平台

0: 从业绩规模来看，177家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7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超过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进一步凸显。
1: 今年以来，北交所持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特色制度和服务体系。数据显示，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8家，其中

疗、建筑、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十五场论坛通过设置高端对话、标准发布、成果首发、项目签约、商贸对接等环节，全方位展现中国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深层次合作的发展。

0: 级每天150元，市级每天135元。划重点，同级医疗机构之间或上级邀请下级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可不算哦。咱们就是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再来看重头戏，金鸡专家远程会诊报销直接拉满，主治医师每天150元，副主任医师每天300元，主任医师每天450元，知名专家每天600元。注意注意，我省医疗机构与京津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需要符合条件，经申报评定后方可享受医保支付支持政策。
1: 首先，省内医疗机构应为二级及以上，硬件设施完备，有专人负责。其次，已经和名单内的京津三级医疗机构签订正式远程会诊合作协议，并建立常态化会诊工作机制。第三，服务成效显著，通过远程会诊能够显著提升本院诊疗水平，患者留院率原则上应达到70%。最后，管理制度规范合规，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北京警方召开发布会，通报了北京刑侦工作的成效。在电诈治理方面，今年以来，北京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降幅均超过50%。警方成立预警劝阻专班，建立市区派出所三级劝阻体系，今年累计避免群众财产损失40多亿元。下一步将持续压降电诈发案，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3: 今年以来，北京刑侦部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别是针对近年以来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新动向，累计依法刑事拘留线下运金人员460多人，打掉涉诈资金运转车队73个，拦截涉诈资金6200多万元，黄金19.51公斤。追赃挽损方面，警方紧盯涉案资金流向，快速开展止付冻结，打通了警银警企联动渠道，简化了返还流程。今年以来，累计返还群众涉诈资金达到3.77亿元。
2: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8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

0: 位座椅和咱们的迎新打卡点位，同时我们联合石家庄站派出所做好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保障接站服务区的安全稳定。同时呢，我们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专门开通网约车三通道，作为我们接站的专属接驳通道。这里呢，是我们省爱心公益协会提供的志愿服务。8月24号到9月10号期间，他们每天提供便民指引，包括行李搬运。
1: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遇见八音秦肃北朝音乐文化研学活动近日在河北省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举行。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等多所学校的师生依托馆藏珍贵北朝文物资源，探索博物馆加艺术教育加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新模式。来听河北台记者张晓萌的报道。
2: 在北朝考古博物馆走向隋唐序厅内，一场跨越千年的礼乐盛宴徐徐上演。古琴清越悠远，笛箫婉转悠扬，钢琴音色醇厚绵长，古今乐声交织共鸣。十首原创北朝主体乐章将1500多年

0: 连日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以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的基础之上，突出行军拉练、识途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训练，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
1: 昨天，为期两天的河北省残疾人传统工艺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竞赛以匠心筑梦、巧手成艺为主题，设置剪纸、竹草编织、葫芦工艺品制作三个项目，搭建残疾人交流技能、展示技术的平台。据了解，河北省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截至目前，河北全省已经有3300多人通过从事传统

0: 灾害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1: 截至8月27号11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和机场影响预报图，预计8月27号到31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的机场共有43座，而主要受影响的机场包括杭州萧山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南昌昌北机场以及长沙黄花机场等。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国际方面，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穆罕默德以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

0: 己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如猫爪。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来我还琢磨这事儿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市井繁华之地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老叫老叫、哎就没那么官方，哎反而是比较的民间，哎所以说朝阳门呢它对于北京城来说就是响当当的，一听就是首先是气派、再一个呢就是繁华。
1: 而

作活动。美术馆采取预约制免费开放，参观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至18点。怀轩美术馆是北京东城区胡同更新名人旧居活化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与法源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青云23艺术中心等共同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了。

0: 又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作为名人的故居院落，它在建筑价值和这个人文价值上它有哪些独特性呢？
1: 这个院子我好好的探究了一下，我觉得首先就是它本身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京派的四合院，
0: 嗯，
1: 这个其实特别关键，
0: 嗯，
1: 因为你像它那个如意门，
2: 对，
1: 现在你别说它是周边硕果仅存的一个老院子，您就是放在东四，放在安定门那一带，就是大四合院特别多的地儿，这院子也特别出众，因为它那本身这个四合院，它这个门的体量就挺大的。
2: 对，
1: 你看啊，它是在胡同的南边，按理说应这个门，它其实是一个朝北的门，它算什么呀？它算是一个宅子的后门。像宅子的一般就
0: 是
1: 胡同里边哈，
0: 嗯，
1: 大的宅门一般都是在胡同的北边，因为坐北朝南嘛，
0: 嗯，
1: 所以胡同南面的这个门楼都会相应的体量啊，各方面都要小一点。但是它不一样，它一看就是典型的那个大宅门里边的那种高体量的，
0: 嗯，
1: 同时呢，它又不是说像广亮门特别朴素，它是如意门。加了好多砖雕，这反而就是什么呀，文人。一般的如意门的砖雕是花草居多，但它这个有动物，有小鸟啊，有瑞兽啊，
0: 嗯，
1: 有暗八仙呀，啊，这就不一般了。如果说哈再有人物，那就是顶级的了啊，但是有人物的非常少，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花花草草啊，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好多很好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院子的格局，就刚才说的两路它是有跨院的，这个院子有65年之前叫老君堂，住在老君堂的这个老街坊都知道，说这院子不一般，它有花园，
0: 嗯，
1: 哎，一般住家哪有什么专门说我再弄一跨院，跨院里边，就是花园，其实这一般不会有。但是余家吧本身是江南望族，包括他曾祖父余悦那就是名士，所以他父亲1919年把这个房子院子买下来，其实是他俞平伯北大。

0: 预计是在9月5号左右开始、嗯、啊，具体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
1: 对、
0: 嗯，然后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会是周思聪先生的展览，
2: 嗯、
0: 对，也是非常的重磅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
1: 他的展览展些什么呢？
0: 现在还在规划中、
1: 哦、
0: 我们留一点小小的神秘感对，周思聪先生跟卢晨、嗯、他们的作品。然后第三个呢，到了11月份的时候会是刘万明先生的展览、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也覆盖了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最重要的金秋时间的这个展季、
1: 嗯
0: 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些展览的话，我们自己的空间特色除了刚刚说到的这种导览的服务啊，那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线下活动，因为怀轩每天都会提供的、我们有一个叫做长治工坊课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工坊课呢有33期的展览，但是从研发上面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0多期的产品内容，
1: 嗯、
0: 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去进行的。像这期的展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主题的，
1: 嗯
0: 啊、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工坊活动里面，我们围绕着这个展览内容就做了一个叫做古法蜜香丸的这么一个手作工坊。
1: 嗯，
0: 大家看完展览听完导览，然后呢就可以在院子里面休息，在环廊里面坐一坐、嗯、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坊空间里面来去进行这个手作活动。然后除了这种长治工坊课以外，其实怀轩每周六的下午，这也是一个固定保留的，每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小型活动、
1: 嗯、
0: 有偏观赏类的，比如说像音乐会，小提琴音乐会，箜篌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前跟文联我们这边在做的这种民乐的音乐会，其实也都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手作类的，有陶艺课，有茶艺活动，有插花活动、也都是围绕展览来去进行的主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放松类的活动、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进来来去做一些音乐的放松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读书的阅读啊、这都是每周六下午的一个保留的内容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有晚风夜游活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它不同于白天，它有一种更为静谧的感觉啊、而且我们也会开放这个小场，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从晚上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来感受怀轩这个不一样在夜间的一个灯光的一种状态，然后来去观赏画作，然后我们会提供舞蹈的一些演出，
1: 嗯
0: 啊、音乐的一些分享，让大家从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来去感受艺术这种氛围和空间的这种静谧、
1: 嗯、这个活动所以都要就是叫怀轩美术馆是吧，微信公众号现在要有
0: 了
1: 解。
0: 对，嗯，怀轩其实每天接待的人数相对于比较少，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
1: 嗯
0: 啊、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能够看到我们3场的不同的时段、
1: 嗯、
0: 每个时段其实我们只开放了2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名额、
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避开这种拥挤，
1: 嗯、
0: 在这个院子里面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这种静谧的气质。
1: 咱们周一闭馆吗？
0: 周一闭馆。
1: 那每天的开放时间是
0: 我们的开放时间是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
1: 嗯、
0: 中午的话大家要注意有一个12点到1点的一个闭馆时间，然后之后的开放时间是1点到晚上的6点钟。
1: 坐落于朝阳门市井深处的怀轩，承载着北京四合院的百年风貌，也沉淀着俞平伯先生的书香气韵。

0: 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和体育相关的。大家都知道2026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句口号，要实现周周有赛事啊。确实从2026年大家可以看到副中心的赛事是越来越多了，每周都有不一样的活动，比如说这个万人的马拉松啊，还有端午节的龙舟嘉年华，从3v3的篮球赛到最近咱们的足协杯，是不是有特别多的活动？要是你比较感兴趣，
1: 是以前呢，我们提到副中心体育啊，我们都会想到的就是跑步，比如说副中心有城市绿心啊，围着绿心跑一跑，大运河之旁边散散步。现在就像你说的，咱们副中心有好多的，包括马拉松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年副中心的马拉松还首次跨省跑进了河北大厂。而且咱们现在还有匹克球啊、腰旗橄榄球这些新兴的运动。
0: 确实啊，这些体育产业可以看到咱们副中心不只是真的在落地，而且是在画图纸、定标准，并且在办赛事和聚人气。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规划，一个是操盘，两个维度去聊一聊副中心的体育产业是如何实现周周有赛事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
0: 何老师，还有来自北京康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小丽伊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世博阳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马

0: 副中心体育发展当中的这个作用呢，首先来说，其实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20年，也是从2020年开始呢跟通州的体育结缘。从就是2020年呢，它是一个整个全北京市编制“十四五”的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元年。
1: 嗯，
0: 这里边呢，我们也参与了就是整个通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十四五”发展规划。第一呢，我们这个角色在通州体育发展或者在副中心体育发展来说呢，我们更多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谋划的一个参与者。是我们从“十四五”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包括全面健身实施计划，包括全面健身不断版五年行动计划等，这个呢是从副中心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角度和维度，协助呢区体育局对副中心的这个体育事业发展做了一个相对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谋划。而且呢，整个这五年期间呢，我们是以规划为蓝图，五年呢大家就是励精图治，助力呢目前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副中心体育事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就是这里边呢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因为我对这个场地的建设相对说比较熟一些，这个举一个简单例子，因为整个的体育系统的考核呢，或者是大家感受比较多的更多是身边的这个体育场地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在刚开始编这个“十四五”的时候，咱们整个副中心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呢是1.82，当时呢在全市排名是垫底的。然后是截止到目前，整个的咱们通州区的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2.98，就是总的增量，这五年期间总的增量达到了200万平方米。这个呢是对群众身边的这个体育设施呢是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丰富。同时呢，针对未来的这个五年，就是咱们从2026到2030年，我们也在协助局里呢做咱们整个“十五”的一个发展规划，这里边。

0: 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布局和谋划。这里边呢，在十五期间，整个的副中心的体育的这个特色呢，是我们定位的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户外运动的一个活力区，第二一个呢是体育产业的一个特色区。其实这里边更多是结合咱们副中心的这个多河富水的这个优势。然后第二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呢，因为我是住在通州，所以呢对副中心呢其实更多是一个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算是一个亲历者吧。其实之前呢我们在通州住的时候，更多可能一有什么大赛，我们更多是抢着先去看一看，然后是最近呢是感受特别明显，基本上周周都有赛事，然后是我们基本上看都看不过来这种感觉哈，就是说赛事的这个丰富程度也越来越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刚才一直说咱们抗奥体育是做规划研究的，这方面尤其是对副中心的体育场地这些是比较了解，所以我想问一问，咱们副中心的体育场地现在够不够用啊？大概会有多少块这样的体育用地？
0: 这个是这样的，从副中心来说呢，它的场地设施大概分成几个维度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场馆类的，就是大型的，比方说包括通州体育场啊，包括陆上全面健身中心等等。实际上，咱们场馆类的供给是比较少的，尤其是这种高端大型的场馆。就刚才何老师说那个，就是副中心这边，其实实际上它从产业载体来说，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短板缺项呢，可能是重大的这种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是稍微有点缺失，因为只有区级的场馆。然后第二一个群众身边的这个体育场地呢，基本上是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整体排名呢，在全市还是靠后的。这个呢，还是要继续努力。
2: 比如说公园，像群众身边的就是公园啊、绿地啊这种跑道。
0: 对，
1: 这什么样的场馆算是大型的场馆、市级的场馆呢？
0: 就是可以，我们基本上是达到5000座或者是10000座往上的这种，算是一个大型的公共体育场馆。就是咱们比较感受比较直接的，可能通州体育场这个就算是咱们一个区级的公共体育场馆。咱们日常能感受的可能是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个培训机构，这些呢其实只是一些个相当于是经营单位。
1: 聊了副中心的规划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副中心的落地啊，包括赛事的运营方面是马总这边负责的。咱们世博体育这边公司在副中心承办或者是保障了哪些我们刚才说到的标志性赛事呢？从策划到落地一场大型的赛事，大概是要经历哪几个关键的环节？
3: 感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承接了副中心大概有齐游记、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的岭南表演部分，还有大运河之夜城市夜跑，还有一系列的路跑赛事。这里边有市级的、国家级的。一场大型赛事从策划到落地，其实它的链条步骤是很长的。从最开始的策划阶段，那首先这个赛事的核心就要明确它是紧扣这个城市的定位。比如说这副中心，那我们的定位就是城市副中心，我们这个赛要展示的是城市形象和满足市民对这个全民健身的需求，同时也要把文旅相结合。这个是第一，我们先把赛事的内核确定好。那么第二步就是通过实地勘探，这个勘探过程中呢要结合一些相关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要涉水的运动就要有水务局啊相关的这种单位，完了治安、交通，最重要的勘测现场是要保证安全的这道红线。看看这场赛事对周边

0: 属地的各个部门去完成。
1: 嗯，
0: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筹备执行了，那包括前期的搭建呀、物料的准备啊、裁判的培训、志愿者的培训，完了包括整个医疗团队的培训，都是要相互对接。最后就是现场的执行阶段，那就是群众能切实感受到这场比赛了。那。

0: 来整理出来。
1: 嗯，
0: 那为了我们第二年的工作做一个参考和指导。
1: 嗯，
0: 所以一场成功的赛事，绝不是说一个体育公司或者一个团队在努力，那是整个链条上的所有单位协同完成的。
1: 对，确实一场好的赛事，不只是我们的赛道设计的好，或者是环节设计的好，肯定是多个部门跨部门之间协同的好。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活动，比如说从这个策划到落地啊，很多个环节，也确实策划了很多成功的活动。您刚才说到这个大运河夜跑，我自己深有感受，因为我也
2: 前两天去了，
1: 我是真的深度参与，而且我跑了这5.5公里的新型环路，我觉得就是没有配速压力，所以说跑起来很开心。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问马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有些环节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环节是需要跨部门对接的。那我们在大运河之夜的城市夜跑这个活动，因为是刚刚过去，您在这个环节里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困难？这里边比较难实现或比较难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这几年吧，咱们就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场地会有一些限制，可能有一些就是原有的建设物啊，会对场地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您今年看见的场地已经非常平整了，但可能之前它有一些装饰物，这些那都是通过一年两年这样沉积，赛后再去沟通。那我们能不能移开这些障碍物或者装饰物，完了让整个赛场或者让整个这个氛围感整体感更强。包括您那天去的那天，您看到整个场面是非常平整的一块地。
1: 对，
0: 其实那上面在前几年是有障碍物的，那都是每年的赛之后，那我们协同比如说体育局啊、园林局啊，还有旅行公司，我们一块儿来总结这个复盘这事儿，那我们这些障碍物一步一步的挪开，呈现出的就是一个更好的感觉给大家，更好的体验给到参赛者。
2: 您要不提，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障碍物都有些什么呢？
0: 您比如说一些美陈。
2: 哦，明白了，装置。
0: 对。
2: 那如果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天气，如果遇上了突然下雨的情况，那都没有一天时间的准备，就是突然下雨，咱们有办法。

0: 到赛事的运营之间，他们之间如何更好的协调，肯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副中心的体育产业从规划到运营的闭环，何老师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打通的关键环节吗？
1: 对，我是要强调一下这个东西，因为这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两个主体在做的。规划呢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赛事运营是企业主导的，主体是企业，所以这个里边就必须要政府跟企业怎么去融洽，形成这种闭环啊。就比如说我们体育发展，体育产业发展既需要有好的平台，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赛事内容，这两个东西要结合起来，一加一大于二的啊。所以在企业跟政府当中也要形成一种一致的东西，形成一个协调小组。既然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北京市双奥100这个赛事名城打造，它肯定有个领导小组，是吧？实际上通州区也应该形成一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州有赛事的一个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去协调一些资源啊，来协同企业把这个事情做好。定期要有跟企业政府跟企业有个座谈会，或者是这个一种交流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在落实这个赛事，把赛事做得更好，更多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这个进一步的支持的。
0: 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通道还是要更一步
1: 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或者是共同的一个力量去推进。
2: 这是领导小组的这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呢，您觉得
1: 还有的话，实际上我是想就是说这个产业的主体是企业嘛，就是还是要扶持本土的头部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共同打造品牌，它是一个共同的事情，不是说企业去承接了政府的一个活动，或者政府发包了一个赛事给企业，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是共同去打造的。因为是必须要扶持本土的本地企业，就比如说我以前也建议过北京要像上海一样打造出一个像上海九四体育一样的一个头部企业来承担政府的一些职责，因为不会光是说赛事不一定挣钱的，关联产业都在挣钱，赛事不挣钱，那你如果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付出的话，那企业就无法持续性发展。
2: 何老师在我们节目上半段提到，咱副中心其实比起朝阳海淀来说，体育方面是有一些短板的，
1: 硬件短板就是在政策等等方面软件上能不能补回来一些。
2: 对，有一句话啊，就是这白纸上是更好作画的啊。我是替副中心多说两句，想问问易总，确实短板是有一些的，那针对这些短板，咱未来该怎么补啊？
3: 其实补的话有这结合我们的规划编制有这么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呢是一定要补这个综合性大型的体育场馆，因为这个在可能其他区相对是建设会费点劲，但是作为副中心的应该有这种综合的大型的这种体育场馆，因为这个是承接世界级或者顶级赛事的一个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结合咱们通州特色，其实水上的相关的设施应该重点去补齐，这个当然区里边也一直在努力哈。因为区里边咱们最近在说的是一河一策，一河一策呢体育层面正在做相应的码头建设，包括水务啊，包括党运和文旅等等都在推进码头的建设，这个我相信水上运动设施很快就能补齐。第三一个呢的短板就是刚何老师说的产业短板。产业短板这个呢，其实咱们区内并不缺企业，但是缺的是一些个龙头企业、引领性企业或者平台性企业，这些呢是重点需要去补齐的。第四一个呢就是重点赛事，因为这个呢我是觉得赛事一定除了多之外，要有一些个顶级赛事作为系列的一个引领。这个呢，可以比如说水上的一些顶级赛事，国际级或者世界级顶尖级的赛事呢，这个可能是咱们下一波需要补的一些个重点。
0: 对，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把副中心的产业从规划到运营这条链完整的走了一遍。我们从规划办图纸，然后再到办赛事啊，聚人气，其实就是覆盖了体育产业的三个层次，从规划到运营到政策，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啊。那副中心也希望能够未来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让体育成为副中心最亮丽的城市名片。那副中心的体育产业也正在走出一条从规划引领到运营驱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得让我们副中心的百姓，包括全市的百姓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只是赛事办得好，周边的配套设施，自己的体验也更好。也欢迎您来到副中心感受体育的活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2: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1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20余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1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
18: 越成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麦。

0: 心相随。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您是否早已习惯键盘敲击，提笔便觉生疏？是否觉得书法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与生活或许相隔甚远？又是否困惑写字与书法的边界究竟在哪儿？人到中年再学书法是否为时已晚？面对一幅书法作品，是

0: 书法教学、创作、开解笔法、墨法、章法，讲明科学临摹路径，给出清晰欣赏标准，更以文化心法重塑笔墨灵魂。从笔墨技法到人文脉络，从历史掌故到生活应用，一本书带您读懂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基因。读书俱乐部特邀倪文东教授做客直播，共赴书法之约。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听众网友哈，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日常感受，如今呢，我们是对着电脑啊、手机啊，时间可能是越来越多了，手写汉字的机会肯定是相对较少，偶尔提笔签字呢，还会遇到说提笔忘字的尴尬。但有时候我们逛古籍，有时候看一些牌匾，也会被上面的题字所打动，包括过年写春联的时候，是吧，我们也经常会来端详端详字体的韵味，陪孩子练字时呢，也偶尔忍不住自己想写两笔。这书法呀，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远，但也藏在生活中的很多个角落。其实有不少朋友呢，对书法是既好奇，但可能又不太摸得着门。比如说，这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吗？成年人学书法还来得及吗？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来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带来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法十讲》，或许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推开书法大门。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书法十讲》的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深耕书法教学40余年的倪文东教授。欢迎倪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您好，倪教授。
1: 你好，
0: 欢迎倪教授今天的

0: 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倪教授哈。我们知道倪教授您在书法领域是耕耘了40多年，像教学、创作、研究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这一次专门整理《书法十讲》这本书，并且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来做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书法普及读物呢？
1: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来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应该是叫什么那一个书稿，后来被中华书局的编辑发现以后说这个书稿很好，书法十讲。其实最早的书名呢不叫这书名，叫书法丛谈，就是把一些书法的问题、知识、知识点、方法，哎，组成了50多个问题，叫丛谈。后来说这个不行，因为启功先生那是我的老师，大名家，他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这样一本书，同样的名字，他那个书更专业一些。说我这书呢叫什么呢？就编辑说能不能你老师叫书法十讲。刚好十讲，每讲5个问题，50个问题，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十讲和大家聊聊天，谈谈书法，所以就把这本书呢出版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大家一起来了解书法，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初衷吧。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走进书法，认知书法，了解书，我们一起来，哎，把书法这个传统给它传承下去，这么一个想法。
1: 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好，我们就来走进这本书吧。我们来看看啊，书当中的第一讲其实也专门讲到了书法是什么，还厘清了说写字书法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有时候网上也会有一种认知啊，说哎，这个写的好看，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了，是这样吗？您看，其实咱们把书啊，这个把这个的辨析放在全书的最前头，其实就是为了理清中间的区别。下面想继续请倪教授来讲一讲，说这书法它和写的好看中间的区别是什么，根源上的区别是什么。
0: 关于书法呢，无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普通老百姓的这言谈话语当中，就觉得这书法它又高深莫测，又不能摸得着，就是离我们又近又远。近的是什么？拿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就是书法，拿钢笔在 A4 纸上写字那就是硬笔书法，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是呢，有时候他又讲一些特点，什么用笔呀、结构呀、章法、韵律呀什么的韵味，又离我们很远，什么甲骨文、金文。其实我觉得呢，这都是从两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从专业角度讲呢，书法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要求，比如它的文字源流。最早的书法它不叫书法，那就是写字。所以我们说甲骨文，商殷商时期它甲骨文就是占卜用的，王上这个巫师真人去占卜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打仗能不能胜呀等等，这些问题就当时的实用的文字，把它刻在龟甲上、牛头野牛的骨头上，当时实用文字。当然我们说每一个写字的人、刻字的人都没有说我非把这个字写得不好看不好，绝对不这样。他一定写得很美、很漂亮，哎，很端正、很公正、有个性，那就是实用和艺术的结合，书法就产生了。那么什么书法呢？我一直在我的书当中也讲了，书法就是在文字书写的正确基础之上的一种美化、加工、改造。当然这个原本不能离开正确的汉字，所以我们好多书法家，那我们绝对不能写错字，写错字是不允许的，字写错了那根子就错了。真正我们要写就是正确的写字状况下，美化呀、加工呀，用笔粗一点、细一点、方一点、圆一点、长一点、短一点，那就是个人的艺术加工改造。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你讲明白之后呢，我想大家会理解，哦，书法原来这样，哎，他要下功夫的，你不练你不写你不会成为书法家。所有的人从古到今，你不写你不练，童子功你没有那不行。启功先生名气这么大，从小他就练字，练了一辈子字，去世之前还在临摹碑帖，那就是他把书法作为一种基本功、基本训练、基本能力在做，而不是拿毛笔哗啦哗啦几下，那不叫书法，那叫写字。而这种写字呢还不入流，真正入流你懂得文字正确性和整个艺术的功能、艺术的特点，那才叫书法和文字的结合。
1: 没错，确实是，它是一种结合，对，不是单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倪教授。
0: 好，
1: 您看我们书，刚刚说的是核心点，其实往下继续延伸呢，要关注到全书啊。我们说书法十讲，它一共有十讲，从书的基本定义到笔法、结构啊，还有临摹这些实操方法，还有欣赏标准、生活应用，还有书法的交友与传承。我们去。怎么来理解脉络吧，就是您看我们为什么会说是这十讲，这十讲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

0: 比如说是由浅入深吗？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您希望就是读者顺着读下来之后可以建立起怎样的书法认知？
1: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实际这本书写的时候呢，首先是走进书法，
0: 嗯，
1: 认识书法，了解书法。所以你看我第一讲书法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书法是一门艺术？你告诉大家为什么它就成艺术了，而外国的文字它那种英文呀、德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书法呢？成为这种艺术呢？那有它的特点，中国汉字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书法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是艺术，它的根是文化。那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写字与书法有什么不同？有的说写字就是书法，有的说写字不是书法，怎么去看，怎么去认识，距离有多大？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玩的。第四个是书法需要技术训练吗？就我刚说的，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家的，所有人都得练，从小到老一辈子，男生女生都得练，你才能成为书法家，是不是？第五个问题更有意思，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根呀，它书法的最基础的基础啊。包括第二讲书法有什么讲究，哎，逐渐由浅入深，进入深入到了书法是什么，笔墨精良，人生一乐。第二个问题是书法内容的特殊性，写什么呢？我们提起不能随便写呀，看看大海，吃吃牛肉，吃一碗面，那叫不叫书法艺术？那也不叫书法作品，一定要写古代的诗词歌赋，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才叫高雅的书法。书法作品的装饰功能和展厅效果。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你不但写好了，还要装裱、装饰、装镜框，是不是？哎，还有题款用印显个性，写完一幅作品你不落名字不盖章子，那没有完成。第五个更有意思，书法的共性与个性，还要讲个性讲共性，那么综合起来就把书法的讲究就讲清楚了。包括后来的问题，你像到第三讲书法的基本要素，第四讲书法学书法有捷径吗？有人想我能不能不练，或能不能少练我就成为书法家？不可能，
0: 那是
1: 绝对不可能。每一位书法家都经过了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的努力才成为书法家的。第五讲，如何欣赏？你不光是要练、要写，你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你要多看作品，那就要欣赏。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第六讲，生活中哪些有书法的？你比如说牌匾呀、楹联呀、装潢设计呀、包括碑石呀、文物呀，这就是我们说生活中的书法。包括第七讲，书法的魅力在于创新。你要进入书法之后呢，你要提高呀，怎么提高呢？讲个性，讲个性，讲创新。怎么创新呢？根据古人的这种他的基础，我们在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先得继承呀，有继承才有创新。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性呀，书性呀，个性是吧？第八讲。书法的交友与交流，学书我们不光在屋子练字呀，在房子整天闭门造车那不行，要走出来交朋友、学习、参加活动、参加笔会，你眼界开阔了，交流了，你也提高了，是不是？你包括第九讲，帝王好书与书法之音，那过去古代社会呢，每一个帝王他对书法的推动那是不得了的。就说唐太宗吧，他作为一个皇帝，他爱好书法，推崇王羲之，所以他这字写得很好，他喜欢呀。你包括过去我们说是元代的，包括这个特别北魏的书法家，他从平城，大同迁都的洛阳，他要改汉姓，穿汉服，还有什么呢？练汉字，他要了解我们汉人想什么做什么，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汉字书法特别重要，皇帝都知道重要，那老百姓更是知道它重要性了。包括第十讲，书法世家和艺术传承，所以我是通过这样的由浅入深，慢慢进入深入了解整个书法的多元性的艺术个性、创新、创造等等这样一个整

0: 哦，书法原来这样，它是有历史，这样你慢慢进入，慢慢学习，我想你对书法就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慢慢慢慢的一个共同学习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嗯，好，各位观众听众啊，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倪文东教授的书法实讲。倪教授呢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教育部艺术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委员、长城书画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四十余年来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细节啊，关于临帖，您把精神原则跟大家分享了啊，中庸之道。我们如果做一点服务性的提示，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特别希望自己孩子，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对不对，打一个好的基础，临临帖，这中间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啊，给孩子打一个好的基础。临帖就是比如说我就临钢笔字，还是说我必须得用软笔书法这样？
0: 这个要说中小学书法教育呢，问题比较多了啊。它展开就过去我们在讨论教材讨论大纲时候就谈到了，小学生最好让他写简化字。
1: 嗯，
0: 因为他接受的简化字教育让他写繁体字比较难。其实我们今天小学书法教育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不是培养书法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从教育部的纲要讲，是提高学生的整体的文化艺术素养。
1: 哎，
0: 不是培养书法家。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科技时代、高科技网络时代是不需要书法家的，不需要那么多。现在哪有书法家？不需要的，都是老师兼书法家。啊，这样子的，所以让学生一定是提高他的素质教育。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提倡中小学生，特别小学生写规范的钢笔字，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一定写规范，就按照那个美术字的楷体，或者让书法家给他加工一下，写成规范字的那种书法的楷体字，哎，钢笔字、铅笔字，这是对的，写规范字，让他将来把字写好了，他当科学家能把字写得很好，他当大夫能把字写得很好，他就干不论从什么职业
1: 都可以，
0: 他的修养文字修养可以。
1: 嗯，
0: 同时呢，喜欢书法的从三年级以上学点毛笔字，这是需要的，传承文化呀，这需要的。再注意，也不是培养书法家，一定让他们是了解书法、了解毛笔字的文字的演变、书法的知识，但绝对不是培养书法家的，大离书法家的距离很远。如果他写着写着，三年级写的六年级还很喜欢，六年级写的初中，初中写的高中很喜欢，哎，这种学生，他将来可以走艺考的道路，学书法。哎，考书法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可以走这路子。其他的人90%的同学都不一定学书法了，只是做一个基本的文化修养，这个方向一定要明确。所以小学生学书法一定不要把他强压，要学繁体字呀，要学草书呀，要学什么是不要，一定是基础的，学学楷书呀，学学行楷呀、隶书呀、正书、篆书，让他练练书法，了解书法，认知书法，觉得这个好玩有意思，传统文化我要学习，我要知道。达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足以，不需要培养那么多书法家，真正书法家专业的事。其实我一直有个观点，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我们的书法的人才培养不要太多，一定要少而精，一定精才，比如说好的精品，或者我们说培养这种优秀的书法家，少量的、少数的搞研究的，哎，这种是可以的，大量的不需要。今天的社会太现代化了，我们过去写个广告呀，写个什么寻人启事呀，还拿毛笔写，现在不需要了，都是电子版的、手写版、打印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呢，是把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传承，哎，艺术修养，家里头啊、办公室呀，哎，画廊呀，或者我们的这个会议室挂个书法作品作为环境布置，这需要的，牌匾楹联。但真正的书法家我们要少而精，优秀书法家。所以小学生书法教育呢，临帖可以，我觉得一个让老师教学生写钢笔的、铅笔的规范字，二一个拿毛笔写的楷书、行书呀、隶书、篆书，这种规范的这种哎，古代书留下来简化字。在这里我要提醒一点，我做研究我发现了古代书法家有一个人特别了不起，那就是山东籍的

0: 什么什么钟楼呀，什么什么标志，那地铁站上漂亮好看有文化，对不对？而颜真卿的特点是一辈子不但写繁体字，还写简化字，所以我觉得颜真卿的字特别适合教小学生，他有大量的繁体字，他是第一个古代带头写繁体字的书法家，因为他懂文字学，还他好的字写得非常有个性，所以我觉得书法教育呢，特别少儿书法教育，一定是立足于传统，培养优秀人才的整个文化艺术修养，这是基准，不是培养书法家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我一直讲，不是培养书法家的。
1: 嗯，分层，一开始是打好自己的文字素养，
0: 是是是，
1: 然后说要喜爱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0: 对，
1: 你学了艺考，耕耘多少年，几十年以后，
0: 哎，然后这个里头的多少多少多少分之几才能够走艺术道路，
1: 嗯，
0: 哎，这是对的，
1: 对，更广阔的还是文字素养，这是更普遍性的，
0: 对对对，文化素养，
1: 嗯，我们来来看哈，就是有现在也有一些欢迎您点赞直播，现在有不少成年人啊，我们说完年轻朋友在说成年人也想练练字是吧，陶冶陶冶情操，包括让心静下来，但有时候也会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是不是手就硬了，是不是学书法就必须得从小时候开始写呀，现在我成年了还是吧，我可能也三四十了，甚至我已经退休了，那这个我还能好好学吗？成年人学书法有哪些注意，包括有哪些优势在里面呢？嗯，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好多人，我觉得是被这个整个一个过去这个历史啊，就是把自己那种好机会失去了，耽误了。说实在，那时候中小学没有开书法课的，要学书法只能到社会上去学，没有这种机会。这个说起来，这个机会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我当时上小学、初中时候呢，想学书法没有啊，没有老师教，连碑帖都买不到。我记得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60年代吧，其实60年代我学书法没有碑帖，用的什么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用的是《雷锋日记》。
1: 哦，
0: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哎，当时有一个人，我现在不知道谁写的，用流体字写的。雷锋日记的一个字帖，我拿那个学书法的，还有一个王杰日记是用多宝塔的字写的，那个真是我现在还留收藏着，特别了不起的。当时没有像原本的这个多宝塔呀，什么玄秘塔呀，没有，那个时候确实很困难的，练字没有宣纸，在报纸上练，那就是当时的条件。包括我后来考大学以后，我说我能不能考书法，没有，哪有书法呀，我77年考大学恢复高考，没有书法，还没听说书法是什么，所以我就考了个文学，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后来我才转教书法，转学书法。那么现在条件好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好，退休的人说，老倪老师，我们能不能学书法，当然可以啊，退休更好了，有时间呀，
1: 嗯，
0: 对不对？哎，有时间，心情也好了，退休了也没事了，那练字多好呀，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中年人练字，我觉得老年人练字啊，退休以后更好。为什么呢？他认知度强了，他的书法呀、文字几十年了解认识，他和少年儿童那不一样，他对书法那个美呀、不美呀、造型呀、结构，他有认知有认识，反而他学习比较快，他理解能力强呀，这一点他是不一样的。
1: 嗯，非常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和介绍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应该说和倪教授的对谈哈，我们也读懂了书法不是所谓高学殿堂的小众艺术，其实也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面。我们今天呢也再一次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啊，在深耕书法教育领域40余年的倪文东教授，再次感谢倪教授今天的做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天坛前之声乐队，他们将和我们大家分享他们18年做公益演出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暑期即将结束，
15: 天坛琴之声民乐队将于八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演出他们坚持了18年。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0: 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演出啊，它不是音乐唱片，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的乐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演出。这是他们在2025年的一次排练当中的录音。那么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曲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拉开了帷幕。接下来就邀请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的，那么先从贺团长开始。贺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也由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好不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三位同志呢，分别是我们琵琶老师曹杰啊，就是我们乐队的琵琶手。
0: 嗯，
1: 左边这位呢是我们的笙和唢呐演奏员，也是我们乐队的副团长，同时他还是那个海南大船乐队的团长。
0: 哦，
1: 在我们这个天坛琴之声里边呢，是担任唢呐和笙的演奏员。宗夫泉这位是我们乐团的，也是我们的核心力量，王世军，贝斯手。我们民乐里边加了一个贝斯呢，就是起到了这个低音效果的作用，
0: 对，
1: 也增添了我们这个演奏的这个韵色，
0: 对，层次更丰富了，
1: 对，更丰富了。
0: 嗯，
1: 是这个王世军老师。
0: 我们每年在暑期的时候呢，主要是考虑到游人他们到公园里面不能长时间的停留，所以我们的演出呢就会暂时的告一段落，等到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演出就又开始了。那咱们今年这个新一季的演出马上就开始了，是吧，贺团长？
1: 是的，计划是8月29号，也就是星期六，也就是本周的周六，
0: 嗯，
1: 恢复我们这个正常的演出。
0: 嗯，
1: 由于前一段的天气比较热，我们到7月初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也放一个暑假。
0: 是，
1: 考虑到我们这个乐团呢，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这个老年人也很多，
0: 是
1: 为了防止大家要出现这个中暑的不适的感受呢，
0: 嗯，
1: 就休息了一段，让大家呢避避暑。
0: 太期待了，能问一下是几点吗？我们也去提前的找个好位置。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是2:30开始
0: 啊。
1: 下午的2:30，
0: 嗯，
1: 到下午6点左右
0: 啊，会演出那么长的时间吗？
1: 对，因为观众呢非常的执着的在坚守在这个演出的现场，
0: 嗯，
1: 我们不撤，他们是不撤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有的观众呢就是再来几段，那我们也只好是延长一段时间，
0: 有求必应，
1: 哎，有求必应，
0: 哎呀，多好啊，
1: 因为他们都是有的早晨这个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早早地来到了演出的现场，其实我们下午2:30才开始，但是他们为了获取一个便于这个欣赏的这个位置，早早地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位置去了，
0: 特别真诚，所以我们面对大家的这种真诚，我们只能说是倾其所有的，把我们的所长全贡献给他们，奉献给他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乐队的缘起。您一定想知道这支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又如何坚持18年进行公益演出。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

0: 越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1: 18年，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想想如果18年前就让贺团长想到这个乐队会有18年甚至28年38年的这样的时间，可能那时候都不敢想哈。
2: 是的，是的，不敢想象。
1: 但是我们就这样的过来了。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这个乐团的缘起。咱们的乐团的创始人应该就算是您吧。
2: 我算是一位吧。
1: 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2: 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现场的就当然我是最早的。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偶尔的一次上天坛去遛弯去，然后就看到那时候在东门，在七星石那边呢，有那么4-5个人的小乐队。有拉二胡的，有吹笙的，还有打扬琴的。出于爱好嘛，我就停下脚步来在那儿欣赏了一下。随之以后的几个周六的这个周末吧，就是又去天坛去遛弯，就是我看他们几个还在那个地方玩，
1: 风雨无阻的。
2: 对，慢慢的呢，我就说我也喜欢民乐。后来那几位老师都说，那你试一试吧。就一试呢，他们觉得还你还可以，拉得不错呀，有能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嘛，我说我要玩是可以的，只有是双休日的时间，
1: 周末
2: 休息的时间，周末我来参加，就这么着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随着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们曹老师，还。

0: 家通行了就不行了、嗯、所以我们的演出呢也基本上都是下午演出啊，面对公众嘛，都是后来就又换成其他地方了，也挪了几个地方、嗯、观众也越来越多，熟悉我们的人呢也越来越多，而且乐友呢看到这个情况也越来越多，就加入到纷纷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嗯、我们这个队里当中来，然后给大家公益演出。时间一长嘛，我们在一起呢通过磨合啊什么，可能演奏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呢就是观众粉丝也就越来越多了、嗯，
1: 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形成这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就围绕着都是公益演出，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只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1: 所以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我们这十八年是一直坚持公益演出，而且也没有什么经费，
0: 是
1: 嗯，都是靠着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赤诚之心，
0: 对
1: 观众的这种感激，所以我们坚持了十八年。
0: 十八年，
1: 嗯，刚才
0: 完全是我们都是付出啊。
1: 是，
0: 你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几位曹老师、宗老师，我就是我们乐队的所有的成员。
1: 都是自己往外掏钱，
0: 对
1: 吧？
0: 对，我们因为带着乐器啊，上天坛，有的都得开车呀。
1: 是，
0: 这个开车，你尤其是现在，这个道路停车也比较麻烦，
1: 嗯、
0: 你就得找专业的停车场。
1: 对呀、
0: 啊，停车费呀、啊，这个过路费呀、啊，
1: 是的，
0: 确实也很麻烦，很麻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乐器是大件乐器比较多，就得自己往车上抬搬运什么的，确实是。但是这种付出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社会上这些我们乐迷朋友们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欣赏啊，这个赞扬，这种回报，我觉得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
1: 值了，哎呀，真好！就今天中午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问几位老师，我说今天我们带的都是比较小的小乐器，像二胡啊、琵琶啊，还有笙啊，相对来说还比较便携。
0: 嗯、
1: 那可是，比如说像王世军老师他那个电贝斯那么大，那怎么办？包括我们有的老师扬琴怎么办？后来呢，老师们就说都是要自己搬的，
0: 都是
1: 啊，自己随车，然后还有那个小推车、小拉车，到时候拉着在公园里面到演出的地方。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给大家呈现的特别精彩的演出，实际背后是我们团员默默的辛勤的付出啊，特别感动，也替大家感谢你们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美好的音乐的享受。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剩下的三位团员哈，刚才呢其实贺团长也说了，当时是遛弯的时候偶然邂逅，后来就有了这个十八年之约，真是太美好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剩下的三位老师都是怎么加入的，曹老师您是不是也算是比较早的哈？
2: 我是2009年去的
1: 啊、哦，那挺早的了、嗯。
2: 对对对，
1: 也是没多久就加入了。听说您是咱们团里面为数不多的曾经有过专业经历的团员之一了。
2: 是，我以前在文工团做过，
1: 嗯、
2: 在我们第七的文工团
1: 啊、那具有专业基础。
2: 嗯，从小学也是跟专业老师学的。
1: 嗯，这琵琶想半路不太容易是吧？
2: 是是
1: 的，嗯，所以您能够加入，应该也是让咱们乐团如虎添翼啊啊！但就是您加入，其实中间也有一些这个小故事，我想问一下您哈，您实话实说，刚加入的时候有没有嫌弃过大家？
2: 嗯，确实是有过，
1: 哦，确实是有过，怎么回事？
2: 受这些老师的感动，
1: 嗯。
2: 我当时还有个小故事呢，当时呢通过朋友介绍我参加了一次，参加一次我一看哟，就在公园玩啊，
1: 连个排练的地方都没有，
2: 我说这个就觉着挺不适应的，让那么多人围着看，我觉着特别不舒服。后来我就说了个瞎话嘛，后来他们再联系我，我就说我病了，
1: 找了个借口
2: 啊，我说我生病了，我得那什么不舒服，我就不去了啊。
1: 嗯，
2: 后来组织好多人这乐队的打听到我们家看我的老，
1: 哎呦，好
2: 的，我很不好意思这样呢我就又回到了乐队，哎，就跟大家，再一个呢，后来通过这些我们的付出，那么多观众老早就来了，而且呢久久不愿离去，特别感动人，而且给我们带这个吃的呀，带那个东西啊，来慰问我们，哎呦，我们心里头特别不落人，这样呢 这条船就算是上瓷实。
1: 嗯，上瓷实了。您太可爱了。那刚才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嫌弃的，那是不是嫌弃就说明大家的眼

0: 演技还是不精，那您作为一位曾经的专业人士，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得多用用心，跟大家一块进步啊？
1: 当时啊，是从配备上的乐队的配备也是没有讲究的。
0: 嗯，
1: 说实在的，弦乐最起码
0: 反正有谁就上谁就是了。
1: 哎、对，基本要求最起码要有的弦乐、弹拨、吹、打都要比较齐全的。但是声部要不齐全，就是乐队就不好听。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些年呢，努力的在改革这些方面，
0: 嗯，
1: 补充，包括电贝斯的进入，
0: 是，
1: 最还有我们的电子琴的介入，都是在声部上头在补充。
0: 嗯，
1: 啊，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后的也都认可这个。
0: 哦，
1: 哎，这个都属于叫非主流音乐，最后，哎，这还是确实任何的。
0: 嗯，就是我们其实
1: 民电结合
0: 也是一个在不断的发展，嗯，不断的精进提高的过程。
1: 对，
0: 嗯，真好。我问一下贺团长，当时我们是用了一个这个打感情牌哈，然后去曹老师那儿把他打动了。当时去的时候知道他是装病吗？
2: 不知道。
0: 啊，
2: 不知道他是这个
0: 找了个借口。
2: 对，就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玩，他就说那个身体，他说是身体不行，我们以为就是说
0: 真的身体不行，
2: 真的身体是有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召集了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就买点东西啊，就找到他家了，就去看他去了。
0: 嗯，
2: 说这个乐手当中，我们现在到现在也是，只要我们乐手当中谁发生了这个身体不适啊，有病痛，我们都是要看望的。
0: 嗯，
2: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我们打下了一个前提，就是乐手当中啊，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关爱。
0: 嗯，
2: 所以曹老师他之所以说感动了他，确实是我们把他没有当成外人，我们就已经是他来到我们这个天天秦志胜演奏，我们因为都是业余的嘛，我们其他都是有。

0: 就是抱着一种把他拿当成的弟兄，当成这种友情加这个亲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去看望这个曹老师。
1: 是，
0: 没想到他是就是他装病了，
1: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装了。
0: 是
1: 非常的可爱，就是大家经历过事儿，
0: 他的那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感动了我们。
1: 是的
0: ，
1: 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大家既是朋友又是亲人，真的特别好，所以也会让我们很多团员，哪怕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不辞劳苦的一天往返几个小时这样
0: 的
1: 车程到咱们那儿参加演出。比如说像宗老师，您就是，是吧？
2: 我住的比较远
1: 啊，您住哪儿啊？
2: 我家住。海淀清河，距离这个咱们天坛那儿，那个28-9公里吧。
1: 是，那是够远的。
2: 每次要出来到那儿得一小时。快一小时。
1: 要赶上堵车的话就更长。
2: 赶堵车时间更长。我要2:30演出呢，我一般从家出来之后12:30就得出来。
1: 对呀，得打个提前量。
2: 对，一个怕堵车，再一个到那儿去呢，你像音响啊。这个打击啊，这好多东西，我得带着，还跟我家一那个妹妹一块儿，都得拉进去
1: 啊，能拉的都拉进去了。
2: 装备好了，这凳子还得带几个凳子，有不带凳子的，我多带俩。
1: 给我们演奏员带凳子。
2: 对，因为有车，也就能什么了，互相照顾呗。对。
1: 其实我看到了，我们整个一个乐队，他想就是编制这个符合要求，同时我们又得满足现场演出的条件，他还是需要好多的物件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音响啊、道具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费筹措的吗？
0: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购置的。我们用的不管是大音箱还是小音箱，都是自己花钱购置的。
1: 是，宗老师您也买了音响了是吧？
2: 我买的音响也得7-8千呢。
1: 七八千呢。必须得专业是吧？
2: 对，王老师呢，王老师买两个，他更贵，他10,000多块钱的买的。我们都是自己，怎么说呢？一个是喜好，再一个在这个和谐的团体里边，是吧？我们不觉得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团队的业务水平多高，不是那事儿。我所来参加这个乐队就是按着个人的心情，因为他们都特别和谐，特别团结，是吧？大家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儿，
1: 明白？
2: 是吧？我们就为了传承我们的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是吧？中华民族的咱们这种乐器，我们再不传承，我们再不宣传，中国民乐就很费劲。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贺团的带领下，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乐器，本民。

0: 是自己掏腰包买了两个音响，花了10000多。您是咱们进团进咱们乐队比较晚的一位成员了，那也说明也比较年轻一些哈。您是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退休以后，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想参与进来。
0: 嗯，
1: 当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秦之声这个乐团，
0: 嗯，
1: 我说这个乐团这么庞大，
0: 嗯，这么庞大，
1: 这么多，
0: 嗯，
1: 自己喜欢音乐，想参与进来。第一次到现场呢，就感觉到了现场氛围特别好。我说这是在室内音乐很少能感觉到这么接地气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但室内乐好像鸦雀无声，都在欣赏音乐，
0: 嗯，对，
1: 那掌声都得在什么时间掌声，什么时间不能给掌声，
0: 都是有讲究的。
1: 到天台不是，到天坛这儿一演出，随时他高兴了，他就掌声就上来了，
0: 嗯，
1: 就这个氛围，只有在公园里面。接地气的这样的乐团我们才能感觉到，当时这个就吸引我。
0: 嗯，您觉得这个特别活泼，
1: 哎，特别好，
0: 然后互动性特别好，特别接地气，哎，
1: 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想参与进来。当参与进来以后，确实就感受到了这个乐团它是有温度的，能暖人心的，
0: 嗯，
1: 很接地气，

0: 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每一场演出的期待，他们的这种眼神里就告诉我们，包括现在还有些专业的这些演员，
1: 对，
0: 也加入进来，我们为了配合他们，给他们伴奏伴奏好，我们把曲目又得按照他们演奏的技巧去调整，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责任这个字又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怎么去将来以后完整好，还不断要提高我们自己。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给大家即兴来一段演出。贺团长，我们演一个什么呢？
2: 拔根芦柴花吧。
1: 拔根芦柴花，好的。

0: 太棒了，谢谢谢谢。美中不足哈，就是王老师的那个低音不在，要不然他我们这个层次就完美了，是吧？这些年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这些公益活动的不断的积累，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北京榜样这是去年的是吧，最美慈善义工的团体，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褒奖。问一下贺团长哈，天坛公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六下午2:30，另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是吧，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都去哪儿了吗？
1: 初衷就是以情交友，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乐这一块，坚持公益演出，慈善为民，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将近30来人，大家虽然在艺术方面特别是演奏技巧方面的参差不齐，但是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音乐来展现我们内心对广大观众的这种热爱。我们这几年呢，在业务上我们是拿过北京市的就是器乐大赛的一等奖，
0: 就是
1: 金奖。
0: 我们不光是以公益取胜，我们业务上也是拿得出手的。
1: 是，那么有了业务上的提高呢，你公益为民嘛，传递到需要音乐的普通大众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天坛公园，这是雷打不动的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到学校，到这个社区，敬老院，到部队，我们都做了一些公益的演出，得到了社会的有关部门的认可，包括这个乐友的们认可，厚重的这个荣誉，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压力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们欣赏的这个水平啊，在标准上会要有提高的。那么在动力上的是什么呢？荣誉是对我们的激励，社会认可我们，那么我们不能在荣誉面前歇下脚，肯定是要在荣誉面前勇于担当，继续前行。
0: 那我们不光是吸引了观众对大家的认可，还有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些专业人士就包括了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一些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来到了天坛现场，一方面是观摩，一方面是和我们一起来演奏。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们提前都没有排练，但是就可以非常娴熟的配合在一起，是吗？何团长，
1: 是专业的演奏员，包括像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个唢呐青年演奏家詹明飞，笛子演奏家北京民族乐团的孙楚博，包括我们这个军旅歌手胡启月，还有专业学院毕业的二胡演奏员王天爱，还有很多啊，还有武汉那个音乐学院的音乐系的教师赵露宇，没有时间排练，都是来了之后呢上场我们就开始。
0: 那怎么可以配合得这么好呢？
1: 因为他们的演奏大部分是独奏嘛，他们我们是伴奏，伴奏是要跟着独奏的感觉去走，但是这个伴奏如果伴不到，伴不合适的话，
0: 对啊，伴不到点上，
1: 所以
0: 反倒是画蛇添足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大家就是靠这种眼神，眼神，这是我们的指挥棒。再一个追着独奏演员的他的感觉走，哪个地方轻，哪个地方重，快慢，我们要随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默契的配合。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发现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不近视，眼神好，开玩笑。开个玩笑啊！我想问一下，就现在我们的受众大概年龄是什么样的？

0: 现场啊，是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那一待就是半天。
1: 嗯，
2: 那小孩还特别乖
0: 啊，就一听就一下午。不光老年，这个中年人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时间，青年人。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着在每个周六的下午2:30，我们能在天坛公园，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聚会，聆听美好的中国音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丹。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绿色理念，
10: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10: 最美的新城新景。
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1: FM 10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4: 倾听沉静放松，
13: 治愈，温暖，转变。 今夜思雨时，
14: 思雨时，
13: 懂心里，
14: 懂心里，
13: 更懂你，
14: 更懂你。
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夜私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这歌曲有了很多很多的年头，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至少有20年以上了哈。20年以上的婚姻或者这个情感关系应该非常的牢固，当然也会经历非常多的风风雨雨哈。分别、别离、再见、见在啊，就这种感觉。那今天我们大家要聊的话题是爱人。还要不要再见？因为再见吧爱人四大结局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啊，大家非常喜欢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温小亮，欢迎小亮。
1: 大家晚上好。
0: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又遇到了熟悉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天天 FM 跟我们的在线聊天哈。我们今天说爱人还要不要再见，前提得是爱人。
1: 对。
0: 对，因为前提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伴侣啊，因为这个节目的这6个人3对、有2对不是素人，其他那一对算是素人哈。我们不是以偏概全，我们只是通过这样一个节目来了解很多的情感关系。
1: 对，
0: 这个节目大结局很有趣，大结局就是两个男女的另外一人一半坐那个大巴上。如果两个人想要在一起，就同时下车了。下车，然后那个车缓缓驶开的时候，会看到有两人同时站在了这个站台上。他们也许就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对方。其实这个节目大家关注很久了。
1: 对，
0: 也是非常多的一些评论啊。
1: 对。
0: 然后，大家最意外的其实就是。麦麦和那个李行亮，对，以为他们两个人肯定不会在一起。不管是剧情也好，不管是两个人到底经过了怎么样的思想斗争和权衡，两个人下车了，都下车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分开。
1: 对，
0: 另外两个，黄圣依和杨紫，还有
1: 什么呀？葛西还是什么？
0: 葛西，对，葛西和我们的刘爽啊，刘举手，对吧？
1: 对，
0: 他们俩这两对选择分开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因为这个节目哈，爱人还要不要再见？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时刻，对于情感这个关系有自己的一些梳理和认知。它跟年份就跟酒一样，跟年份有关系，跟你俩认识的这个动机和发生这个认识的这个环境都有关系。我们今天来聊关注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现在这个 AI 也非常的发达，我们也看到了 AI 的这个描述，其实瞠目结舌的厉害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会通过，你发现有没有这个时候，小亮，就有些人不愿意跟就真人去社交，就在家里跟 AI 聊天。
1: 现在 AI 功能越来越强大，
0: 是的，
1: 还可以给他有情感上的回应的，
0: 是的，会回答他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什么择偶标准呢？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
1: 是的，
0: 但是真情是代替不了的，
1: 对，
0: 真情流露的那一瞬间，或者自己情感崩溃的瞬间，在爱人之间是无法演。

0: 我们来说今天这个话题哈。
1: 嗯，
0: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带着问题咱们聊哈，小亮。
1: 对，
0: 我们看完这个《再嫁人四》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情侣都会想自己两人的问题和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啊？因人而异。
1: 对，
0: 咱俩在进直播间。之前还聊了一个关于花的这个认识，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可以打开话题。
1: 是的，
0: 你是怎么想到花这个概念？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就会发现我对人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我觉得人跟人有时候如果只看外在，差不多。如果婚姻也一样，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又觉得其实你要仔细看吧，真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还每家还都不一样，
0: 问题和温暖，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温暖，
1: 对，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他们总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可以生活下去，对，还是挺多种多样的，
0: 是的，非常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的光临啊，我们先跟各位打招呼，所有的朋友你们晚上好，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因为大家也许都经历过这个感情生活，或者现在也在正经历家庭的这样一些经营，你也可以说一说你们觉得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必须要拥有的，而且加分的，哪些品质是非常加分的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再见爱人，你们看过没看过不重要，重要的是爱人之间什么最重要。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可以聊一聊哈。宇宙尘埃好久不见了，他说这个各种综艺我已经很久不看了，因为也许时间太忙，或者因为这个年纪成熟了，觉得综艺节目好像跟着剧情走啊，都有原因。他说，
1: 对，
0: 他说还是在广播节目中听到相关的信息啊。文艺台也聊过，他说交通台的杜家族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哈。情侣之间、爱人之间会有一些，大家基本不看电视，都是互联网啊。
1: 对。
0: 现在都是互联网，
1: 现在都是互联网，
0: 对吧？
1: 对，
0: 自媒体时代哈。好，我们带着问题问大家，也问我们自己，也问我们的这个小亮哈。到底这个伴侣关系，肯定会遇到挫折。
1: 是的，
0: 这个挫折怎么定义挫折？有些人对于伴侣之间遭遇挫折，这个定义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作为一个你的这个来访者，我说文老师，我觉得我跟我爱人之间有一些挫折，这挫折就是我俩意见总不在一条线上，
1: 对，
0: 然后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俩还不能静下心的把这个挫折给解决掉，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因为这个点越来越大越来越放大，
1: 对，
0: 这就是个认知问题，认知方向问题，和有没有意愿去把这个挫折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笼统归叫做沟通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笼统叫它
0: 沟通，
1: 对，
0: 就不想沟通。
1: 这个其实最初一定都是想要沟通来着，很多人到后来，我见过那种比较极端的，到后来的话，基本上就两人就不沟通了，不沟通是因为之前沟通无效，

0: 我讲我的心情你能听懂，我讲我的需要你能放在心上。
1: 大家记好，讲我的心情你能听得懂。我讲我的需要也许当时没有满足，但是记在心上，在某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或者日子里帮他实现，这也是一种，对吧？
0: 对啊，有的时候都是一些小的需要。例如说今天我太累了，可不可以你来洗碗？
1: 好简单的事儿，听上去
0: 对啊，那日常生活不就这些小事儿吗？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需要有的人是讲不出来的，就期待对方可以自己就明白，然后就可以去替我做这事儿。
1: 你说就是真的，两个人如果心都长成一样也挺难的，对吧？但是会有这种察觉感
0: 啊，
1: 那个就比较有惊喜和比较有默契了。
0: 对，一个人如果然后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就在玩手机，然后平时
1: 无所事事玩嘛休息，
0: 他有时候他平时他。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两种情形还都不至于形成挫折，你说是不是，小亮？
1: 时间久了就是
0: 这，如果
1: 挫折了，
0: 反复积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就是因小巨大，然后就会发现别的一些点挑刺上，
1: 因为它会慢慢的上升呢。最初你可能是一个行为，后来就会上升对你这个人的判断，例如说你就是懒，你就是懒。所以你吃完饭不去洗碗，该做事儿你不做，这就混合了很多东西，对人的评价呀，包括这个对家庭角色分工的这种固化呀，权力不平等啊，就都出来了。
0: 是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需要自我的，不叫检讨，就照照那个镜子。那个镜子里呢，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电影啊，会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在这个洗手间里或者这个卫生间里头，一个非常疲惫的男子，然后他在洗脸，哇、非常洗脸。当然，他一定不是精致的，他一定是颓废或者就是
1: 对，
0: 他在那个镜子里，他会看到自己，然后电影拍摄就会在这个镜里出现另外一个伴侣的样子，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非常甜蜜，就会交错时光，哐哐哐，一幕一幕一幕，到最后他们怎么争吵。怎么分离？我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婚姻故事》，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大家去搜一下，那里边非常真实的描述了有个有小孩的三口之家，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如何由甜蜜转为羁绊、挫折，然后分开，在分开的时候还在念彼此的好的时候，
1: 对，
0: 也会曾经甚至打引号的诅咒过对方很多次，
1: 对，
0: 这是很现实的婚姻生活，但是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诅咒过别人很多次，对方很多次，那么最后他会。又会很安静的时候想对方的好，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所以大家遇到挫折的时候是个正常的现象啊。
1: 是啊，
0: 如果你奔着去解决问题，亲密关系当中，爱人之间，
1: 对，
0: 共同去面对它，我觉得是可以去商量的。
1: 对，遇到挫折了，如果可以化解开，其实也很好啊。
0: 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AI 的描述。他说的很精致，我觉得他写的很精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写作文啊，写一些比如说一些文案是有套路的 ，AI 的套路非常棒的写的。你看哈，
1: 逻辑非常清晰。
0: 他说，
1: 对，
0: 看《再见爱人四》之后，连我主语都写上了。我深刻体会到沟通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有效的沟通不仅仅是言语的表达，
1: 对，
0: 更需要触及对方的内心。
1: 对，
0: 就是刚您说的，理解隐藏在这个话语背后的情感，
1: 对，
0: 诉求，
1: 对，
0: 还不是个需求。诉求。他说在节目当中，黄圣依和杨子在画像环节的尴尬与误解。画像嘛。
1: 对，
0: 麦琳看到丈夫所画奇葩画像后的崩溃。对，葛西，对，是葛西。葛西和刘爽在家庭事务讨论时的激烈争吵。这一些就是恋人之间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1: 对，
0: 都拼凑出了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世界。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意识到，学会用什么，用倾听代替评判，这句非常好写的。
1: 对，
0: 用真诚表达代替隐忍。
1: 隐忍，
0: 刚刚您说的不说话不表达。
1: 哎，对对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难以去言说的一种感受。
1: 是的，
0: 才能有可能避免误解和矛盾的积累。我们就这句话来说，
1: 对，
0: 怎么着学会用倾听代替评判？这个评判，我觉得是两口子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1: 经常发生，
0: 对吧？
1: 对，
0: 不管是那个男生经常评判，还是个女生经常评判，还是这俩人经常互相评判。
1: 对，就评判人，其实我们。很习惯
0: 啊，
1: 尤其我们成长家庭，如果就是那种数落，甚至
0: 挑剔、
1: 奚落，
0: 原生家庭，
1: 哎，要求高，父母就通过这种批评的方式来让我们长大的，进入家庭以后很容易使用这种指责、批评。
0: 这是一种延续吗？还是觉得这种有效？就是作为孩子来说，
1: 这种学会的这种方式、
0: 手段，
1: 对，他学会的，对对对。 这是很本能的一个反应。我们一旦感觉到有些什么事什么人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借着指出他问题来，他就可以明白了，就可以做改正。我们对孩子不就这么做的吗？
0: 对，
1: 对伴侣我们也经常习惯于这么做嘛。说你看我指出你的问题来，你如果承认这个问题，那你下次是不是就可以不犯这个问题？
0: 对，有时候我就会说，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200来遍了，你看还是这样。但是
1: 对，
0: 是
1: 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可以意识到问题所在。我们假设他听完了问题所在，下次改变了。
0: 最害怕的是老倾听老不改。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有些男同志哈，男同胞就是那种就是窝在沙发里的男同胞们，说呗，哎呀，还能理咋的？是不是就像那赵本山的小品，还能理咋的？说呗，那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其实是另外一个牢固情感关系的表达，是吧？
1: 他很放松，在那个关系里面，知道怎么折腾也不会离婚，是吧？
0: 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沟通方式啊。如果有一天他就是那，比如说那老伴儿哈，老伴儿，或有一天感到他另外一半的叫老头也好，或者这个爱人也好，先生也好，
1: 对，
0: 忽然做了一件他觉得不太适应的举动，他还反而觉得有点问题呢，对吧？就是
1: 不习惯了，
0: 不习惯了，是吗？
1: 哎，所以你看，我说各家就各家各有各的特点，
0: 各家各开各样的花。
1: 哎，你看啊，就是你说那种吵就吵吧，说就说吧，我就不理他，他说了我又不去干，他还得真的跟我离婚吗？然后他知道自己伴侣可能就嘴碎，他的嘴臭，
0: 也就是直言不讳，
1: 对，刀子嘴，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也不在意，但是让我强行做我不想做的事呢，我也不去做，但另一方呢也知道自个儿说完了以后还是自己做，但是心里面又不高兴，
0: 这个、
1: 但也接受
0: 这个过程。我们想象一下哈，大家可以想象在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们是仅限于夫妻之间哈，大概都有这个过程过。这过程就是你要允许这个有也牢骚也好，
1: 对，
0: 或者就有点怨言也好的人，把这个东西看得不顺眼了，打一会儿的不顺眼，
1: 对，
0: 一进门这么乱呢，
1: 对。
0: 你在家干啥了？
1: 哇塞，
0: 对吧？你在家干
1: 得吵起来。
0: 对你，为什么我走的时候是那样，我回家成这样了？其实他只是表达一种态度。
1: 哎，你看啊，能接得住的
0: 啊，
1: 就即便发了牢骚，
0: 对，
1: 数落完了以后，对方也不会留心里的。就是这个说明还是感情关系好，
0: 挺好的呀。对，就是我其实就是你看，就这个对话当中，就是。这个男方，也做了自己。这个男方也允许他爱的人做了他自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是挺重要的。
1: 当然，这个关系还不能到了另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看，我们到年龄都到这个年龄了，我们又没钱，离婚还能怎么着？离不了，所以无所谓。不能是这种心态。
0: 对，
1: 这种心态的话，在这叫做婚内也可以离婚嘛，就是我们不离婚，维持婚姻形式，
0: 是，
1: 但是我们各过各的。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婚姻的话，我想有婚姻和没婚姻差不多。但第一种那种，如果说前一种，说一说，然后我心里也能接受，我就撒个娇，或者不是撒个娇，我就麻木一点，但不是真的麻木。
0: 这还可以是有可以去解决的方
1: 法。对对对，其实你看有这样子的夫妻这样生活的呀，
0: 还挺让人羡慕的呢，对吧？就他们家里就是永远不会有那个冷漠出现，即使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他也是热气腾腾的，对吧？
1: 就是有回应就行，
0: 有回应，对，有回应就好。最怕这个空荡的房子很大，没有回声。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那个人在那个房间离得老远，也没有回声。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个来看大家留言，我这个里面还要说，夫妻生活难免有分歧。有效的沟通可以坦诚的表达观点和感受，
1: 对，
0: 理性分析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人的这个脾气一上来很难理性，
1: 很难理性，
0: 对，基本都是感性以及直接的甚至粗鲁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都会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也是人之常，不是叫人之常情，就是情侣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1: 对，
0: 就是你既然选择我，你既然爱我，欣赏我，我的不好你也应该接受和包容。
1: 这我们期待了，
0: 对，这是我们期待
1: 这样子被对待嘛，
0: 对吧？
1: 但是反过来问自己一句话，既然你期待 别人这样对待自己，自己有没有这么对待别人去啊？
0: 对呀、
1: 啊，你有没有接纳别人的不好的部分？
0: 是的，嗯，有这大伙说的都挺好的，好、嗯，这大伙有这个聊天的，大家就得把这当成聊天吧，哈、啊。
1: 嗯，
0: 宇宙尘埃，其实他是你看宇宙尘埃说的这个话题呢，他、
1: 啊、
0: 说这个我是有时候等家人睡着了，
1: 啊，
0: 还再去夜骑，你看。
1: 哦、oh, ，
0: 他喜欢夜骑，骑自行车是吧、嗯？看着夜景啊、嗯，路过桥边，还总看到有人在钓鱼，
1: 嗯，
0: 有老人，还有年轻人，
1: 嗯，
0: 路边还有卖炒菜的小摊儿。也许过几天我也卖钓具去钓夜钓去买钓具啊、哦。就他其实就是那种有自己的这个喜好，但是他是有家庭的这个、嗯、有担当的父亲或者丈夫，
1: 嗯，
0: 等孩子们和。

0: 对，
1: 他可以，
0: 他也很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对对对，也照顾自己嘛。
0: 对的，对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温小亮，我们叫他小亮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聊这个爱人到底再见不再见是因为什么？
1: 对，
0: 有多大的隔阂和多大的这个不理解才能两个人，能够提出分手，不见对方或者怎么样哈？其实，我们是因为《再见二人四》这个应该是个综艺节目吧？
1: 对，
0: 它是综艺节目吧？
1: 嗯，
0: 也是由屏幕上来一投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对，
0: 都希望大家能够跟另一半和睦相处。
1: 对，
0: 能够懂得对方的感受，察觉到自我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把自己的感受能有效的以对方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过去，
1: 对，
0: 这个日子就能走下去。
1: 对，
0: 大多数的分手也好，离婚也好，就是 get 不到的，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的呼应的，
1: 所以他会觉得说在一起，但是我感觉不到你。
0: 对，
1: 然后我自己的一些需要你好像也没放心上，然后我自己跟你讲我不满意地方你也不做调整，我对你没有影响，说明咱俩这个关系啊，我无法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回应和满足，
0: 一加一没有大于
1: 说小于二，
0: 小于二，小于一，甚至小于一，
1: 小于一了。
0: 对了，时间关系啊，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在恋爱的法则当中，哪些您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谈恋爱，过日子，这是两码事。但是维系情感关系都是差不多的啊，
1: 都需要得到那种回应。
0: 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

0: 你看看，
1: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4: 银发模特队下。
5: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一禾下土，谁知盘中。
1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8: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4: 倾听，沉浸，放松，
1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14: 思雨时，
13: 懂心理，
14: 懂心理，
13: 更懂你，
14: 更懂你。
1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3: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14: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13: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14: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16: 我会在那里等你。
13: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14: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8: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4: 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
8: 今夜思雨时，
14: 今夜思雨时，
8: 我想对你说。

0: 这歌其实会想到这个，也许是刘爽一个人在阳台上自己点抽根烟，想想他跟葛西之间的故事，也有可能是杨子坐在这个大豪宅的 house 里，自己一身晒太阳的时候，想想跟黄圣依他们之间的一些温情哈。我觉得一个人有两个人生活在这个家园里，回归到自己单身的世界里，还有大才会有大把的时间反省自己，或者说是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对，
0: 啊，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夜的嘉宾呢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两人在一起生活过日子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喽。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不用再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上班，一个人想问题了。
1: 对，
0: 这是两个人的世界。
1: 对，
0: 你得有组织有纪律。
1: 有组织有纪律，
0: 真的真的非常准确。
1: 是的，
0: 对的，你非常要做到，要做好情绪的管理者。
1: 是的，是的。
0: 你如果你的情绪不会管理，任由你的情绪如洪水猛兽般去扑向另外一个你经过千挑万选的爱人，你是非常愚蠢的。
1: 是啊，是啊。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有些话呢讲出来了，可能在心里面就会伤害到对方。
0: 对，
1: 有些话在激动的时候说完了，你以为自己
0: 你痛快了。
1: 对，说完了你可能情绪快速起来快速下去，但是对方可能情绪就不太那么容易能够过去。
0: 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大咧咧，都是这个左耳留在心里很久，这会对这个人一长时间会造成一种压抑，甚至就是去伤害。
1: 对，他有时候这件事情好像过去了，但是在心里面留下的你讲过的一些话，他时间久了会把情景忘记，但是你讲过一些话他会留在心里。并且在下次再受伤的时候会把上次他受伤的那个你让他受伤的话再拿过来一起叠加起来。时间长了他就心寒了。
0: 是，大家都在说您的亲和力哈，我觉得其实因为了解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说话的风格和感受，其实跟过日子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对吧？你说刚刚认识一个人总要去了解，
1: 然
0: 后花时间心思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处事的感受，说话的节奏，甚至想问题的角度，
1: 是的，
0: 对吧？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情感关系里需要注意的。
1: 是的，
0: 恰恰是我们忽略的这些。我们对陌生人特别有礼貌，
1: 就像我俩刚才讲的
0: 哦，
1: 说对同事挺客气的，
0: 是不是？你不会对着同事大喊大叫吧？
1: 对，
0: 你不会失控吧？你特别客气吧？
1: 对，
0: 甚至还你好，你要跟忽然老公跟老婆你好，那不会，你干什么呢？是吧？他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不是有本书吗？我们为什么老对自己特别亲近的人发脾气？对，这是
1: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解读成说，你看我在外面跟他们不是做真实的自我，
0: 对，
1: 在你面前我才是真实的我。他有时候想想，你要不要不要那么真实？对我也好一点。
0: 你要不要不要回家？对，我觉得情绪管理啊，人家说是夫妻关系当中起的关键作用的，很关键。
1: 是的，
0: 健康的夫妻关系需要双方学会察觉，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哎，这个懂得理解这个情绪它来源于什么？
1: 对，
0: 是来源于这个丈夫的不作为，还是来源于妻子的太挑剔？还是来自于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没有达成共识而产生的分歧？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有些情绪实际上埋得挺深的，例如说我们刚才讲说，有的时候一激动呢就口不择言，例如说讲一些过激的话，
0: 口无遮拦
1: 就开始讲，
0: 例
1: 如说女的对男的讲说，哎，你就没本事的一个人，当时可能图一时痛快讲了这样的话，这个男的呢好像也在这次事件中不以为然，吵架结束就过去了，但有的男的他可能把这话就放心里，放心里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内心最深处，如果你经常讲这样的话，他就慢。

0: 慢慢的产生这种感觉，
1: 大象效应，
0: 大象效应
1: 是不是粉红象效应是吗？
0: 他就在心里面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那个认识是说，原来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啊。
1: 这还是这个比较好的，有些人这还是再进一步就自我怀疑了，我是不是真的没用啊？
0: 他真的会怀疑的。
1: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影响情感的交流的，关系。
0: 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很自卑啊，或者说甚至是一种愤怒啊，你这样子看不起我。那这种情绪在一次事件中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但是累积多了，他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爆发的话，那我不过了。所以有的人讲一千次说离婚不过了，他不是真的要离开，但有的人讲一次，他就真的要离开了。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累积了非常多这种情绪了。
1: 对，这个情绪呢，大家要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也要懂得去感受和把握对方的情绪。
0: 对，
1: 说这个，当感到委屈的时候，不管是啊。不能说老爷们儿不能感到委屈啊，老爷们儿也要有委屈的时候，
0: 很委屈。
1: 对，你要说出来啊，别说我觉得老爷们儿，我不能说我憋着，那不行，就是表达，要表达。说，当感到委屈的时候，能够平静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注意哦，前面有个形容词，你委屈的时候，你不能。

0: 会想到这个真实里面会有激动啊、夸张的部分。
1: 其实没关系，我倒是觉得、
0: 可以接受。
1: 你看，我们经常说吵吵闹闹一辈子，
0: 嗯，
1: 你为什么吵吵闹闹还能过一辈子？
0: 嗯，
1: 有的人很冷静，
0: 嗯，
1: 这辈子走不下来。吵吵闹闹是因为在他心里有委屈的时候，他以一种生气的方式把自己委屈给喊出来了。
0: 嗯，
1: 喊出来的时候，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怒气是可以建立一些界限的。意思是说我心里委屈，但是你这样对待我，我很不满，你下次不能这么对待我了。怒气不就在表达这个吗？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这个性格很直爽，
1: 对，
0: 但他很善良。很善良，
1: 嗯，
0: 他就老说，哎呀，我有时候有看到这个开车路怒症的人
1: 啊，
0: 我觉得真爽。他们就说这个，我说为什么呀？那他们能够在汽车里把那个门关上，自己大声喊，别人听不着啊，他可以发泄情绪的一种表达。但是路怒症就是有两种路怒症，
1: 啊、
0: 一种呢是摇下窗户来路怒，一种是关着窗户路怒。哦，
1: 那就自己在那边
0: 对，我觉得
1: 发泄了，
0: 其实都是不正常的表达，路怒就会影响安全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路怒症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说发泄的方式，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对吧？
1: 嗯、
0: 你说，嗯，两个人这个谈恋爱，那个人觉得委屈很久了，他还能说，嗯，那个我觉得我挺委屈。不可能，
1: 挺难的。
0: 这不是人，这不是这机器人，
1: 嗯、
0: 这是蔡明儿，这是蔡明老师演的那个小品的机器人，是吧？所以呢，如何有效的，
1: 嗯，
0: 你既表达了你很委屈，
1: 嗯，
0: 让对方感受得到，
1: 对，
0: 而你也不要一种特别让人觉得崩溃啊，或者暴躁的情绪表示你很委屈、
1: 嗯、
0: 啊，我觉得
1: 这个看不出委屈来，
0: 对，看不出委屈的。
1: 激动的愤怒就是
0: 对对对，而且听到的那一方，比如说老婆也好，老公也好，
1: 嗯，
0: 听到的妻子的委屈或者老公的委屈，你首先做的第一点，
1: 嗯，
0: 不是质问你为什么委屈，
1: 嗯，
0: 而是抱歉，
1: 嗯，
0: 哎，这个比较重要，
1: 这个也还得能听懂。如果对方是一种很激动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常常听到是怒气，
0: 怒气，
1: 嗯。哎，你看你刚才讲说，哎，我心里很委屈。其实这句话，我想呀，真正亲密的人和有那种表达，情感能力的人是能讲出来的。
0: 你刚才说对，是真正亲密的人，真正想走下去过日子的人，
1: 对，
0: 是能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哦、
1: 对，有时候可以用语言表达，有时候不见得用语言表达出来。
0: 嗯，
1: 有时候，例如说，有的男的也会被气哭了。
0: 哦，男的被气哭了。
1: 那心里也很委屈。
0: 我天哪！哦，我这个
1: 他的有时候可能只是借酒浇愁，
0: 哦哦哦，
1: 对吧？在那边喝着酒，然后呢就掉眼泪啊。有的人喝着酒那默默不语，
0: 满腹心酸泪。
1: 哎，你就知道他那时候心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了，
0: 有些疙瘩，有些过节，有些委屈。那个委屈还不能一个老爷们还要形象，要尊严。
1: 他不一定能有能力说出来。
0: 对，
1: 嗯，
0: 是，
1: 嗯，
0: 给大家。确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误解，
1: 嗯
0: 啊，不管是平和也好，诚恳也好，
1: 对，
0: 嗯、我觉得，嗯，都是让我们这个能走下去的一些考验，小亮。
1: 对，
0: 我觉得婚姻有非常多的时候的考验。
1: 是的，
0: 我能想到的，物质忽然在某一天没有之前那么丰盈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另外一半失业了。但是你们正常的开支还在进行，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容易考验你们的情感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会有两种分歧。第一种是我们可以比较节省的去进行下半段的日子和生活，
1: 对。
0: 另外一种就是过不下去，就觉得失掉了这个经济的来源之后，要么就是男方，要么就是女方，
1: 嗯，
0: 会比较颓废，
1: 嗯，
0: 也比较的弱势了。
1: 对
0: 对，有的是一蹶不振，
1: 嗯，
0: 有的是再次找到新的工作去弥补这个空间。
1: 对，
0: 我觉得物质啊，小亮，
1: 嗯，
0: 两个人的物质基础，
1: 嗯，
0: 要差不多，
1: 嗯，
0: 这是现实哈。
1: 因为那个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就经济那个部分。
0: 经济部分哈，
1: 嗯，
0: 对，你说，嗯，这个问题无解。
1: 其实还是我觉得经济部分影响大，但是呢，如果两个人呢在这个 婚姻中
0: 出现经济部分的时候，
1: 对，就愿意有那个、嗯、我不知道结婚的时候会有个誓词啊，或者说无论是中外，我们都是把这个婚姻其实看作一个比较神圣的事情。
0: 当然
1: 我们可以共同面对人生的一些
0: 挑战啊，
1: 对啊，起起伏伏啊，然后健康疾病啊，贫穷富贵啊，
0: 对对，我们都发过誓言，
1: 这个叫做命运共同体。
0: 对，命运共同体，
1: 就是当家庭整体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要共同去面对？
0: 对的。
1: 那有的人可能就不一定愿意哦。
0: 这就是个检验的过程啊。
1: 确实是，就像你说的，
0: 对呀、啊，
1: 有的人可能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很难过下去。
0: 对，他们的婚姻就败在了金钱上，就败在了经济上，这很好理解吧？
1: 这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的。嗯、对，又没有败在别的什么上。
1: 但你想想，如果一段婚姻能败在经济上。一段感情能败在经济上，
0: 也挺无助的，
1: 说明这个感情也
0: 哎呀
1: 没有超过
0: 对
1: 他个人的舒适感。
0: 是的，就是界限还比较没有那么高，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说精神伴侣啊，然后这个门当户对，大家都一下说到经济物质就想到门当户对了，对吧？现在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啊，现在零零后出生的孩子还讲究不讲究门当户对这个感受？零零后出生的小孩，
1: 嗯，
0: 但是父母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父母都吃过小时候的苦，
1: 嗯，
0: 也吃过当父母之后他们出现经济问题时候的苦，
1: 对，
0: 不想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经济问题上出现问题，
1: 是的，
0: 造成他们的不愉快，婚姻的不幸福，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也未尝不可能理解大伙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说了这个情绪管控，
1: 嗯，
0: 然后考验情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牢不牢固，一是经济。还有一些就是面对挫折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能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和勇气？
1: 哦，
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想想，
1: 这也挺重要的。
0: 对，提供给他帮助、鼓励。
1: 今天叫做情绪价值，我觉得用价值这个词就有点把人给工具化。
0: 哦，
1: 你要是换个词呢？比如说，夫妻就应该是互相扶持。当一个人，例如说他失业了，他情绪低落，
0: 你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是不是？
1: 不能过去奚落他，
0: 哎，对不起，奚落他，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瞧不起他，打压他，或者说呢，就觉得催他赶快出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你就别回来，
0: 嗯，
1: 就，我估计这样子压力，对方可能也很难受。我觉得不用说情绪价值，就是能够相互扶持，
0: 嗯，
1: 本来就是左手跟右手，我们就是身体共同的嘛，
0: 是的，
1: 嗯，
0: 对，大家都在各抒己见啊，聊得很开，我觉得挺好的，嗯、大家，嗯。两个人的逆商旗鼓相当就是最棒的。逆商是什么意思？
1: 面对逆境的时候，
0: 哦，
1: 那种抵抗
0: 能力
1: 的能力，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1: 对，我觉得是关系里面的那份情感的连接。如果说我愿意为了你然后吃苦是可以的，因为为了你而吃苦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爱你我吃苦都可以让你好一点，
0: 我值得，
1: 是可以的，
0: 对，是值得的。
1: 我这样的人生，我就是有意义的。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过下去的。
0: 嗯，
1: 你像那种有的孩子天生就生病的，那有的父母就不会放弃啊。有的父母是可以去陪着这种生病的孩子一起生活的。
0: 这画面感蛮多的，你刚说这话，画面感传出来了。
1: 对啊，对啊。那也有的人会为自己的伴侣，然后也会过这样吃苦的日子的。我们是谁有爱的伟大的地方吗？
0: 嗯。
1: 是可以过的，但是这也确实是考验。那有的父母就难以去承受孩子例如生病的这种现象，
0: 对，
1: 有的可能还有放弃孩子，也都有啊。
0: 是的，亲密关系啊，我觉得情感关系当中的伴侣之间，
1: 嗯，
0: 这个情绪也好，刚刚咱说的情绪也好，
1: 对，
0: 管理情绪也好，
1: 对，
0: 然后沟通也好，尊重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就是连接的方式。你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不想正负极不连接了，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正负极啊，
1: 嗯，
0: 正负不是相吸的嘛，对不 对？你如果真的硬扛开，真的可以硬卡硬拉开的，磁铁是可以拉开的，
1: 就是那个人的心，就是你愿意不愿意，
0: 嗯，
1: 有一天人就不愿意在这个关系里面投入了，那个时候呢，你再有钱也没用，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一旦人是决定不在感情里面投入的时候，这段关系基本上也都走到一个终点了。
0: 嗯，肖多多是以前的老朋友老听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有矛盾不沟通是不是致命问题？嗯，
1: 看
0: 什么 关系，情侣关系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对，这个是对你人生最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
1: 对对对，
0: 其他的都无所谓，
1: 其他人呢不沟通呢，
0: 就不沟通吧，
1: 不沟通就不沟通了。

0: 是的，
1: 当然会有一些后果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情侣或者对于伴侣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是一体的，你不沟通的话很多会误解在里面。
0: 是的，
1: 心里面还有好多的可能积压了好多的伤心啊委屈啊，
0: 嗯，
1: 到你真的有天有一个人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心里面一直压着那个人就可能会真的分开了，
0: 接不住。
1: 对，接不住啊，
0: 接不住。
1: 所以就有的人出现那种断崖式的分手，
0: 对，
1: 断崖式的离婚的，
0: 就是双方都高估了自己，
1: 都高估了自己，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句话，大家双方都高估了自己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别把自己弄得太卑微，
1: 嗯，
0: 也别太高估自己啊。两个人不叫做那个叫做均衡的爱，
1: 嗯，
0: 就是非常重要。
1: 嗯、
0: 你看这个。这个家园啊，
1: 嗯，
0: 这个家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有的人呢，嗯，就是就像花园里的花一样，有的人去买种子，有人你不能人家买完种子你不帮人运土吧？
1: 嗯，
0: 没有土怎么种子怎么发呀？
1: 对
0: 呀，你买了土你得浇水吧？
1: 对，
0: 你得配合吧？那我一个人照顾花园得了，你找你干嘛呢？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就两个人共同经营。
0: 对，就像那个过日子。对吧？
1: 嗯,
0: 嗯，我们都渴望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
1: 嗯，
0: 找到了，然后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波折。
1: 嗯，
0: 这个波折包括挺多的。
1: 嗯，
0: 金钱上的、精神上的。
1: 嗯，
0: 还有身体上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一个人的境界，他的境界和审美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
1: 嗯，
0: 他会自然越过一些没必要经历的坎儿。这是我的理解。
1: 嗯嗯，
0: 你越过去了。
1: 嗯，
0: 这个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我直接 cancel。
1: 对，
0: 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得到另外一半的鼓励、拥抱，还有协商的这个可能性。
1: 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嗯
0: 啊，嗯，其实大家都知道，也都感受过那个真爱那一刻出现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奔赴的感觉。
1: 嗯，
0: 致命的那股分不开。
1: 是的，
0: 对，如果有这一点，你在平静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你在很平静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到这些你依然很感动，
1: 是的，
0: 你俩就没问题。
1: 哎，所以的话你看，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说要投入到有意义关系的经营中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留下那些，你像你刚才讲的是有些感动时刻，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叫做珍珠。
0: 是的，
1: 就人生当中你有那些珍珠时刻，
0: 玫瑰人生。
1: 对啊，就当你自己躺在病床上离世的那一刻，你不会说来把我的奖杯拿过来，我获得什么什么成就奖，
0: 听听我媳妇儿在我胸中的口碑，就更重要一点，是吧？对吧？
1: 对，更在乎的还是自己爱的人，所以培育那些感动的时刻，留下那些非常珍贵的时刻，我觉得我们人生才变得有意义啊。
0: 嗯，在一起的要更加珍惜。分开的就各自住好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比较重要哈。嗯、
1: 对，
0: 希望天下有情人。还那句话，既说了多少次，绝对还是终成眷属，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啊。终成眷属了，好好走。
1: 所以叫有情人，
0: 人
1: 俩人都得投入关系，
0: 对，
1: 都重视关系。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

0: 九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9: 小市也称为鬼市，是北京独有的古玩旧物市场。西小市在宣武门，东小市在哈德门。西小市黎明前就有人在城墙根晃动。据说最先到小市卖古董的是破落户子弟，他们靠的是天恩祖德，要富成威，终日锦衣玉食，一旦家道没落，仍然游手好闲，照旧挥霍，只有靠卖古玩度日，坐吃山空。更有的染上了毒瘾，穷得没有隔夜之粮，又死要面子，卖东西又不愿意让人看见，就趁着天还黑着，搁着窝加了个画卷之类的东西到小市上去卖。尤其是大清灭亡，靠山已倒，前朝贵气，王府地宅，一朝沦落为平民，谋生无数，只有变卖家产。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古董，小市也有来路不明的东西，极少数没有德行的人偷了人家的东西来卖，比如半夜偷偷上房，用带钩的竹竿偷人家晾在院子里的衣服，叫做钓鱼的。这偷了人家衣服的不敢白天在大庭广众面前叫卖，就拿到小市来销赃，价钱自然便宜得很。 还有些打小鼓的，收到的东西便宜，也在小市上摆摊出卖，要价也不太高。琉璃厂一些小本经营的古玩铺老板不辞辛苦，半夜起来打着灯笼去逛小市，还有些不太阔的收藏家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到小市上捡漏。久而久之，小市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用假东西蒙人。在小市花钱不多，淘换着好东西的有，花了不少钱买了赝品的也大有人在。昨天上午的那场雪，午后就融化了，街上泥泞难行，萧敬之打着玻璃风灯，顶着凌晨的寒风，一步步艰难地向着宣武门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不断地回想着往事。萧敬之14岁跟着师父蔡文孝学徒，那时店铺的字号叫润古斋，坐北朝南一间门帘儿。师父是裱画出身，兼卖字画，师父的字画都是从西小市买回的破烂，带回家修补装裱，然后挂起来出卖。学徒的前两年，师父清早自己提着灯笼去小市，萧敬之在家劈柴烧火做饭，然后就扫地掸灰收拾屋子，所有的活儿都做完了，就打开砧板等师父回来吃饭。他估摸着师父快回来了，事先沏好一壶茉莉花茶放在桌子上。当他看见师父左手提着灯笼，右臂夹着几卷字画，一步步往家走时，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他每每赶忙跑过去接过画来，再给师父斟上一碗茶。这时的茶水不冷不热，师父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喝了，换出一身热汗来。就这样，师徒二人相依为命。又过了两年，师弟田守成来了，早上烧火做饭都是师弟的事儿。师父带着萧敬之去小市，让萧敬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第一回去小市，萧敬之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他提着白纸糊的灯笼给师父照路，师父走得很快，好像小市上有很多好东西等着他去捡，去晚了就捡不着一样。萧敬之的脚步更显得轻快，爷儿两个出门向西，过了厂店再向北，沿着护城河的南岸一直向西走。天空是深蓝色的，一弯淡金色的残月高挂在天边，小风轻轻拂动河岸的垂柳，空气中不时掠过一阵阵清新的气息。河的右岸是高大的城墙，黑黝黝的矗立着，一直延伸到远方。河水幽暗，飘荡着残破的月牙儿和点点寒星。过了木桥，穿过城门洞，早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影。黑暗中，白色的、红色的灯笼，偶尔也有玻璃风灯在人群中晃动。师父蔡文孝一到小市，就好像老牛到了嫩草地，只见青草，忘记了一切。师父只看字画，专捡老的、旧的、破的，价钱便宜的买。那些新的、假的、无论的，价钱高的他都不要。师父修画手艺高超，字画破的拿不成个，只能卷着不能打开，糟脆到呼吸都能吹散，他也能让它恢复本来的面貌。只要不缺款式，不缺印件，师父都有法修。

师傅有个绝技，叫做烧铅。有那几百年的仕女图，每人的脸都是用铅画的，年久铅色反黑，美人变成了黑脸包公，这画就废了。师傅能把那黑铅烧掉。萧敬之看见师傅把画平铺在案子上，人脸附近用水阴湿，四处用湿纸隔开，美人脸上撒上白酒，用火点着了。萧敬之看到画上窜着火苗，他担心会把画烧破。师傅不动声色，该烧还是烧，火苗噼噼啪啪地响着，窜得老高，满屋都是香醇的酒味儿。直到火苗自己熄灭，师傅用宣纸擦干了画，再看，美人的脸变得白净了，整幅画都活了。有一年，恭王府的一个管家送来了一幅旧画，是明代大家沈石田的《秋林画旧图》。纸色古旧，呈灰褐色，由六尺整宣纸画成。这张画气势磅礴，画中大山雄伟，山谷陡峭，远山隐隐约约，近山柏树云集，柳叶已经枯槁，枫树渐渐转红，秋风萧瑟，秋意横空，有高士山中对话，意境深沉，观之回味无穷。此画用笔刚健，用墨苍润，左上角题诗一首，款题沈周二字。令人惋惜的是，右上方留白之处有核桃大的一个窟窿。这位管家说，掌柜的，我是恭王府的，想让您给拾掇拾掇这张画，您看能不能修？师傅看了半天说，啊，能修。那个管家问师傅要多少钱，师傅说，啊，凭赏吧。好，我们王爷就是喜欢这幅画，若是换上一张别的，有一点毛病早就扔了，我也不多给你，就给200两银子，你也别嫌少。师傅说，哎呀，不少不少。那时候200两银子能买20亩好地。等到晚上夜深人静，师傅把那张老画放在案子上，而后找了一块老纸，反复的看，足足看了一顿饭的功夫，然后用清水漱了漱嘴，把那纸放在嘴里嚼，又嚼了一顿饭的功夫，最后把嚼烂的纸浆吐在手掌上。

等师傅抬起手来，那画就补好了。不管是谁，再也看不出原来坏在何处，就是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一丁点儿的痕迹来。从此师傅就有了名，但是师傅却没有钱。师傅没有钱的原因是他太老实。师傅46岁收萧敬之为徒，他对萧敬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我学徒，先学做个老实人，咱们凭眼力和手艺挣钱，不能蒙人。而后师傅又问萧敬之上过学吗？萧敬之马上想到了私塾里的先生，先生也姓蔡，一天老是板着脸，不像师傅这样和气。萧敬之回答师傅：“啊，上过。”师傅又问：“都念过什么书啊？”“读过《百家姓》《三字经》《诗经》《论语》。”“还读过什么书？”“还读过《中庸》。”师傅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学徒的生活很枯燥，除了挑水能出气之外，再也离不开那件

0: 睡不着觉，想家想的偷着哭，想家就是想妈妈。萧敬之有两个妹妹，家里人多地少，他四岁就跟着妈妈下地干活，春天弯野菜，夏天捡麦穗，十岁才到邻村陆家庄去上学。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用旧手巾给他缝了个书包，又在他书包里塞了一个棒子面膜。早上临走，萧敬之又把那膜拿出来，偷偷地放在锅台上。到学堂要走十里路，早去晚归。上午同学们都有馍吃，唯独萧敬之不吃午饭。他伏在书桌上写字，一张裁好的圆书纸，他能写四遍字。第一遍用淡墨写小楷，密密麻麻全写满了，又在上面写大楷，也是用淡墨，然后用浓墨再写一层小楷，最后再用浓墨写一遍大楷。蔡先生见萧敬之用功，字写得好，背书背得流利，很是喜欢他。别的同学还学《论语》，就给他讲《中庸》了。萧敬之从小就暗暗立志，好好读书，长大到外面做事。上了四年半私塾，家里再也供不起了。恰好一个在琉璃厂古玩店当店伙的远房叔叔萧长敏回山西探家，就把萧敬之带了出来。萧敬之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对他日后的影响颇大，一是饱尝贫穷的滋味，更加珍惜自己取得的成就，激励他自重要强，在同行中不甘落后；一是有自知之明，不骄不躁，谦虚随和，艰苦敬业。学徒期间，萧敬之很快就爱上了书画，他每天都接触明清名人字画，边看边琢磨，时间长了，自然能鉴别出字画的真假。晚上关了店，吃完饭没有事儿干，萧敬之就练他的毛笔字儿。师父见萧敬之勤快好学，很是喜欢他。他在润谷斋一干就是十年，直到24岁那年才回了一趟老家。萧敬之回家的时候，师父给他买了5斤橘子。那天一大早，萧敬之坐骡车出城，后来改乘骆驼轿，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中间两根木杆连着木板，带着半圆的席棚。从北京的西直门出发，足足走了22天，到家的时候累的是腰酸腿疼。一下骆驼轿，父老乡亲们都来看他，从早到晚他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父亲就拿橘子给亲朋好友品尝。萧敬之的老家只产柿子、大枣，人们从来没有见过橘子。带回来的橘子虽然早已经不新鲜了，每人也只能吃到一小片，却不住口地称赞。父亲笑逐颜开，殷勤地招待大家。在家的十几天，天天有人请饭。萧敬之从乡亲家吃完晚饭回来，老是有一群后生跟他到家，让他讲京城的故事，一直到3更天才恋恋不舍地回去。父亲一直坐在黢黑的旧木凳子上默默地吸烟，等人们散去，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萧敬之说：
1: 金麻子，这十年你在外边没白混，学了能耐，长了见识，回去可要好好干。

0: 对师父要尊敬，要孝顺，师徒如父子嘛。父亲抽了几口烟，磕磕烟灰，又说：“将来若是挣了大钱，一定要回家来买房子、置地，落叶归根嘛。”萧敬之点头称是。萧敬之回到琉璃厂之后，干活更加主动，也更加卖力了。第二年的冬天，是民国二年，师父和圣王爷做了一桩大买卖。师父从西小市买来的破旧明清字画，虽然整旧如新，却挣了不太多的钱。当年琉璃厂卖画，凡有臣字款的、带皇帝题诗的、带玉玺的，就特别好出手。为了多给店里卖钱，萧敬之就劝师父：“师父，现在带臣字款、带玉题的字画吃香，人家都请张善芳先生仿款仿题，咱们也请他仿写几个臣字款吧。”“
1: 那不是蒙人吗？”“
0: 师父，您想，画是真的，不就是多提了个臣字款吗？”“
1: 提了款可是给皇上画的了。”“
0: 嗨，管他给谁画的，还不是一个人画的。”
1: 师父低头想了一会儿说：“挑两张好的，落个臣字款，玉题就不提了。”
0: 第二天，圣王爷坐骡车带着管家来了。王爷的谱大，从骡车就看得出来，一头一锭墨的骡子，双耳俊俏，矫健非凡，一年四季单是车围子就换四回，春天是绸的，夏天是纱的，秋天是呢子的，冬天用的是虎脊子皮围的。乌银车饰，两个御者衣着整齐，牵着缰绳小跑，称为双飞燕。王爷穿着毛锦团蟒纹长袍，宝蓝色马褂，头戴青缎的小帽，帽檐正中镶着一颗红宝石，脑后还留着油亮的长辫子。师父叫萧敬之赶快沏茶，圣王爷慢慢喝着茶，扇着扇子，在屋里转了一圈，之后又坐在红木太师椅上喝茶。喝完了，合上扇子，攥着扇把，指了指挂在墙上的一张画，大大咧咧地说：“把墙上这幅八大山人的一足鸟给我送到府上去。”说完起身就走，临走又加上一句：“啊，别忘了多带上几幅。”说完出门上骡车走了。师父和萧敬之挑了二十几张好画，算上郑板桥的兰竹和扎史彪的江山烟雨图，用大包袱皮包了。第二天，师父起了大早，雇了辆洋车，怀里抱着画，送往圣王府。师父平时是舍不得坐洋车的。萧敬之站在门口看着师父坐上洋车，心里说不出的舒服。看着车走远了，才回到屋里。萧敬之和师弟田守成看着铺子，萧敬之盼着师父早点回店，直到吃晌午饭的时候，师父才回来。这回也是坐的洋车。师父手里紧紧地攥着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沉甸甸的，想必装的是大洋。知道那一包袱画都被圣王爷留下了，萧敬之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忙给师父倒了茶水，说：“师父，您请吃饭吧。”其实萧敬之和师弟早就饿了， 师傅不回来，饿死也不能吃，这是规矩。师傅大口喝了茶，放下茶杯说：“今天咱们上饭馆吃去。”萧敬之看看师弟，师弟看看萧敬之，两个人会心的笑了。师傅把银子放进银柜里锁好，锁严了门，带着他们两个到大石蜡东来顺去吃涮羊肉。萧敬之和田守成心里畅快，耍起旋风筷子，只顾猛涮猛吃，忘了师傅。半晌，萧敬之忽然抬起头看看师傅，见师傅看着他们吃，自己却不动筷。萧敬之说：“师傅，您吃。”师傅嘴里应付着，两眼却愣愣的出神。萧敬之知道师傅吃不下去的原因是为了那两张陈字款的画。师傅一辈子没骗过人，心里头不舒服啊。吃完了饭回店，萧敬之给师傅沏了一壶茶。师傅喝着茶告诉他，送到圣王府22张画，王爷给了2000大洋，去了本钱净赚1800，这可是一号大买卖，也是润谷斋开张以来最大的一号买卖。萧敬之和田守成听了都十分欢喜，师傅什么话都跟他们说，真是个好人，一般掌柜的卖多少钱都不和徒弟伙计们说的。萧敬之注意观察师傅，师傅挣了大钱并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倒有些闷闷不乐。萧敬之知道师傅是因为那两张陈字款的画心里不踏实。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王叔，跑步呢。
9: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7: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9: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5: FM 102.5老年之友，
9: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朋友们好，我是小丹。
5: 我是陈光。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欣赏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死于公元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唐代著名诗人。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何为诗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了解白居易的文学人生。张兆鹏是河南省襄城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戏剧文学、社会文化史研究。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公元815年是白居易人生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刚刚出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没有多久，他就被贬为江州刺史，从京官变成地方官，已经够难受的了。然而更悲催的是，还在他赴任的路上，另外一道贬职的命令又到了，他的职务降成了江州司马。追加的这份惩罚，对于刚刚遭贬的白居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40多岁的年纪原本是人生的黄金期，但接踵而至的遭遇让这位诗人真正明白了官场复杂，人心叵测。身心疲惫地到任江州，白居易浑浑噩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情绪低沉，没有过多的心思处理公务。再说司马只是辅佐太守的闲职，他根本用不着多操心，反正天塌下来地陷下去都有太守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周明康非司马之功，郡正坏非司马之罪。他急需的是一碗心灵鸡汤，能够抚慰内心的失落。
4: 江州虽是贬谪处，却是山清水秀，对于白居易来说，唯一能消遣的也只有游山玩水了。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叫一些人陪着登山揽胜，入林寻幽，时不时把这些经历写成风景诗，聊以解闷。开始还比较新鲜，但时间久了，这些地方去的次数多了，江州司马依旧是满腹心事。就在第二年，好友元稹来到江州探访，这多少给他带来了几分欢心。知己相见是人生幸事，少不了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但端起酒杯的时候，牢骚便夹裹着酒意一起向他袭来。浔阳江头秋意渐浓，江水呜咽，芦苇摇曳。虽然是两个大老爷们儿掏心窝子说话，但与元稹话别时的场景对白居易来说自然无比惨淡。但是恰恰在这个晚上，白居易遇上了一位陌生的琵琶女，正是这个陌生的女子一下子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5: 通过琵琶女的介绍，白居易了解到她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乐伎，当年在京城里是数一数二的名角，引得无数少年儿郎痴狂。但是女孩子最终还是要选择归宿的， 他原本想凭着自己的才艺和外貌傍个大款享尽荣华，但实践证明，女明星嫁给商人能善终的到今天也没有几个。嫁作商人妇之后，她没有享受过多少甜蜜时光，后来竟沦落江湖，重操旧业，结局甚为凄惨。夜色茫茫，四周寂静，琵琶声声，如泣如诉。一个是沦落天涯的琵琶女子，一个是身处逆境的遭贬才子，在特定时空里的一次偶然相逢，不仅引出了千古绝唱《琵琶行》，也让江州司马开始认真地反省人生。这是一场精彩的琵琶表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4: 听到最后，江州司马泪洒青山，不由得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自己和琵琶女一样，得意的时候一样春风满面，一样心比天高，失意的时候一样自怨自艾，一样自轻自贱。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年老色衰的琵琶女何其相似，牢骚多了无非徒增惆怅，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在白居易看来，就算未来不可预知，就算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前途，至少还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而在此之前，白居易不是这样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白居易在早年时已经非常上进，毕竟他的祖父白黄17岁就明经及第，父亲白继庚虽然晚了些，但也是明经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白居易智力开发得很早，从小就显露出了才气。后来他对元稹说过自己早年时候学习的情形，在他七八个月大的时候，祖母抱着他只认知和无两个字，虽然说不出话，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记住了，以至于有人问到这两个字时，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到了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开始写诗，到九岁时就对格律什么的非常的熟悉了。
5: 需要说明的是，唐朝非常重视选拔文士充实朝廷，大部分高官都是文坛高手，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有了

0: 和功名，于是勤奋读书，打算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能够考中。白居易读书用功到什么程度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昼课赋，夜课书，兼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底，既壮而肤格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
1: 现在很多家长都说孩子到了高三复习功课很苦，的确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但若跟白居易相比那就逊色多了。带着为家庭争光、为自己谋求前途的压力，读书读到这个份上，白居易可真不容易。但是少年早会的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却非常晚，直到27岁时才考了乡试，到29岁时才中了进士。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考了两三次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晚呢？白居易

0: 虽然是文职官员，但协助上司与叛军作战有功，也因此升职。第二年，战事持续紧张，甚至波及到东都洛阳附近。11岁的白居易不得不逃离老家荥阳，前往浙江一带避难。背井离乡，一路向南，与亲友分散各地，真的是一夜相心五处同。年幼的白居易饱受风餐露宿之苦，也看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惨象。避祸江南之后，白居易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于18岁前往长安，打算谋个差事。不过尽管旧兵贡之列不停地献诗，但并没能如愿。不过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倒让白居易的名声传扬了出去。
1: 据唐宋人记载，白居易曾经登门拜谒顾况，当时顾况担任著作郎，看到这么个半大小子，也不太知道他的底细，就多少有些不太待见，还半开玩笑地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受到揶揄，白居易心里虽然不太舒服，但还是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诗歌递给了著作郎。顾况翻着翻着，就看到了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他眼睛一亮，就朗诵了出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再看白居易时，眼神变了，一个劲儿地称赞小白有才，并表示如此才气，在长安住下来应。

0: 事实上，没有事情做的确是很苦难的，所以没过多久，白居易就离开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从徐州到襄阳，白居易一直追随着四处任职的父亲。还好不用再担心生活，所以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父亲卒于任上后，白居易开始准备科举考试。尽管参加的比较晚，但白居易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无论是乡试会试，每次都是一次性通过。尽管很多人对此羡慕嫉妒恨，但是他考试时所写的文章的确非常精彩，惹得后来众多参加考试的人竞相模仿。
1: 好了，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一个人年轻时代的经历，特别是儿时的经历，往往会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对文人来说尤其如此。白居易出身书香官宦之家，学习刻苦，少年成才，又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对离乱之苦颇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前半生是比较顺利的，也同时为他后来创作题材的选择埋下了伏笔。作为一个文学愤青，他的下半生又是怎样度过？特别是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杰出的大诗人的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0: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怒吼的黄河奔腾而下，血浪滔天，竹索浮桥像苍龙横跨在水面。唐代贞元十七年，西洛人张拱上朝赶考，想顺路去拜访义兄镇守蒲关的征西元帅杜阙。张拱来到黄河岸边，看到九曲黄河这一派磅礴的壮景，不胜感慨。这张拱字君瑞，父亲做过礼部尚书，不幸因病身亡。一年后，母亲也随父亲去了，留下他孤身一人。他虽有鲲鹏大志，又有二十年迎窗苦读，但至今功名未遂。这一日路过蒲州渡口，在一家旅店定下房间，便去瞻仰古迹普救寺。普救寺小僧法聪领张生各处观赏，走到佛殿，张生忽然站住脚，瞋目呆望起来。前边佛殿上出现了一位小姐，削肩膀，纤纤手，弯月眉，仿佛如仙女下凡一般。红娘，你看，寂寂僧房人不到，满街苔衬落花红。小姐的粒粒英语细软婉转，那开启的樱唇，那微露的皓齿，十分动人。看，他挪步了，那娇软的腰肢，千般袅娜，万般旖旎，像垂柳在晚月前轻摆。张生看着看着，不禁魂飞魄散了。小姐，有人来了，咱们快回家去。丫鬟发现了张生，连忙催促。小姐听说，回头一顾，见一男子正在定睛望着他，他羞涩地低下头，一转身刚要起步，一个念头飘过脑际，啊，多么风流潇洒。他下意识地再次回头望了望，随即快步走了。啊，那秋波，那多情的一转，张生被那回眸的一瞟惹得一马心猿，他急忙追赶几步，可小姐

0: 已走进了寺院西边的一座庭院。高高的红墙挡在了张生的面前，他呆立在红墙下，细听那渐渐远去的环佩的声响，感受着那似乎还留下的馨香。世间怎么会有这等女子？和尚，观世音菩萨怎么会降临人间呢？张生不知是在问法宗和尚，还是在问自己。相公，不要胡言，这是河中府崔相国家的小姐，身边是他的侍女红娘。老相国谢世，崔夫人一家扶灵柩到柏林安葬，路中遇阻，就把灵柩寄放在普救寺内。这寺，敢烦小和尚向长老说之，有僧房借半间，房租多多的付，明日一早我就搬过来。第二天，张生一大早就到了，见过长老。长老说，先生此行定是上京赴试吧。张生忙摆摆手，哦，不不不，小生并没有求官之意，只想静心听长老讲经，望长老借小生一间西厢房便可。长老答应了，张生高兴地拍掌拱手道谢。
1: 长老万福，
0: 一声清亮的问候，红娘来到了方丈。
1: 老夫人差我来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为老相国做道场啊。
0: 这斋供道场都准备好了，明日十五就请夫人小姐来捻香吧，也好成全小姐的一片孝心。张生在一旁听了，不觉流出了眼泪，想到小姐是一位女子，尚有报效父母之心，自己湖海飘零数年，从打父母下世并不曾烧过一墨纸钱，于是大礼参拜长老。长老慈悲，小生备下5000钱，望长老为小生带一份斋追见父母。长老答应了，张生喜出望外，这5000钱用的是地方啊。张生告别了长老，见红娘走出方丈，忙迎上前作揖行礼，小娘子，就是莺莺小姐的侍女吧。不等红娘答话，张生接着一口气说，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西洛人，年方23岁，正月17日见生，并不曾娶妻。说的红娘先是一怔，后退了2步，看着这位先生的痴相，听着这痴话，忍不住笑出了声。张生又问，敢问红娘，小姐常出来吗？红娘摆出一副正经的模样，
1: 出来又怎么样？先生是读书君子，难道不知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圣人之言吗？我家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内院没有无耻男童，即便中堂12、13岁的男童也是不叫不得进入的，就连小姐私出闺房还要被老夫人训斥呢。今日先生之言若被老夫人听到，绝不会与你甘休的。红娘看了看张生，抿嘴暗笑了一回，又正言斥责，今后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胡说。说完甩了一下衣袖，转身捂嘴离去了。红娘回到小姐房中，她调皮地学了一遍蛇，莺莺只是含笑嘱咐，不要告诉老夫人知道。这边 张生低垂着头，好不懊丧啊。唉，今后这相思病要害苦了。想着想着，向西厢走去，面对那高高的红墙，小姐呀，你不该临去那秋波一荡啊。往日我见到女子又羞又慌，可你却惹得我心乱情忙啊。普救寺里一座花园与相国夫人住的宅院相通，当晚晴空万里，圆月高悬，皎洁的月光透过树隙洒下斑斑的银光，花园里温馨静谧。张生听寺内和尚们说，崔莺莺每晚要来花园烧香，他早早来到，躲在墙角，为的是一睹小姐的芳容。梆梆梆，一根鼓响了，只听花园角门呀的一声，清风带了一阵芳香。张生定睛细望，红娘搬着香桌随莺莺穿过花径来到园中。呀，小姐比我初见时更娴雅，更袅娜，更让我心动啊。张生热血奔涌了。莺莺点了两炷香，为父母祈祷，点上了第三炷香时，他双手合在胸前，此一炷香。莺莺微闭双目，默默无言。红娘调皮地说，嗯，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莺莺深深地拜了两拜，自言自语，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住。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张生看得明白，听得真切，那自语，那长叹，张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2: 好了，朋友们，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西厢记》全名《崔莺莺黛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河北省保定人。他一生写了14部剧本，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其中《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其主题可以概括为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无数文学作品的主题。而《西厢记》的成功在于它的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华美。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

0: 热呢，就是高热，身体发热。葛根呢，能够通过发散肌表的热气来降温。呕吐呢，是针对肠胃不适、外邪引发的呕吐。葛根能够调理脾胃，缓解恶心反胃。诸痹，痹是指关节、肌肉因风寒湿痹引起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葛根能够疏通经络，缓解拘急。这个起阴气，起阴气呢，在这里主要是指身体的津液和营养物质。葛根能够推动脾胃功能，让津液向上输送，既能缓解口渴，又能滋养经络，改善肢体干涩麻木。解诸毒就是能够化解多种毒素，比如酒精中毒、食物或药物残留的轻微毒性，还能缓解皮肤疮毒、蛇虫咬伤等毒性。
1: 嗯，这是《本草纲目》当中

0: 生，这些都可以用到葛根，但是呢需要强调的就是需要与其他的药材搭配，不能对，不能作为特效药使用。
1: 哦，但是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对于一些腰椎间盘突出这些骨关节的几个疾病，葛根也有很好的疗效，这时候是通过内服啊，还是说通过外用啊达到相关的效果？
0: 主要是通过内服。
1: 哦，还是通过内服的方式。
0: 是的。
1: 嗯，这时候发挥葛根主要是什么样的功效啊？
0: 葛根本身主要有舒经通络，缓解拘急，就是我们刚才上面的说的是诸痹都可以用到它。
1: 这个时候主要用到它舒经通络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哈。
0: 是的。
1: 嗯，那秋冬季节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很多朋友也容易出现比如说口干啊，皮肤出现了干燥起屑的情况，那这些人他适合用葛根还来进行调理吗？
0: 可以的，葛根能够生津止渴，秋冬干燥导致的口渴，多喝葛根水或者是煲汤补充津液，缓解口腔干燥感，可以的。
1: 它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很好的抵御冬天的这种燥邪啊？
0: 可以。
1: 但是葛根，我们刚才通过《本草纲目》的这个描述，它其实是性平的，它并不是偏凉的一味中药材，是吧？
0: 葛根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辛凉解表药物，因此呢，它应该是偏凉性。
1: 哦，所以说《本草纲目》当中记录的它偏平性，其实是有误区的。
0: 有一点点吧。
1: 它现在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凉的药材。
0: 是的。
1: 嗯，那葛根我们继续来说，有一些朋友在冬天出现了比如说感冒之后的这种低热呀头疼啊，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运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葛根粉是很多朋友青睐的养生保健食品，但葛根既是日常用来煲汤煮茶的食材，也是中医典籍里可以解决秋冬干燥口渴、感冒后余热未退、久坐肩颈僵硬等等问题的药材。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用？市面上的葛根粉、葛

0: 或者是加工工艺，如炒制或者是烘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然后生的葛根粉呢，它保留更多的活性成分，更适合于清热生津、解肌退热的人群，但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熟葛根粉易消化，口感好，适合大多数人，尤其是早餐代餐或者是加入粥汤中。
1: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做法，咱们也来说一说葛根作为食材的话，日常养生保健有没有什么这种药膳的方子能够推荐给大家？
0: 嗯，好的，我给大家推荐几款简单的食用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基础的葛根片煮水，食材就是干葛根片10克到15克，或者是鲜的葛根20克切片，清水500毫升，然后葛根片洗净放入锅中加清水，大火煮沸以后转小火煮10分钟，滤出汤汁即可。这个可反复的煮2到3次，味道变淡以后呢，可以跟葛根片一起吃掉。这款饮品呢，口感微甘带清香，适合清热生津缓解口渴的。
1: 就是咱冬天的时候空调房里面、暖气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觉得特别干，咱们就可以用葛根来煮水。
0: 是的，这就是直接的代茶饮用。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粉葛排骨汤。食材呢，我们可以选粉葛200克，排骨300克，姜片3片，清水1500毫升，盐少许。我们这个步骤呢，就是排骨焯水以后与姜片清水一同放入锅中，大火煮沸以后拧小火炖30分钟，然后再加入这个粉葛块继续炖20分钟，直至这个粉葛软糯，加入盐调味即可。这个呢，粉葛口感粉糯，排骨鲜香，适合全家人食用。
1: 还可以跟排骨一起来炖汤。
0: 是的。
1: 这个刚才您说到了葛根可以直接煮水，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些葛根作为代茶饮的这种配搭的小方子，你也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方子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看到比较多的是葛根加入麦冬和玉竹一起来煮水喝，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搭配可以吗？
0: 可以的，它是强化了生津，更适用于阴虚口干人群。葛根呢，生发脾胃清阳以生津，然后麦冬呢，专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00，
7: 北京城。

0: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

0: 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

加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

0: 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

0: 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

0: 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2: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3: 在内蒙古发现。

0: 能看见沙子，沙能埋的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0: 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

0: 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

0: 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

0: 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0000。

0: 研究通过15、1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中法大学旧址存续百年文脉，隆福寺古街焕发消费新机。
0: 精准对接融资合作，嗨酷2026峰会解锁创业参展新范式。
1: 北京地铁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 AI 巡站智能体上线王府井站。
0: 今年北京刑侦八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100%。
1: 通州警方打掉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远程控制软件的犯罪团伙。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3+1主导功能，强化协

0: 更续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2026年，北京持续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落实中轴线上焕新行动计划，文物修缮活化持续推进，数字文博非遗创新多点开花，博物馆支撑建设提质增效，演艺新空间不断扩容，城市会客厅搭建起文明互鉴交流纽带，古都风韵与时代风貌交相辉映。2026北京文化论坛即将于9月下旬在京启幕，北京新闻广播今天起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报道，聚焦古都保护传承、文博创新发展、艺科融合、演艺之都建设等重点方向，以融媒体视角全景呈现北京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0: 还有东城的老字号创新记，然后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9月、10月到11月呢逐渐的推出了。
1: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正在北京举行。嗨酷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创新创业展区、世界一流高校展区、国际合作展区、创投机构展区5大展区同步开放。与常规的科技展会相比，本届大赛获奖项目的展位设置了不一样的标配。背景板上除了对项目成果的介绍，还展示了两个关键信息，希望融资的数额以及希望寻求客户合作，为企业提供吸引融资与合作的机会。国际合作展区的200多个创业项目来自全球各地，也依托嗨酷平台尝试接触中国市场。
2: 新闻广播消息，市市场监管局近日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共挖掘

0: 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1: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2: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报道，北京警方日前召开发布会，通报北京刑侦工作成效。今年以来，北京刑侦系统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八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 100%。 民生案件方面，刑侦部门围绕入户盗窃违法犯罪抢抓72小时黄金期，实现案件 100% 侦破。围绕涉旅涉医黄牛号贩子违法犯罪，抓获相关违法人员110多人。针对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假牌套牌违法，打掉团伙窝点4个，依法刑事拘留40多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方面，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新动向，组织开展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

新闻广播消息，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常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退货相关问题的提示，比如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中消协提醒，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从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7天后若质量问题较为严重，比如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故障等，消费者仍然可以

色第一课，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市地方志馆副馆长陈明做客节目，解读《风云人物激荡京华》一书，讲述嘉庆皇帝营建凸字形北京城的历史，回望杨继盛冒死执剑的忠义故事，品读明代北京城的格局

0: 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

0: 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偷中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企业亮相 HiCool 峰会，通知

0: 治污加降碳的协同增效，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探索出一条可以复制的修复新路径。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李博文的报道。
1: 近日，北京绿色交易所出具一份特殊见证证书，通州区某企业通过购买风电项目碳减排量完成599吨碳排放的全额抵消，企业以替代性修复方式为其此前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买单，实现生态服务功能等量修复。这一做法创新落地治污加降碳协同治理新模式，也为区域大气环境损害替代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助理岳鹏说，
2: 该模式将生态损害赔偿与碳市场结合，一方面压实企业修复主体责任，另一方面盘活碳资产，丰富生态修复的路径，以市场化方式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1: 在另一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通州区某加油站于今年五月执法检查时被发现不符合北京市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要求，对大气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涉事企业最终通过采购苗木实施绿化种植完成生态环境替代修复。通州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十分队刘宁说，
3: 企业发生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后，立即检修设备，积极整改，主动提出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采取绿化种植的修复方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推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 近年来，通州区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中积极探索认购碳汇、植树造林、环保公益宣传等多元化修复路径，有效保障受损生态环境及时修复。

0: 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兴华还原了过程。
1: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0: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兴华介绍，
1: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常

0: 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指出，体育产业正在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
2: 体育是有组织的啊，体育是有产业链条的，所以我们要针对产业链条跟服务啊进行延伸。因为体育赛事的人群是不同的，不同人群对他的消费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或者他的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力去打造各种运动项目或者是这个运动群体的这个消费场景，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比如说水上运动，水上运动如果说是通州开展水上运动，那好，我们这个

0: 期末呢，把体育作为体育产业作为整个，市中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和市民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1: 在赛事运营端，世博阳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马博洋介绍，市中心群众体育消费正在经历深刻变化。
2: 过去我们的传统健身是

0: 就是根据副中心的场地建设一步步的，那这个就是锻炼人群的消费也是在升级。
1: 不用奔赴海边，在家门口就能烫沙亲河。昨天永顺镇温榆河白沙滩正式进入试开放阶段，一处全新的滨水微度假休闲场景亮相城北。该项目将于8月30号正式开放，依托温榆河生态资源，把河岸空间改造为集休闲观光、亲子游乐、特色演绎于一体的城市滨水打卡地，为周边居民和全市游客增添休闲的新选择。据了解，沙滩正式开放之后，

0: 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2026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论坛上了解到，为进一步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充分激发年轻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北京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地图发布，北京青年人才公寓线上服务平台同时启动。依托北京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地图，全市4.23万套青年人才公寓，430万平方米青年人才创业空间，30多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和30多个青年人才会客厅等资源集中展示，便于青年人才按图索骥获取服务，释放了北京吸引集聚青年人才的满满诚意，也展现出北京重视解决青年人才急难愁盼问题的城市温度，营造近月远来的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北京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地图已经在高德地图应用程序上线，青年人才可以通过在应用程序搜索人才或北京青年人才生态地图等方式进入。昨天2026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论坛在京开幕，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先行区在会上宣布启动建设。据了解，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将以人才链为牵引，带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打造疏解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集聚、政务服务、制度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廊道，以更实举措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要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做好准备迎接新生。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9月正式开学，高中部面向西城区和大兴区同步招生。

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

0: 格局与世人风骨。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带来开学季健康科普，讲解儿童免疫系统的成长规律，解答。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